0: 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赏蜀地文明，体验非遗之美。
1: 电信诈骗是利用电话、手机、网络等媒介发布虚假信息，骗取他人财物的犯罪行为。
2: 当遭遇电信诈骗，不轻信、不理睬、不转账、不汇款、不泄露银行账号和密码。
1: 防范电信诈骗，从我做起。
0: 庐州有纸会烟雨，自贡彩灯映星河。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点亮非遗星火，更续匠心传承。
3: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车轮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1: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来关注天气，今天阴天，气温22到26度。那么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呢，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16，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特别报道，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城市地下管网如何从各自为战变为是一网统管。
4: 第四届链博会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如何聚链城市让低空经济高飞。
5: KTV 歌曲 MV 变 AI， 视频哪里来，版权又该怎么算。
4: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不低头的理由。
1: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1: 头条关注。
5: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到的是地下管网，穿行在城市街巷、地下脚下纵横交错的管网呢，是默默输送着燃气、自来水，排走生活的污水与路面的积水。这些藏于地下的城市血管是支撑万家灯火的关键根基。如今城市地下管网被正式纳入国家6张网建设体系，涵盖燃气、供水、排水、污水、热力管线。

0: 以及综合管廊等多种的类型。
1: 那么这些不同类型的管如何织就一张网呢？近年来，我国全面推进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安全工程，依托物联网、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对燃气、供水、排水、管廊等基础设施开展全天候实时监测、动态预警、精准溯源与协同处置，力求将各类风险隐患化解在萌芽状态。
0: 一张数字化的智慧管网徐徐铺开，管网老化、破损、燃气泄漏、城市内涝、污水渗漏等一系列常见难题，那么如何借助这张网逐一的破解？一起来听报道。
2: 6月3号深夜23:53，在湖北随州城市生命线安全工程监测中心，一阵密集的警报声响起。值守工程师易晨光发现，平台数据提示曾都区星光一路上的一处燃气阀门井燃气浓度异常，超出安全标准。在第一时间派发工单给燃气公司值班室的同时，运维工程师金文博立即前往现场排查。在燃气公司的手持分析仪检测下，发现阀门井中的气体成分含有乙烷，确认这是一次真实报警。
3: 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在燃气阀门井里安装的可燃气体制能监测仪，在指挥大厅听到的报警就这个设备在发挥作用。燃气管网事故中70%都是中低压微小泄漏，扩散在雨污沟渠、供电通讯管道、城市暗渠这些隐蔽的相邻空间，常规的管压、流量这些监测难以发现。那通过布设这种设备，就可以实现老旧管网风险在线实时监测预警。我们抵达现场后，抢修人员经过排查发现是管道放散阀螺丝出现了问题，更换以后再经过现场的一个复核、平台监测数据的持续观察，发现可燃气体浓度已经归零，就解除了这次三级预警。
2: 记者调研发现，近年来随州不仅对传统市政燃气阀门井进行了智能化改造，在直径1米的阀门井内集成了可燃气体浓度、压力、温度传感器、配套太阳能供电系统等，还依托电信运营商的光纤，基于光纤传感技术对管道震动进行监测预警，有效避免燃气管网在城市建设施工中面临的第三方施工破坏风险。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产品技术部经理周彪介绍，像这样的前端感知设备，当地已经布设了40余种，共4642套，实现各类地下管网全天候、全时段的安全监测。今年以来，已成功预警并闭环处置28起险情。
4: 比如通过这种光纤传感技术，它可以识别好几种信号，像温度啊、震动信号。如果有挖掘机或者电镐在燃气的管道周边施工，光纤监测到的震动频率就会自动的和声纹库去匹配，马上就可以把这种声音模拟推演出来。如果施工距离我们的管道太近，立刻就会触发报警。其实这些设备所针对的问题都是共性的，像燃气管道，我们核心关注的就是比如说腐蚀啊、老旧啊、施工啊等原因导致的泄漏。供水我们也关注泄漏问题，因为这会导致一些水资源的浪费。此外还有对水质、水压的一些监测。排水方面，因为随州整体的地势比较低洼，重点还是关注一些城市内涝问题。此外还有排水的淤堵啊、渗漏啊、雨污错接等，这些方面我们都有对应的一些前端感知设备。
1: 看得见城市高楼林立、道路通达，地下这片庞大的管线世界却常常被忽略。换作以前，由于建设的标准偏低、管网长期高负荷运转以及老化腐蚀等各种原因，一下雨就道路积水，一到夏季污水溢流等等，都一度是城市治理的老大难。而想要排查问题，不仅要花费人力物力，还要苦于没有线索和抓手。
0: 中建三局城市生命线研发总监胡子和说，正因如此，湖北省是建立了全省统一的城市生命线的监管中枢，不但让这些线索反馈在湖北各县市级自己的平台上，方便工作人员第一时间的排查处置，还能够直达省级平台，让问题督办过程一目了然。
5: 城市像人一样是个有机生命体，水电气热网络等就像人体的神经和血管，维持城市的正常运行。我们团队走遍了湖北省17个市州，并在10余个区县开展调研实践，推出了城市体检、监测预警到运营运维的全域一体化解决方案。这个方案分成4部分，奇迈体检平台就像经验丰富的老中医，找到城市风险隐患，出具体检报告。昌根物联感知设备安装在城市风险隐患点上，实时对基础设施运行状态检测取样 样。凝菌算法模型则扮演着主治医生的角色，通过体检报告和取样监测数据仔细分析确定病情。杜若安全运营平台则根据诊断的

0: 结果精准治疗。
1: 清华大学安全科学学院、清华大学合肥公共安全研究院院长袁宏勇表示，这显示出“十五五”时期我国地下管网建设改革的重要方向。
2: 从传统升级上升为智能化的建设，我想这个实务里面要重点关注的。我们统计下来呢，改造一个管网，城市把路挖开，把管埋上去，再回填，占整个工程的60%的成本，管子的成本大概是在40%。这实际上是一个巨大投资，埋进去的那个管子功能越多，前面开挖和回填的价值就越高。地下管网从普通的市政配套跃升为六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统筹城市安全、经济发展与长远布局的重大战略调整。要让这个网呢，既能感知自身和周边管网内部运行状况，又能呢感知城市区域地面沉降位移、人员集聚、车辆撞击、暴雨洪水等信息，通过城市更新把国家的地下感知能力建立起来。
3: 面对这样的建设改造目标，加之我国城市地下管网大约390万公里总规模中隐藏着底数不清以及带病运行、马路拉链等问题，工作又该如何推进呢？袁宏勇认为，
2: 在过去的30年，我们国家建成了世界规模最大的地下管网体系。这30年是超强度、超速度、超规模的建设。因为规模太大、速度太快，技术发展和我们的制造能力目前一下子还跟不上。在更新改造时，就存在当下和未来相匹配的问题，要因地制宜制定改造方案，优先整治高风险路段，推广非开挖施工技术，减少扰民、降低成本，同时加快构建具身智能管道建设设备施工走网速。数据安全国家标准规范，形成可落地可适用的技术产品体系，破除数据孤岛，实现管网安全、地下空间、地质信号、近地表态势一体化监测研判这样的一个目标。十五五期间，全国规划建设改造城市地下管网约77万公里，那么本身呢，它就可以拉动这个有效投资，带动上下游的产业和就业，成为稳定增长的抓手。在新质生产力领域呢，催生智能传感、在线监测等新技术、新产业，以科技创新激活基础设施，发展新动能。展望2026至2030年，行业呢会朝着标准化、智能化、协同化方向发展。对于普通民众来说，最直观的民生红利将十分显著，管网泄漏、路面塌陷、城市内涝等事故大幅减少，出行与居住更安全，供水供气等市政服务稳定性持续提升，应急响应的速度会大幅加快。通过六张网的建设呢，将来的地下管网会升级为国家城市地下感知网络，为居民和整个国家的安全提供强大的感知能力、计算能力和研判预警能力。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听众朋友，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福利补助全四川听众，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赶快拿出手机，10分钟内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多得78元中老年眼贴，让大家无忧感受体验，机会非常难得，赶紧打400-827-7911。
3: 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疼，严重的模糊胀痛，整天特别难受，那您就赶快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吸收更快更好，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再看手机电视也比之前清楚很多，咱们眼睛舒服了，晚年才能够过得舒心自在。
1: 这会儿后台很多听众反馈好视力电话占线打不通，大家不要着急，只要打了电话后台都有记录。再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咱们四川听众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一套草本健康枕，赶在前10分钟打通的更幸运，每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平常单卖都大几百，今天直接送，这可是年终感恩回馈，好视力专门给大家准备的，平时可没有，限时开通10分钟，大家赶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的，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品味过村庄两个字。
1: 木寸为村，广土为庄，这是村庄的基本元素。红泥为地的吊脚楼，莽莽森林的桦木小屋，卧虎藏龙的竹林山居，黄土高

0: 窗的无限情怀，
1: 从外婆家的袅袅炊烟到后院甘甜的泉水，村庄从自家院落出发，走向广袤的世界。村庄的一砖一瓦砌出记忆，诉说着古往今来人与土地的故事。
0: 品味村庄，留住村落，那是我们的心灵圣地。
2: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3: 好，聆听天下，我们直播继续来关注正在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本届展会六大链条亮点纷呈，其中先进制造链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的专区，汇聚全产业链创新成果。我们来听记者从展会现场发回的报道。
4: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普通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避开热门整机展台，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刚刚招待完行业采购代表团的观摩问询，他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
5: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4: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它宛如一块精密的玄铁方印，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
6: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不像普通的模型，不是玩具飞机，我们需要投放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7: 在展会现场，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8: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3: 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的关键。一家航天装备企业总经理张千帆表示，
9: 对于真正的应用场景，其实企业最基本的商业嗅觉都是有的，就是大可不必担心人家找不到真正的场景，真正难倒他们的是这东西我能不能飞，以及我这个东西我觉得性能达标之后，我运行上我需要哪些手续流程来让这整个事情合法合规化。
7: 好的，聆听天下，我们继续。最近不少消费者反映 KTV 里的原版 MV 被 AI 生成视频替换，点了一首温婉情歌，唱到高潮处呢，屏幕上突然跳出一只面目狰狞的大猩猩，端起机关枪四处扫射。
3: 中国风的烟雨意境突然也切换成了机械齿轮、斗牛犬持枪奔跑，让人摸不着头脑。有的画面内容甚至是与歌曲毫不相干，原本酝酿好的感情也是瞬间全没了。
7: 这些 AI MV 到底从哪儿来？商家为什么不用原版 MV？用 AI 生成的画面替代原版的 MV 到底算不算侵权？消费者的 K 歌体验又由谁来保障？记者就这些问题呢进行了走访，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10: 不少消费者反馈，最近在 KTV 唱歌时常遇到 MV 被 AI 视频替换的情况，并且 AI 视频与自己点的歌曲完全无关。消费者曹先生说，
11: 像那种唱的那种情歌之类的，他那个 AI 的出来的东西就是一些动画的小狗、动画的小猫、小动物，就是几个画面在来回的切换。我感觉就是可能是有盗版存在吧，但买不起那个正版的 MV。 从消费者角度来说，其实我是不希望发生这种情况的，因为这些唱歌本来就是一个情感的一个抒发嘛，没有任何帮助作用，而且有时候反而会有一些这个阻碍作用嘛，让我觉得这个钱花的不值。
10: 在短视频网站上 AI MV 入侵 KTV 等话题播放量达到数百万，记者致电了几家知名连锁 KTV， 对方表示确实有这种情况发生，大多是由于 MV 没有版权或歌曲本身没有 MV 导致的。
12: 对，现在好多都是这个样子，要不就是没有版权，所以它只能生成 MV。 就看那个音机协那边给没给版权，如果说他给了版权的话就正常是有 MV 的，如果说他只给了歌曲的版权没有给 MV 的版权，所以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
10: 也有的商家表示，曲库服务方调整过后，部分 MV 才变成了 AI 生成内容，商家自己无法控制。
13: 他有的歌词他本身他就没有那个 MV， 然后他的那个 MV 就是 AI 生成的，他那个是设置好了，我们调不了。之前的话他都是那个，不管是大屏还是小屏都是原唱的，他现在公司调了一下，他只有大屏是原唱的，然后小屏是的话就是 AI 的。
3: 那么这个 AI 的 MV 到底是来自何处呢？某大型连锁量贩式 KTV 董事长唐先生就告诉记者， KTV 播放的 MV 大多都是由这个点歌的设备厂家打包提供的。那之所以会出现现在的 AI MV， 可能有两种情况。
14: MV 画面的版权，一些公司啊，为了规避这一块啊，他就把这个画面进行了更改，比如说他是追溯的画面版权啊，就是我拍了这个 MV，它也是有版权的，知道吧？所以说他就把它给替换掉了，这是第一块。啊，第二块替换的原因就是什么呢？原来的老歌画面比较陈旧，是吧？然后不是高清格式，他就用了自己拍的啊来进行了更换。比如说有的拍的是40，有的是 AI 生成。这个所有的更换都是由设备生产厂家进行更换的。
7: 这种做法真的能规避一笔 MV 版权费用吗？北京盈科厦门律师事务所管委会副主任许东表示，这种做法并不能节省版权费，甚至有侵权风险。
15: 现行的法律跟音集协的一个二合一的许可体系呢，它目前是不认可 AI 生成画面来替代正版的 MV 来进行商业放映的。那么目前 KTV 放映的行为呢，是受到我们著作权法第10条第1款第10项这个

0: 放映权的规制，而因其嫌呢，依据著作权集体管理条例以及国家版权局文化和旅游部关于规范卡拉 OK 领域版权市场秩序的通知，实施这个二合一的许可。但是呢，这个二合一的许可授权的客体明确是针对既有的音乐电视作品，也就是原版 MV， 从没有授权这个 KTV 自行肢解视听作品，然后用 AI 画面替换原来的画面来进行商用。如果说是擅自替代放映，那不仅可能因未获得词曲作者以及视听作品权利人许可而侵犯放映权，那么还有可能因 AI 画面呢跟歌曲的意境不符合，破坏作品的完整性，然后构成对著作权法第十条这个保护作品完整权的一个侵害。
1: 对于消费者来说啊，花钱购买 K 歌服务呢，期待是看到与曲目匹配来源合规的 MV 的内容，本身呢就是消费体验的一部分。那如果商家宣传与实际提供的内容是明显不符的，消费者也有权提出异议，要求解释或者是投诉维权。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点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找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属地画卷。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了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地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8: 他说的是上海市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我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5: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3: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
9: 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
10: 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
9: 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0: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9: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10: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省内新闻。
2: 链接世界，共创未来。正在举行的第四届链博会上，四川展区用绿色与制造两张名片，展现了我省产业发展的深厚家底与合作诚意。
1: 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专题研究农业农村现代化，为四川从农业大省迈向农业强省作出部署。在今年链博会的绿色农业链展区，多家四川企业带来的特色产品展示了四川农业的发展成果。四川省农产品经营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陈刚：
3: 我们集团有四大板块，川茶、川果、川药还有川菜。所以这一次我们的茶叶方面呢，我们有传统的自有的品牌的茶叶，同时我们也有茶家科技的附属的产品。通过这次这个链博会的参加呢，我们也希望能够结交更多朋友，能跟他们就产品上、项目上进行更深次的探讨合作。
2: 除此之外，先进制造链展区是四川今年参展企业最集中的区域。四川企业通过各项展品生动展示了四川造的硬实力。中国二重万航模段副总经理冯伟：
3: 这是我们公司自己研发

0: 设计、制造、安装、使用了现阶段全球最大压力的8万吨摩耐压力机，主要为全球的航空、航天、船舶、能源等行业。
1: 此外，在昨天发布的四川省数字产业链合作机会清单中，我省围绕场景打造、企业集聚、产业升级方面推出合作项目，为全球企业布局四川提供合作指引。其中先进制造业板块布局29个项目，投资规模653亿元，生产性服务业板块推出44个项目，总投资895亿元。
2: 好，接下来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不低头的理由。
3: 看那每张身份证上
4: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5: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山西文水刘胡兰镇，79年前，15岁的刘胡兰在这里面对铡刀没有低头。毛泽东为他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今天听着这个故事长大的李诗轩，带着刘胡兰的名字，在乡村振兴的路上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路。请听山西交通广播采写的报道《不低头的理由》。
6: 李诗轩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刘胡兰镇4个字。他说，小时候老人讲刘胡兰的故事，讲他15岁面对铡刀没低头，那时候听着只觉得是个很远很英雄的事情。后来自己摔过疼过，才慢慢懂了，那种不低头不是故事里的姿势，是摔在地上之后还能不能站起来。
7: 我每次拿出来我的这个身份证，看到刘胡兰镇这几个字呀，就觉得浑身就劲儿特别强。小时候在这个村里，就老人们就跟我们聊这个刘胡兰的故事。刘胡兰15岁就面对铡刀都没有低头，我一个年轻人遇到点困难为什么要退缩呢？对不对？
6: 2019年冬天，他第一次创业在太原，那是真正的惨。仓库里堆满了卖不动的货，银行卡余额只剩3位数，催债电话从早响到晚，他一个个按掉，最后把手机关了。卷帘门从里面拉下来，他在黑暗里坐着，觉得这辈子就算走到头了。哥哥王金虎推开门的时候，他已经坐了2天。
8: 他当时状态也不是太好，每天就是躲在仓库里面，也不吃饭也不喝水。当时我劝了一下他，说是去南方吧，谁也不认识，从头再来也可以。他也没说话，反正就在仓库里坐着发呆。
6: 哥哥的话没有错，南方机会多，没有人认识你，失败了也无所谓。李诗轩听了，真的开始收拾行李。那天深夜，他蹲在地上往背包里塞衣服，钱包从口袋里滑出来，掉在地上，身份证摊开在冰凉的水泥地上。灯光昏黄，刘胡兰镇4个字正对着他。他就那么蹲在地上看了那张身份证很久，然后他把行李重新放回了角落，转身走出了仓库，方向是回家的路。回到镇上，一切从零开始，没有启动资金，没有人脉资源，他骑着一辆电动车穿梭在农户和田间，白天找货源，一家一户的跑，人家不信任，他就把话掰开了说，一次不行跑2次。晚上回到那间简陋的仓库，几台电脑，一个人开网店打包贴单发货，经常忙到天亮，才发觉窗户外面已经亮了。村里的长辈看见他摇头叹气，他们不理解，李诗轩也不解释，只说先把人做好，别的事情慢慢来。
7: 我也没有暖气，就是这个手冻的都是疮，一碰就疼。当时我们村里面大人就笑话我，这个孩子你看上了大学了，回来了还是卖肉卖梨，他们不理解我的这个做法。我也不跟他们解释，反正做事先做人嘛，把点点滴滴做好，做好自己的本心就行了。
6: 他不跟人争辩，是因为心里有一条线不能越。有一回，一个农户的货出了质量问题，拿次货来问他能不能帮忙处理掉，还悄悄给了好处。李诗轩把东西原封不动退了回去，那以后类似的事情再没发生过。
7: 当时有一个农户，他家的梨滞销了，他库里面都是烂梨。

0: 刺骨，然后都让我给他处理一下，还给了我一点小力。我当时就拒绝他了，咱不能这样干，不能对不起刘胡兰镇这四个字。
1: 2021年秋天，真正的考验来了。那一年刘胡兰镇的贡梨大丰收，满山遍野都是梨子，可市场行情突然暴跌，160万斤梨挂在枝头堆在地里，没有人来收。连着下了好几天雨，果农急得直掉眼泪，有人气得拿起斧头要去砍梨树，说这辈子再也不种梨了。果农马静回忆起那个秋天，语气里还带着当时的焦灼。
2: 当年梨长得特别好，都丰收了，可是就是啥了，没有客户收我们的梨，农民呢非常的着急，赶着天气也不好，连着好几天一直下雨，把农民都愁死了，梨就怕浪到地里面，价格特别低，还是卖不了。
1: 李时轩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趁火打劫压价收购，反而主动免去所有佣金，自己贴钱联系物流拓展销路，把刘胡兰镇的贡梨搬到了网上，卖到了全国各地。马静说起这件事的时候，语速比刚才快了很多。
2: 当时小李过来了，已经他最大的努力，把我们这个梨都是高于市场价1毛多，快2毛钱，给我们把这一片的梨都他都给我们都销售了，把我们一年的收入都给回来了，然后要不辛辛苦苦一年就全扔地里了。
1: 为什么宁可自己贴钱，也要帮乡亲们把梨卖出去？李时轩后来说起这件事，语气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乡亲们很担心这个梨卖不出去，我当时看着心里反正就不是个滋味，我就想嘛，刘胡兰镇的这个梨它为什么能滞销，就是销售方式，通过我最终以线上的形式把这个梨就都卖到全国各地了，虽然我没赚上钱，但是我得到了乡亲们的认可，乡亲们后面也愿意把他们的东西来拿给我去销售。
1: 从2019年零起步到2023年，他的电商公司累计销售额突破2.3亿元，不仅还清了所有债务，身边也聚起了一批跟着他干的人，养牛的、种梨的、做加工的，越来越多农户把产品交给他，让他帮着卖到网上去。养牛专业户范志信是最早跟着他干的人之一。
3: 我这个好朋友李时轩回乡创业之后，带动我们从事了这个电商行业。刚开始吧，我对这个电商非常陌生，感觉不太现实，但是他后来慢慢的教我，慢慢的就是从100来头一直发展到现在的500-600头。之前像我们牛喂成的时候都是卖给周围的这些贩子，线下周边的这些屠宰场，价格就是随行情吧，也一般。做电商以后最起码是牛不发愁卖了，卖得快了，价格也比线下要好多了，销量比以前翻倍了。
1: 事业做大了，有人劝李时轩把公司搬到大城市去，那里资源多，空间大，留在镇上干嘛呢？他不听，说根就扎在这里，还要筹建英雄电商小镇，带着更多有志向的年轻人回乡发展。
0: 作为新时代的年轻人，我成不了刘胡兰那样的英雄，但是我不会让刘胡兰这三个字在我的心里掉价，那么我就回到我的家乡，带动更多的年轻人进行返乡创业，带动我们当地农产品的销售。
1: 2025年10月，李时轩在镇上开办了蛋类加工厂，工厂里每天从这里发往全国的鸡蛋达50万枚左右，单日销售额稳定在30万元。工厂优先招收附近村里的闲散劳动力，大多是50岁以上留守在家的妇女，让他们既能挣钱也能顾家。顾义村的张欢就是其中的一个。
4: 现在把这个厂里边开了以后，就是送了孩子，我们正好能在这儿工作，也不耽误接送孩子，自己还能贴补一下家用，挺好的。
1: 从一个人开始，到带动上百名青年返乡就业，帮助上千户农户解决农产品销售难题，李时轩经常跟身边的年轻人聊刘胡兰的故事。他问他们的话，每次说起来语气都很认真，不像是在讲大道理，更像是在交代一件家里的事情。
0: 我就经常问他们，刘胡兰15岁能够为了信仰付出了自己的所有，我们才20多岁，能不能为了家乡拼搏一次呢？在我心里吧，我就希望就是我们每一个刘胡兰镇的人都能记住身份证上的这个名字，记住刘胡兰的这份精神，在困境中不屈服，在顺境中有担当。
5: 刘胡兰时用过的铡刀，面对敌人的暴行，刘胡兰毫无畏惧，他以一句我咋个死法
1: 方寸大

小的身份证印着英雄的名字。在刘胡兰镇，越来越多像李世轩一样的年轻人正带着这张特殊的证件，在乡村振兴的田野上把不低头三

0: 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0: 经典的旋律，诉说着雨水情深的军民情谊，更凝结着刘胡兰献身革命矢志不渝的赤诚与坚守。每到开学季与清明节，熟悉的歌声总会在山西文水县刘胡兰中学的校园久久回荡，成为一代又一代青少年传承英雄精神的鲜活第一课。1947年1月12日，文水县云州西村，年仅15岁的刘胡兰因叛徒出卖不幸被捕。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他大义凛然，坚韧不屈，用怕死不当共产党的铮铮誓言坦然直面酷刑，最终壮烈牺牲。刘胡兰纪念馆讲解员刘月。
1: 1947年春天，转战陕北途中的毛主席亲笔为烈士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高度评价了刘胡兰烈士短暂而有光辉的一生。
0: 为深切缅怀这位年仅15岁的革命女英雄，永续传承红色血脉，1958年，胡兰公社正式设立。这片热土自此以英雄之名定格印记。1971年2月，云州西村更名为刘胡兰村，后建制发展为刘胡兰镇。英雄之名深深镌刻在这片土地的血脉里，红色精神代代更续，生生不息。如今刘胡兰镇下辖23个行政村，获评国家农业产业强镇，肉牛养殖特色种植、农副产品深加工等特色产业蓬勃兴起，提质增效。红色教育基地凝心铸魂，和美乡村建设日新月异。这片以英雄命名的土地承载红色初心，焕发时代生机，始终带着温暖而坚定的力量向上生长。
2: 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3: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2: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4: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5: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4: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5: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7: 好，今年这个活动呢，一年就这一次，大家一定要参加。好视力年终感恩补贴活动全面开启。那如果您的眼睛疲劳模糊发雾，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又干又涩，还动不动就流眼泪的，那么您就是我们的重点帮扶对象了。现在拨打400-827-7911购买，先多送78元的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3重好礼。

0: 但是一个手机号只能补贴一次，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1: 不管您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隔了层脏玻璃，发昏发雾不清亮，还是眼睛干涩的发疼发胀，风一吹还不停流眼泪，您就选择好视力蒸汽眼贴，专业科研团队研发，内含十几种护眼草本精华，采用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眼睛是又清晰又透亮。
0: 今天好视力年终感恩补贴啊，不仅给咱们四川听众体验的机会，还准备了额外的好礼。今天只要是赶在十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不光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每人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床冰丝凉席，平时单卖都要好几百，今天直接送，最后再送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的四重好礼，而且好视力承诺，如果您使用以后不满意，当天就能够办理退货，不让大家有任何的损失，尽管放心大胆的去用。活动限时十分钟，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 好的，最后来聚焦国际，一起关注中东局势。在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下举行的首轮高级别会谈22号在瑞士比尔根山结束，斡旋方巴基斯坦表示各方就美伊60天内达成最终协议的路线图取得一致。
0: 谈判结束以后，美国方面22号宣布暂时解除对伊朗的石油制裁，伊朗方面称被冻结资产解冻工作取得显著进展，不过伊朗当天是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农产品。详细情况我们来听记者从前方发回的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2号，美国财政部发布一份为期60天的一般许可，授权允许伊朗石油的生产、交付和销售。公告显示，将伊朗原油、石化和石油产品进口到美国也获得允许。伊朗外长阿拉格奇22号也确认，石油和石化产品出口获得豁免，封锁被解除，部分资产被解冻，并启动了一项重大的伊朗重建和发展计划。当地时间22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正在解冻的伊朗资金将用于购买食品，专门通过美国向美国的农民购买。
3: 玉米、大豆，他们需要的所有东西都将从我们自己的农民这里购买，所以我们的农民非常高兴，我接到了很多电话，他们对此感到高兴。
2: 在结束与伊朗的谈判行程之际，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在瑞士的记者会上表示，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农产品，包括大豆、玉米和小麦。他将这一想法归功于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称赞这是非常好的、非常典型的特朗普式交易。
4: 库什纳实际上和卡塔尔提出了一个非常有趣的解决方案，基本上是如果有任何被冻结的伊朗资产被解冻，那么我们对该过程拥有审批权，卡塔尔也拥有审批权，被解冻资金将用来购买美国的大豆、玉米和小麦，造福伊朗人民。
2: 不过伊朗22号否认将用解冻资金购买美国农产品。一名接近谈判的消息人士称，在任何协议中都没有这样的表述。这位消息人士表示，美方之所以提出这类说法，主要是出于美国国内政治因素的考虑。伊朗中央银行行长赫马提当天也表示，伊朗没有义务用被解冻资金从美国购买农产品。赫马提说，首批60亿美元的使用方式基本将依据伊朗和美国2023年达成的协议，用途包括购买基本商品和药品。赫马提同时表示，如果美国产品的价格和质量比其他国家更合适，伊朗也不排斥从美国购买。美国总统特朗普2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伊朗将同意接受大规模武器核查，以确保其在未来长期保持核诚信。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也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他说，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可能会在本周内。

0: 发生。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回应称，伊朗与国际原子能机构的合作与互动将按照现行机制继续进行，并遵循伊朗议会相关法律以及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做出的决定。另据消息人士表示，伊美在瑞士持续约18小时的谈判过程中，伊朗并未就核问题进行任何谈判，也没有做出任何新的承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核问题相关谈判需在该备忘录第13条落实后方可启动。第13条的落实包括在所有战线，特别是黎巴嫩停火，开始解除海上封锁，开始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签发解除伊朗原油、石油产品及衍生品制裁的豁免许可。
1: 今天是6月24号，早安。晨光漫过白墙黛瓦，薄雾轻拢月亮田，20000平向日葵迎风而立，花盘轻转，追着光的方向。一池和风，一岸金浪，这是李庄写给夏天的散文诗。今日早安寄语，愿你如向日葵一样，星象暖阳，日日明朗。

0: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北京多云，30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0: 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出版发行。
1: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
0: 李强分别会见几内亚总理、哈萨克斯坦总理、韩国总理、蒙古国总理、黑山总理。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举行，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等，赵乐际主持。
0: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开幕，王沪宁主持，丁薛祥做报告。
1: 韩正会见南非副总统。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听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教育成果落到实处。
1: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0: 伊朗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美方称伊朗同意接受最高级别核查。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辑的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近日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在全国发行。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习近平党建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一个贯通历史、现实、未来的开放思想体系，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收入习近平同志2012年11月到2026年2月期间关于党的建设最重要、最基本的著作，按时间顺序编排，共有报告、讲话、说明、文章、指示、序言等102篇，部分著作是第一次公开发表。其中第一卷收入2012年11月到2018年6月期间的著作46篇，第二卷收入2018年7月到2026年2月期间的著作56篇。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的出版发行，为广大党员干部群众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对于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新境界，凝心聚力推动党和国家事业行稳致远，具有重要意义。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西柏坡是党中央解放全中国的最后一个农村指挥所，在这里，党中央和毛泽东同志指挥了3大战役，指导革命取得全国胜利，进而建立了新中国。毛泽东同志提出了两个务必的重要思想。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党同志要不断学习领会两个务必的深邃思想，始终做到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实事求是、一心为民，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使我们的党永远不变质，我们的红色江山永远不变色。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更续赶考精神，书写老区振兴时代答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河北台记者寇霞报道。
3: 伟大的革命实践孕育了以谦虚谨慎
4: 走进西柏坡中共中央旧址的中央军委作战室，四间低矮的土屋内仅有一部电话、两张地图、三套桌椅，这里被称为世界上最小的指挥部。70多年前，党中央就是在此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为新中国成立奠定基石。如今，大批青年学生、党员干部专程来研学，将走进西柏坡当作一场初心之旅。
5: 老一位革命家在西柏坡创下的这些丰功伟绩，包括这些艰苦奋斗的精神，也是会激励我更好地干好本职工作。
4: 从中央军委作战室一步到偌大的纪念馆展厅，人流依旧如织。就在这片红色土地上，召开了党的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同志向全党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号召，发出进京赶考的时代强音。西柏坡纪念馆宣教部负责人李亚辉说，
6: 宣传好、传承好西柏坡精神、赶考精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还将不断的创新讲解形式，在展厅内呢，大量的运用图文、实景、音视频、情景再现等多元化的手段，让历史故事更加生动、更接地气。
4: 201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柏坡调研时强调，从实现200个100年目标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我们正在征程中，考试仍在继续。
7: 所有的领导干部和全体党员要继续把人民对我们党的考试，把我们党正在经受和将要经受各种考验的考试考好，
8: 争取交出一份优异的答卷。
4: 牢记嘱托，接续奋斗，西柏坡把红色资源转化为发展动能，绘就乡村振兴新图景。在歌曲《团结就是力量》的诞生地北庄村，返乡青年王亚梅正在电商直播助农惠农展销基地里销售布鞋。他们把抗战时期村里妇女为前线战士缝制

0: 制的千层底老布鞋做出了国潮新花样。
1: 现在手里拿这双千层底布鞋，一双底子50块钱，一双一结算，一家一户的婶大娘们在一起说说笑笑，带给他们的真正的让他们老有所依，老有所乐。
0: 北庄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封红卷介绍，北庄村里落地民宿集群、团结食堂、电商基地、蔬菜大棚等十余个特色产业项目，村民年收入超过2万元，村集体年收入突破100万元。
2: 我们主要是通过村级合作发展红色旅游业，带动绿色产业的发展，解决了老百姓家门口就业的问题，提高了老百姓的收入。
0: 在石家庄市正定县塔园庄村同福智慧农场里，成排的生菜在营养液中舒展嫩叶。年过六旬的村民唐秀英正在打理水培生菜。信息技术让面朝黄土的传统农民成为玻璃房里的智慧农人。
3: 智慧农场一开业，我就来这干活来了。冬暖夏凉，不用看老天的颜色，跟家里我们出来到这也就是4-5分钟，来家门上就能挣到钱了。
0: 平山正定所在的石家庄市也以港口姿态推进高质量发展，全市经济总量稳步攀升，2025年地区生产总值达8651.7亿元。生物医药、新一代电子信息、先进装备制造、现代食品、现代商贸物流五大千亿级产业集群持续壮大，以实干交出老区振兴答卷。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哲学部战略哲学教研室教授郝栋表示，
4: 西柏坡精神呢，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精神财富，它的核心是谦虚谨慎、艰苦奋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它是我们党跨越时代、砥砺前行的精神底色，更是新时代走好赶考之路的根本精神指引。我们要坚守为民初心，立足岗位，履职尽责，以实干回应时代使命。
0: 在西柏坡精神感召下，新时代赶考答卷处处写满祖国各地的奋进图景。今天的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社会保障体系、医疗卫生体系，经济总量稳居全球第二，亿万人民牢记初心使命，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上，持续书写属于新时代的优异答卷。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大连分别会见来华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的几内亚总理乌里巴、哈萨克斯坦总理别克杰诺夫、韩国总理金敏熙、蒙古国总理乌齐尔勒和黑山总理斯帕伊奇。李强表示，近些年在习近平主席同五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国同五国关系持续深化发展，中方愿同五国一道继续努力，推动双边关系与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在会见乌里巴时，李强表示，中方愿以两国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10周年为契机，同己方弘扬传统友谊，深化农业、贸易、矿业、民生等领域合作，发掘金融、产业园区、电力等领域合作潜力，更好惠及两国人民。乌里巴表示，己方期待同中方深入推进西芒渡等重点项目，拓展经贸、基建、能源等领域合作，提升产业合作水平。在会见别克杰诺夫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哈方深化经贸、能矿、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携手构建中哈命运共同体。双方还要密切在中国中亚上合组织等框架内协调配合。别克杰诺夫表示，两国元首引领哈中关系进入新的黄金30年，哈方愿同中方在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框架下深化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在会见金敏熙时，李强表示，中方愿同韩方筑牢政治互信基础，深化贸易、半导体、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全球产供链安全稳定。金敏熙表示，韩方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拓展经贸、高新技术、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促进地区和国际和平稳定。在会见乌齐尔勒时，李强表示，中方始终将中蒙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经贸、煤炭矿产、基建、民生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协作，共同维护全球南方利益。 乌齐尔勒表示，蒙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深化经贸、农业、绿色。

0: 经济等领域合作，维护好共同利益。在会见斯帕伊奇时，李强表示，今年是中黑建交20周年，中方愿同黑方拓展贸易、基建、绿色能源等领域合作，扩大人员往来，携手促进共同发展，希望黑方为推动中欧关系发展发挥积极作用。斯帕伊奇表示，黑方愿同中方推进贸易、基建、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期待在加入欧盟后成为欧中务实合作的桥梁。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骆源做的关于商标法修订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周光全做的关于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审议结果的报告，关于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了宪法法律委副主任委员黄明做的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关于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修改情况的汇报。全国人大财经委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财经委副主任委员郝鹏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李春林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律师法修正草案的2个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司法部部长贺荣分别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潘功胜做了说明。国务院提出了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受国务院委托，国务院港澳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徐启芳做了说明。受国务院委托，财政部部长蓝佛安做了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会议听取了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委员许宏才做的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草案审查结果的报告，受国务院委托，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做了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贺荣做了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李春林做了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国务院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会议审议了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会议听取了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小超做的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还审议了有关任免案。
0: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开幕，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开幕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应邀出席会议并作报告。王沪宁在主持讲话中表示，中共20届四中全会把推动高质量发展确定为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主题，要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全国政协常委会组成人员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决策部署，聚焦中共中央对15-5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作出的顶层设计和战略擘画，深入协商议政，积极建言献策，为以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共识汇聚力量。丁薛祥在报告中指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新征程上必须牢牢把握发展这个第一要务，坚定不移推动高质量发展，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物质技术基础，要因地制宜。

0: 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扎实推进绿色低碳发展，不断塑造高质量发展新优势。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解决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生活品质。全面深化改革，扩大高水平开放，持续增强发展动力和社会活力，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开幕会听取了全国政协有关专门委员会关于开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教育中心、科学中心、人才中心，加强东西部产业协作，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协同发展，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加快建设贸易强国，推进文化润江，助力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等调研情况的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和报告。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在北京会见南非副总统马沙蒂莱。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中南关系。今年三月，我受习近平主席委派，和你共同主持中南国家双边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取得圆满成功。双方要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务实合作，推进会议成果落实，取得更多进展。中南作为金砖国家和二十国集团成员，应密切国际协作，共同为完善国际经济治理发挥积极作用。马沙蒂莱表示，南非一贯致力于同中方深化政治互信，增进互利合作，推进各领域交往。南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努力，继续落实好两国元首共识，坚定支持彼此维护各自核心利益，加强多边领域合作，推动两国新时代全方位战略合作伙伴关系走深走实。
2: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上海市静安区、辽宁省沈阳市扎实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将学习成果落到实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上海市静安区引导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清群众关切。静安区辖区内幼儿园去年实现了托班全覆盖，满24个月的幼儿就能入托。但在走访中，一些双职工家长希望放宽幼儿年龄限制，托管时间也不局限于工作日。针对这个情况，由教育部门牵头，日前静安区推出弹性托、混龄托、周末托。上海市静安区居民曹纪元：
4: 现在小朋友呢已经在幼儿园里一个多月了，他现在适应的蛮好的，我自己心里也感觉特别的放心。
3: 紧盯群众急难愁盼与发展制约瓶颈，静安区已累计解决各类痛点难点问题433个。当前静安区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相结合，深入查摆检视整改政绩观偏差问题。上海市静安区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凤：
5: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起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对查摆出来的痛点难点问题进行挂图作战，做到整改一个消耗一个，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3: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辽宁沈阳坚持以学促干，聚焦新冠不理旧账等问题，组建专班调研整改。总建筑面积约40万平方米的华丰嘉德项目位于沈阳城市核心区，由于资金链断裂，停建已经10多年。专班人员调度协调，首先解决了债权债务关系，确定重整方案。项目复工后，又针对规划核实、竣工验收、办理销售许可等多个环节全程跟踪服务。眼下该项目已开始陆续交付。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沈阳市已将3300多个问题纳入整改整治台账，加快处置停缓建项目，按照复工复产、司法处置、依法拆除、收回土地、过渡性处置5个类别，一楼一案推动解决。辽宁省沈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马天东：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深化理论武装，牢牢把握正确政绩观，聚焦整治新冠不理旧账、顽瘴痼疾，直面历史遗留难题，以看得见、摸得着的整改成效回应群众期盼，增进民生福祉。
1: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2: 此次新政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六大领域提出17条具体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表示，
3: 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2: 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0000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扩大汽车消费是稳增长、扩内需、惠民生的重要抓手。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负责人郭守刚表示，
4: 我们将加快编制出台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15规划，推动产业转型升级，加快新一代动力电池、车用芯片、操作系统、自动驾驶等技术攻关及产业化，让更多创新技术成果惠及广大消费者。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昨天联合印发通知，全国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预计每年将覆盖超过2000万辆汽车。
5: 全球首艘10万吨级三文鱼养殖公船苏海一号昨天在山东威海海域启动首批商品鱼起捕工作。苏海一号配备15个封闭式养殖舱，有效养殖水体达8.3万立方米，将船舶工程、智能装备与水产养殖深度融合，为国内渔业科技创新与高质量发展积累了宝贵经验。
1: 正在执行远海实习访问任务的中国海军7气光舰和昆仑山舰昨天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港，进行为期4天的友好访问。期间，中国海军编队官兵将与俄海军官兵开展交流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完全开放，且不收取任何费用。60天后，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美国总统23号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基于伊朗做出重大让步，美方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伊朗使用被解冻资产不受任何限制。伊朗总统当天说，伊美谅解备忘录中不包含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纳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言人23号宣布，放宽对参加世界杯比赛的伊朗国家足球队的旅行限制，允许其在26号对阵埃及队的比赛前2天入境美国，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晚离境。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的会谈23号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黎巴嫩总统同日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5: 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众议院此前已通过的关于伊朗的战争权力决议。该决议要求总统在未经国会宣战或授权使用武力的情况下结束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但该决议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也无需总统签署，主要具有象征意义。
1: 据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
5: 乌干达卫生部23号表示，该国

0: 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比赛中，葡萄牙队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L 组第二轮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葛少奇、程浩龙，主播雨欣、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当地时间23号在安理会表决通过加强对袭击维和人员行为追责决议后做解释性发言，对决议通过表示欢迎。孙磊说，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重要手段，作为维和行动的坚定支持者、主要出兵国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安全之友小组共同主席，中方高度关注维和人员安全问题，欢迎安理会一致通过第2823号决议。他表示，当前国际安全环境错综复杂，维和人员面临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威胁十分严峻，任何蓄意袭击维和人员的行为都严重违反国际人道法和安理会相关决议。中方支持安理会通过这项决议，希望决议得到有效落实，向国际社会发出维和人员安全不容侵犯、肇事者应被严惩的明确信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最新调度显示，随着全国小麦收获基本结束，各地夏粮旺季收购有序开启。今年小麦旺季收购量1亿吨左右，与上年基本持平。截至目前，全国收购夏粮已超过三千万吨，总体进展顺利，开局良好，优质优价特征明显。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伊朗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说，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候进入当地开展工作。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早些时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俄罗斯国防部23号通报称，在过去一天，俄军打击了148处区域，目标包括乌方燃料库及其他能源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生产和储存点、乌武装部队和外国雇佣兵临时部署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3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21次战斗。据多家德国媒体报道，德国23号晚出现大规模列车无线电故障，导致全境铁路暂停运营。德国

铁路公司向媒体确认，目前所有列车均停止运行，技术人员正在进行相关抢修，预计将出现大量车次延误和取消。2022年，德国铁路曾发生类似故障，当时德国北部地区的列车服务暂停了3个小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41岁的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凭借这2粒进球 ，C 罗在自己参加的6届世界杯中全部取得进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单场完成梅开二度年龄最长的球员。此刻提示：当地时间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号到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如何更好满足车主多样化品质化消费需求。
1: 霍尔木兹海峡免费开放60天，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技术层面谈判继续进行，能否有效弥合分歧。
0: 世界杯进行时，英格兰队0-0遭加纳队逼平，葡萄牙队5-0击败乌兹别克斯坦队，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遗憾出局。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带来哪些精彩瞬间。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进行时，
4: 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以及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名单昨天发布。汽车后市场是指汽车售出后围绕使用环节产生的一系列服务交易活动，包括汽车保险、养护、维修、汽车文化及运动、二手车及租赁等多个领域，贯穿车辆从购买到报废的全周期。
5: 当前，我国汽车保有量已突破3.7亿辆，汽车消费正从单一购车向全周期多元用车服务延伸。新政策瞄准了哪些用车中的实际痛点，又能给我们的汽车生活带来哪些全新体验？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6: 提到汽车消费，过去大家第一反应就是买车，但很多人不知道车辆后续衍生的后市场是实打实的万亿级大市场。据国际专业机构的报告，全球汽车后市场规模已经突破1万亿美元，预计今年亚太地区将成为全球最大的区域市场。中国乘用车平均年龄7年以上的占比已经突破50%，将迎来后市场快速增长期。汽车后市

0: 市场已经成为惠民生和扩消费的新蓝海。商务部等部门昨天出台的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围绕汽车改装、汽车赛事、房车露营、汽车维修、汽车租赁、传统经典车等后市场领域存在的管理制度不完善、标准体系不健全、优质供给不充分等问题，提出系列对策举措。商务部副部长盛秋平介绍，
1: 针对房车上路难、停车难的问题，提出支持各地优化房车上路通行管理措施，建设一批高标准多功能的房车营地，城市新建或改造公共停车场时积极设置房车专用泊位。针对汽车改装不能改、不会改的问题，提出要对汽车改装实施分级分类管理，确定汽车改装项目清单，加快制定一批改装零部件和技术标准规范。
0: 此外，要扩展消费场景，推动小众爱好变成大众选择，让普通人也能体验汽车运动的乐趣。
1: 支持相关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因地制宜发展汽车运动，培育引进国内外知名汽车赛事，打造若干国家级汽车运动消费场所，支持各地结合本地实际发展拉力赛、越野赛、卡丁车赛等面向体验式赛事活动，培育丰富汽车运动消费新场景、新业态。
0: 日常用车方面的利好也不少，新政鼓励汽车租赁品牌化、连锁化、规模化发展，推广异地还车、以租代购等多元化服务模式，支持维修企业建立线上预约加线下维修服务体系，创新探索车电分离等保险模式，满足群众多层次高质量消费需求。近年来，汽车以旧换新有力支撑了汽车消费增长。截至6月22号，消费品以旧换新已经累计带动相关商品销售额达到5万亿元，惠及6.3亿人次。其中，汽车以旧换新销售额占比63%。商务部市场运行和消费促进司司长杨牧表示，汽车以旧换新让老百姓得到实惠，也让消费更加红火。
2: 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2年多来，已累计支持超过2100万人次换购新车，平均每辆汽车得到补贴1.4万元。政策还促进了汽车的置换流通，带动二手车消费。今年1至5月，二手车交易810万辆，逆势增长了2.3%。汽车以旧换新政策支持了超过1200万辆新能源汽车消费，推动汽车产业向绿色化、智能化转型。
0: 昨天，商务部等部门还公布了40个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城市及其重点改革创新方向，各城市结合本地产业特色和资源禀赋因城施策。比如，成都以汽车赛事、传统经典车、二手车流通为主。近年来，成都天府国际赛道举办了系列汽车赛事，打破了传统买车用车单一消费模式，以赛事流量激活产业增量，以场景创新升级消费业态，全方位赋能成都汽车消费提档升级。成都市副市长陈志勇介绍，
3: 打造了赛道体验、驾照培训等全新消费场景，降低汽车运动参与门槛，推动汽车消费从一次性交易转变为持续性体验，契合市民个性化、潮流化消费需求。我市依托赛事活动，持续集聚改装、高端零部件、汽车研发等优质企业，并催生汽车文创、车友经济等衍生消费，构建起多元化的全链条汽车业态。
0: 杭州作为数字经济先发地，目前正在加力建设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杭州市委常委、副市长张登峰表示，将发挥数字产业优势，推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的深度应用，全链条激发汽车消费活力。
4: 我们在 APP 上全国首创推出了机动车电子登记信息，提升消费者汽车以旧换新补贴的申报效率。我们运用 DeepSeek 加 AR 审核机器人，实现补贴的在线审核，大幅缩短补贴申领时间。今年，我市 AR 机器人充电站正式落地湖滨等重点商圈，助力实现新能源车即停即充，让充电与消费无缝衔接。
5: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6: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9: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0: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9: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0: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9: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11: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9: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12: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9: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13: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4: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巴赫雷尼当地时间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
1: 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0: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
1: 在美伊技术性会谈22号结束之后，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透露，伊朗、美国等各方已决定成立多个磋商工作组，在未来谈判中推进解除对伊朗制裁、核问题等事宜。各方还同意解冻120亿美元被冻结资金一事，将立即进入执行阶段。
0: 目前，美伊双方就多个议题说法不一。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则表示，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美方称，美国解冻的伊朗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方面则说，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做出最佳决定，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不受任何限制。
0: 为搭建沟通渠道，美伊近期分别加强与中东地区国家互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访问巴基斯坦首都伊斯兰堡。访问期间，佩泽西奇扬对巴基斯坦在支持和平与对话方面的建设性努力表示感谢，并表示伊朗高度重视对巴关系，期待进一步扩大双方在政治、经济、安全和地区事务中的合作。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2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2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

0: 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另一边，当地时间23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也正在中东国家进行外交访问，第一站是阿联酋首都阿布扎比，接下来他还将访问科威特。

0: 协性条款的落实都与海湾阿拉伯国家直接相关，在这一方面，美方需要与海湾国家加强协调。
1: 这一次跟伊朗的会谈，它实际上涉及到的是整个海湾地区的利益，包括以色列的利益，包括海湾国家的利益，有很多事情它是要跟海湾国家和以色列进行密切沟通的。对海湾国家来说，霍尔木兹海峡能不能顺利开放，然后对伊朗的资金的解冻，那么第一批解冻就是由从卡塔尔那个银行里边要提款给伊朗，那么包括未来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伊朗收不收费，还有以后伊朗的重建基金资金从哪来，现在说是要建立一个3000亿美元的资金，那么一般估计大部分的资金是从海湾国家来，包括美国在海湾国家的军事基地，美国未来和海湾国家的安全合作，这些都需要美国现在跟海湾国家进行密切的沟通。现在最紧迫的就是关于跟伊朗的谈判期间涉及到海湾的一些事情。
2: 股市服务站，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消息面关注万亿级产业云新政，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6月23号呢，商务部能九部门发布了关于培育壮大汽车后市场消费若干措施的通知。那昨天指数调整，前期涨幅较大的科技、有色等板块跌幅较大。好在呢是涨跌比相对接近，医药、非银等抗跌。那关注隔夜美股下跌，科技板块回调压力显现之际呢，美股风格如何演变？早盘指数小幅低开，那目前呢震荡中跌幅略有收窄。上证综指低开16点，目前是跌3点，至4102点。深成指低开71点，目前是跌16点，至15839点。创业板指低开0.25%，目前是泛红涨0.19%，是4202点，4201点。板块方面，医疗服务、机场航运、元件、港口航运板块涨幅在1.5%左右，化学制药、化学纤维、生物制品、医药商业等板块涨幅也在0.5%左右。而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3%，小金属、软件开发、非金属材料、IT 服务、煤炭开采加工以及重实业林业等板块跌幅均超过-2%。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小亮。
4: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5: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4: 第二步，给甜头。
5: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4: 第三步，收网跑路。
6: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4: 哎呀，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2: 世界杯进行时，
0: 2026美加墨世界杯正在火热进行中。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L 组第二轮比赛中，英格兰0-0战平加纳。之后结束的 K 组第二轮比赛中 ，C 罗梅开二度，葡萄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北京时间10点，哥伦比亚将与刚果金进行交锋。那详情，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来为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赛况。
7: 好的，主持人。那北京时间6月24号凌晨1点呢，世界杯的小组赛 K 组第二轮，葡萄牙对阵乌兹别克斯坦的比赛呢是展开角逐。上半场呢是凯塞洛助攻 C 罗首开纪录 ，C 罗连续参加6届世界杯当中都有进球。之后呢是努诺门德斯任意球扩大了比分的领先优势，这个球呢很有意思。当时呢 C 罗站在门前，假装要去打这个任意球，导致对方门将所有的注意力都在他的身上。 那之后呢，这个球。

0: 有罗德门德斯啊，在这个右路用左脚打了门将的一个右下角，这个球呢有一个拆门墙的一个过程，这球打得非常的巧，巧妙利用了 C 罗的影响力哈，这是2-0啊，罗德门德斯再加一球。那之后呢是加尼伊夫打进一球，这是乌兹别克斯坦的球员，但是呢这个是队友犯规在先啊，进球被判无效。随后呢是必费助攻 C 罗再下一城， C 罗呢也是通过这个进球超越黑豹尤西比奥，成为葡萄牙队史上世界杯的射手王。葡萄牙半场3-0领先乌兹别克斯坦，下半场呢乌兹别克斯坦门将内马托夫打进一粒乌龙球，莱奥呢是替补建功，这样的葡萄牙是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升到小组榜首，而乌兹别克斯坦呢两战皆负，垫底分组。之后的比赛呢是凌晨4点啊，三狮军团英格兰出战啊 L 组第二轮，面对的是加纳雄狮啊。这场比赛呢，很多人开玩笑说三狮军团要去打一只有3300万啊狮子的一个加纳，因为加纳这个代表的是狮子。上半场的英格兰队控球率接近80%，但零射正。加纳呢半场是零射门，那两队是0-0战平。下半场呢是奥莱利是打中了一次门框，凯恩呢错失了一个特别好的绝杀球的机会。最终呢英格兰是0-0闷平加纳啊，两队继续在本组排名前两位。按道理来说呢这个比分两个队能接受，因为是都拿4分嘛，排在本组的前两位。之后是7点世界杯小组赛 L 组的第二轮比赛，巴拿马对阵克罗地亚，在加拿大进行了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呢也是克罗地亚传奇球星莫德里奇的第200场的里程碑。上半场呢两队均无建树，下半场呢替补登场的布迪米尔破门制胜，最终呢全场比赛结束，克罗地亚1-0战胜巴拿马，全取3分，同时送巴拿马2连败。小组积分榜上，克罗地亚3分排在第三，巴拿马0分，已经是在本组提前出局。现在呢我们看到的比赛即将登场的是哥伦比亚面对民主刚果，也就是刚果金的比赛哈。这场比赛呢现在已经进入了入场仪式，稍后就会开始。这场比赛几个看点，首先呢是哥伦比亚这边啊，迪亚斯将会面对民主刚果的右边后卫万比萨卡，两个人过往在英超联赛中呢是老冤家，这场比赛看谁能够封锁对方。另外一点呢就是前北京国安的球员巴坎布啊出现在了民主刚果的前锋阵容当中，就是老巴坎布还在踢啊，他的搭档是维萨。这场比赛我们很多中超的球迷也可以回顾一下啊，当年这个在中超联赛大杀四方的北京国安的前锋今天能否帮助民主刚果拿下哥伦比亚。但是呢从两队的实力来说呢，哥伦比亚的人员的整体实力还是远超过民主刚果的，所以这场比赛呢也是我们共同期待能够非常精彩。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300多名嘉宾将围绕亚太旅游一体化、产业融合、智慧旅游、低碳发展等议题展开交流研讨。今天起，2026上海世界移动通信大会开幕，本届大会持续3天，聚焦 6G、移动 AI、具身智能、智慧医疗、智能网联汽车、卫星与非地面网络通信6大前沿领域，多项贴近民生的科技成果将集中亮相。2026年北京市中考于今明2天举行，北京报名考生12.6万人，共设18个考区、250个考点。今明2天，第4届北京网络视听艺术大会将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召开，全面展现首都网络视听产业发展的最新成果与创新活力。体育方面，北京时间今晚7点，2026世界男排联赛波兰格利维彩战正式打响，中国男排将对阵土耳其队。高温天气24号将持续影响欧洲，法国目前处于高温中心，法国超半数省份进入最高级别红色警戒，多地最高气温超过40摄氏度。英国、比利时、德国、瑞士、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家也将遭受高温炙烤。

0: 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韩风提刀上马，一声号炮杀出辕门，没有片刻之功，小校慌忙来报：“报，大事不好！韩将军到阵前会华雄会战三合，被华雄砍于马下。”哎呀，袁绍一听有点吓傻了，这华雄这么勇吗？
2: 惟妙惟肖的演播，入木三分的刻画。曾经追着听的袁阔成经典评书，上云听 APP 搜索3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3: 北京时间10:0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美国多家媒体报道，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前一天，也就是6月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特朗普再次强调称，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并表示当前相关工作进展顺利。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到28号，第13届 APEC 旅游部长会议在澳门举行。今年是 APEC 中国年，这次会议活动也是今年中国担任 APEC 东道主期间约300场会议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地时间24号凌晨，阿曼方面发布声明表示，鉴于该国对霍尔木兹海峡的责任以及该海峡对全球经济的重要作用，在遵守国际法和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保障海峡自由通行且不收取通行费用的基础上，并结合美国与伊朗相关谈判和斡旋努力所取得的成果，阿曼已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为所有船舶开辟一条临时海上航道。根据安排，相关航道将按照国际海事组织及阿曼主管部门公布的航行坐标运行。计划使用该航道的船舶需提前与国际海事组织进行协调。国际海事组织23号宣布启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滞留海员疏散计划。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防止疫情扩散。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L 组第二轮的一场比赛中，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本场比赛，英格兰队全场送出19次射门，但最终颗粒无收。加纳队则上演了一场精彩的防守。

防守大战。此外，小组在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开始，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了解到，2026年高校毕业生档案转递接收服务专项行动于6月中旬至10月开展。行动期间，各地应主动加强与高校、邮政企业的协同对接，落实告知承诺制等要求，按规定高效推进材料的甄别整理和档案入库保管等工作。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播出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
1: 电影券礼品卡一年即过期，不记名预付卡有效期谁说了算，消费者该如何维护自身权益。
0: 人物专栏你的样子，浙江舟山一名公交车驾驶员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前踩下脚刹，用生命最后的本能守护了乘客安全。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园厅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4: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5: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6: 陈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5: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6: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

0: 和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一步步变为现实。
4: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继续来听报道。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5: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6: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5: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水运体系建设，培育壮大 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关注新闻。近年来，一些商家为了更快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规定，但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存在。
4: 近期，就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的某平台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时，却又遭到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消费者又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8: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9: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8: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9: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8: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10: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8: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8: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11: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8: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11: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 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8: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8: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8: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1: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就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3: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脚刹，守住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43岁。请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舟山台记者展凌杰的报道。
14: 晚上6:33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15: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啊，没有跟前车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大概在6:34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14: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6:35:31，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15: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这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 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直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到110，那我到120。
14: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四五分钟后

0: 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1: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情非常沉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0: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周瑜同事周华，
2: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对同事也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0: 周瑜同学林源，
3: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了，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那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0: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4: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5: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6月以来呢，在冷涡的频繁影响下，像东北、华北这一带有80多个站点是追平或者是打破了同期雨日的记录，也就是下雨的天数很多啊。那城市当中呢，像沈阳今年6月以来呢，降雨的日数是达到了16天，接近了常年同期的2倍。今天呢，华北、东北这一带还会有成片的降水出现，这其中辽宁的中西部还会有大到暴雨，而且呢，下雨的同时，很多地方会出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预计呢，华北、东北这一带多阵性降水的天气格局还会持续一段时间，所以呢，也是提醒大家出行要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了。那在南方呢，近期主雨带的东段会明显的南压并有所减弱，但是西段的广西还有贵州这一带呢，强降雨还会持续。像今天的时候，云南、广西到福建、浙江的很多地方都是会有大到暴雨的。那云南的东部、东南部，还有广西的西部的局地会出现大暴雨。明天呢，云南东部、广西等地仍然是会有成片的大到暴雨。那东段的强降雨呢，主要会集中在福建和台湾这一带。后天的雨带就会从云南一直覆盖到福建和台湾等地了，那强降雨的持续冲刷，我们要格外警惕次生灾害的发生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敏。
4: 嗯，好的，胡晓丹。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0: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12: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

0: 信。
1: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2: 张子是能在精神和现实的夹缝中游刃有余的人，道术天人，生死美丑，是非善恶，梦醒真假。庄子的蝴蝶它真的是穿越了时空，我们总觉得我们现在特别努力在做的这件事情无比真实。庄子说，觉而后知其梦也，大觉而后知其大梦也。
3: 系统解读庄子的思想精髓，带你跨越现实藩篱，找寻生命的自在与通透。上云听 APP 搜索6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4: 北京时间10: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国务院台办发言人在之前发布会上分别阐述了和平统一后台湾7个更好中的6个，受到两岸舆论高度关注。请问发言人，对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对外交往会更好有何阐释？发言人张涵表示，两岸和平统一后有强大祖国做后盾，台湾同胞将同大陆同胞一道共享一个伟大国家的尊严和荣耀，在国际上腰杆更硬，底气更足，更加安全，更有尊严，享有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台湾的对外交往渠道将全面拓宽，台湾同胞将以主人翁身份参与国际事务，台商台企将深度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在全球市场的发展空间更大，竞争力更强，台湾同胞在海外能更便捷更顺畅得到祖国的支持和帮助。张涵指出，实现两岸和平统一不仅是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之福，也是国际社会和世界人民之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消息，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卞志刚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当地时间23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澳大利亚首映礼在悉尼举行，上千名观众走进电影院。据主办方介绍，此次首映礼的规模创下澳大利亚华语电影首映礼的纪录。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当地时间23号说，伊朗和美国此前围绕谅解备忘录的谈判并未涉及弹道导弹议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际，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他不反对伊朗拥有弹道导弹，不过美国盟友以色列对此坚决反对。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呼吁落实与礼仪停火有关的5项诉求，包括一方全面停止对黎海陆空军事行动，以军完全撤出黎领土，黎军在黎南部进行部署，释放被扣押人员，允许黎边境地区居民返乡并开展重建工作。他还表示，真主党将继续与黎巴嫩军队在南部开展协调合作。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正在进行，目前比分是0-0。此刻提示，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公安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通知，今后机动车合格证信息将实现实时共享， 国产小客车能当天购车、当天缴税、当天上牌。现在工信部、公安部直接打通专属数据直连通道，车企一次性上传合格证、车辆照片、车架号信息，两部门系统秒级同步，车管所线上一键核验，纸质材料全部取消。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博宇，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1: 高考成绩陆续公布，志愿填报该从何入手？哪些误区需要格外注意？
0: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1: 当下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火热开展，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2: 国内产业链加速自主突围，国外客商也专程赴会，寻觅绿色低空供应链的合作机遇。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3: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4: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稳，飞得越好。
3: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十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4: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三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级。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下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3: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

0: 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1: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这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0: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2: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0: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3: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零下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0: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3: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4: 上游供应链国产化持续突破，然而整条低空经济赛道还面临着落地难题。在本次链博会低空经济供应链圆桌论坛上，多位业内人士结合国家“十五五”低空经济高质量发展统筹谋划布局中的“三先三后”原则，也就是先载货后载人、先隔离后融合、先远郊后城区，剖析了行业商业化卡点。当前产业存在哪些现实困境？未来的发展方向又在哪里？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上海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党组负责人冉翔来指出，当前国内低空飞行依旧处于郊区隔离飞行阶段，城区全域融合飞行仍需漫长过渡期，而试飞测试基础设施短板一度制约国内企业研发迭代，目前正全力搭建分级试飞测试基地，打造高低温高湿等多环境试飞矩阵，串联上下游企业补齐测试短板，助力研发成果快速商业化落地。某动力电池领域企业 CEO 王海辉聚焦场景落地，看好未来3到5年低空物流赛道成为行业破局关键。十五五规划明确将低空经济列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提出坚持创新驱动、自主可控、完善空域管理体系，分阶段推进载货载人场景落地，为行业未来5年发展划定清晰路线图。结合本次链博会全链条调研可以发现，中国低空经济已经走完硬件国产化替代的上半场，即将进入供应链协同场景规模化、标准统一化的下半场。一枚微米级精度的轴承，一片耐-60度低温的低碳复合桨叶，一台低能耗精准操控的舵机，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拼凑出中国低空经济向上生长的完整脉络。站在产业升级关键路口，中国低空经济领域正

0: 在思考和实践如何打通空中立体交通大动脉，同时依托绿色供应链抢占全球低空新能源赛道话语权。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2026年全国各省份的高考成绩陆续公布，查分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23号到26号。考生可以通过本省份的教育考试院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指定渠道查询成绩。
3: 考生们即将进入高考志愿填报阶段，全国各地的填报时间主要集中在6月下旬至7月初和7月底至8月中旬两个时间段。录取工作的顺序是怎样的？各个批次的时间安排是什么？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4: 录取工作一般按照先本科后专科、先体检批后普通批的录取顺序进行，一个批次投档录取结束后再开启下一批次，每个批次一般还会设置征集志愿补录环节，供该批次未被录取考生二次填报。提前批次主要包含军队、公安、司法类、小语种、免费医学生、公费师范生等。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志愿填报窗口期。需要特别提醒的是，一旦被提前批次录取，将不再参与后续所有批次投档，未被录取的考生可正常参与后续批次录取。中国石油大学本科招生负责人张永学介绍，
5: 各省份大部分录取都实行平行志愿，遵循分数优先，也就是按照考生分数位次从高到低依次检索投档，把高考分数的价值发挥到最大，减少滑档风险。考生在填报的时候，尤其采用顺序志愿填报的时候，务必要更加慎重。
4: 本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6月底至7月初，是招生规模最大、覆盖范围最广的批次。公办、民办本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高职专科普通批志愿填报集中在7月底至8月中旬，公办、民办、普通高职专科院校一般在此批次进行招生，实行平行志愿录取。
2: 2026年，全国29个省份已经全面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在这些省份，覆盖面最大的普通本科批次录取，志愿投档分为院校专业组、专业类加院校两大主流模式。
3: 那么，这两种模式的填报规则有何不同？有什么填报策略和注意事项呢？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4: 目前共有29个省份落地高考综合改革，其中浙江、山东、河北、重庆、辽宁、青海、贵州等省份在普通本科批次录取中采用专业或专业大类加院校的志愿投档方式，就是把某个高校的某个专业或者专业大类直接定为一个报考志愿。比如辽宁最多可以填报112个志愿，山东最多可填96个。山东师范大学教务处处长乔翠霞介绍，
6: 这种投档方式就是以一所院校的一个专业或者专业类为志愿单位，比如化学加山东师范大学就是一个志愿，因为是直接投档到具体院校的专业，不存在专业是否服从调剂的考生呢，也不用担心被调剂到自己不喜欢的专业。这种改革也是在倒逼高校加强优势专业、特色专业建设，提升高校的人才培养质量。
4: 北京、江苏、广东、湖南、湖北、河南、四川等省份则采用院校专业组的志愿投档方式，即一所院校可以设置一个或多个院校专业组，每个院校专业组内可以包含数量不等的专业，考生只有符合专业组的选考科目要求才能填报这个专业组。中国政法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于瑞辰表示，
7: 学校可以将招生专业划分为不同的组别，一个学校在某个省份投放几个专业组，可以设为这个学校被划分为独立的几个小学校，这几个小学校呢之间没有关联啊，也不会进行跨组的专业调剂。以中国政法大学在各省的历史类为例，一般分为三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法学各种实验班一组，不限选考科目的普通法学和其他专业一组，必选政治的国际政治、思想政治教育等专业一组。
4: 2026年，教育部严控大类招生的数量和规模，高校 校专业组内包含的专业趋于相近且数量有所压缩，但要提醒考生的是，填报时仍需仔

仔细核对，以免里面有不喜欢或者不适配的专业。同时一定要选择服从调剂，以降低因高校无法满足考生专业要求而被退档的风险。

0: 瞭望。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3: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4: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3: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4: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0: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0: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挽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台式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1: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0: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2: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3: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0: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4: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0: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5: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

0: 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1: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3: 如山间清爽的风，
2: 如古城温暖的光，
3: 由清晨到傍晚，
2: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3: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2: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3: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2: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3: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2: 1048，
3: 陪你走过。

0: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日前，多所本科高校公布今年扩招人数，如复旦大学将扩招300人，东南大学将扩招600人等。昨天，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发布，国产自主研制的铃声超级计算机登顶榜首。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上海市委原常委、浦东新区区委原书记朱之松受贿案一审宣判，被告人朱之松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北京时间22号，世界中学生篮球锦标赛在塞尔维亚结束，中国女队76-66战胜中国台北队，实现卫冕。中国男队48-68不敌希腊，获得亚军。据日本方面消息，22号，纽约外汇市场上，日元汇率一度跌至1美元对161.93日元，逼近自1986年12月以来，约39年半以来的最低水平。以上是这时段整点刷新闻。
1: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0: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

0: 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双提升。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今天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4度啊。刚刚呢，还和朋友一起说，哎，今天这个天气，太阳还没有冲破云层，就感觉比较凉快的样子啊。今天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舒适度还是比较强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缘分啊，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听说啊，民政部门对于家庭突然遭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有救助的措施，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意外伤害和疾病可以得到救助，那么又去哪里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啊，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广元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人员卢苗苗，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
6: 哎，你好。
0: 嗯，好的。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提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先来说，是不是向他了解的，就是对于家庭突遭意外的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是有救助措施的呢？
6: 民政部门对于遭遇这个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然后生活陷入困境，靠自己和那个家庭无力解决的话，然后其他的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那个救助之后生活仍然有困难的家庭和或者个人，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救助的措施。
0: 嗯，临时。那他想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之下有临时救助的措施，那么像他想了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什么意外伤害呀和疾病是可以得到救助的呢？
6: 他只要是这些意外伤害或者疾病导致他个人生活困难，因为我们临时救助他也是一个基本生活救助，他就是应急性的这种，导致他最根本的就是还是解决他的基本生活困难的问题。
0: 好，
6: 就可以去申请。
0: 好的。那像这个他们去哪里可以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
6: 主要在那个户籍所在地或者急难发生地，也就是没有他在不是他的户籍所在地遭遇急难情况的这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然后提出申请，然后就乡镇进行核实，最后县民政局就会进行审核确认。当然因为临时救助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救急难，所以对于事实清楚、情况紧急、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先行救助。然后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呢，要在10个工作日之内补充完善、审核确认有关材料和手续。
0: 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知悉啊。当然，他如果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的电话吗？
6: 对，可以。
0: 我们的电话是，
6: 0839-326-0135。
0: 好的，3260135啊，这位朋友，比如说你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符不符合呀，需要干嘛，都可以再次拨打3260135。谢谢卢老师，再见。
6: 好，谢谢。

0: 好的，我们再次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广元的朋友要注意啊，6月29号到30号这一项业务是暂停办理。那么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是发布通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要求，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确保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中心呢将于6月29号星期一22点到6月30号星期二24点暂停所有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及查询业务，7月1号星期三恢复业务办理。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结合实际妥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时办理的时间。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啊，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那么都有哪些诈骗的套路？我们又如何来识别和防范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王宝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王警官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前期后期，它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套路呢？
1: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呢，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确实是比较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信息蒙蔽双眼。结合广元市近两年教育系统学生受骗案件来看呢，高考出分前后常见的诈骗类型呢有四种。第一种呢是虚假查分骗局，出分前不法分子会发送一些陌生的查分链接，虚假的查分小程序或者是 APP 来诱导大家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盗取我们考生的一个个人隐私，以支付查询费用呢来进行诈骗。第二种呢是志愿填报的骗局，不少家长啊被所谓的资深填报老师内部大数据忽悠，高价购买了这个填报方案，下载私人的填报系统，那不法分子呢就以填报服务费、档案管保管费等来实施诈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这个志愿的异常、档案出错了，诱导大家去点击一些陌生链接，下载虚假的一些 APP。那有些链接呢是暗藏着这个钓鱼木马的，还会直接盗刷咱们账户里边的资金。第三种呢是虚假助学金、奖学金的诈骗，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高校老师，以发放助学金为由，要求我们考生缴纳手续费或者是保证金。最后一种呢也是受骗率最高的虚假内部录取骗局，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花钱买名额、低分补录、内部指标这样的骗局。那这个呢是高考录取阶段啊经典的老骗局，但是每年呢仍有大量的家长上当受骗。不法分子呢通过短信、抖音、QQ 等社交的平台私信联系到咱们的考生家长，谎称呢有教育系统、高校内部的人脉，掌握了这个高校的点招、特招以及内部补录的指标，可以帮助呢分数不够或者是滑档落榜的考生破格录取、提档入学。那这一类的这个骗局话术呢是极具诱惑力的啊，会承诺不成功就全额退款，来降低大家的这样的一个警惕性。那这种骗局的诈骗金额都比较大，一般呢都是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这里呢也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全国的高考录取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投档系统自动录取，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人情名额和花钱补录的渠道，所有宣称可操作的内部录取都是诈骗。
0: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些套路都给大家解析出来了，连他的话术我们也都给他，你是不是一听你就觉得，这绝对是骗子，绝对是骗我的。那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呢？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
1: 那么我们这个识别防骗啊，这个骗局啊，教大家三个简单的识别的要点吧。第一个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不管是咱们高考查分录取信息的一个确认，还是我们的补录通知，都可以通过咱们省教育考

0: 就是不要轻易的转账，凡是录取前要求咱们预缴学费、建档费或者是锁定这个志愿费用的，都是诈骗。那正规的高校录取呢，不会再录取入学前啊提前的收取我们的这个费用。如果呢需要收取费用的话，学校呢都会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附带上咱们学校的官方的账户，或者说学校官网也会有正规的缴费渠道。千万不要给私人转账。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咱们考生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报考信息，包括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等，都是敏感的那个隐私的信息，不要随便的在陌生平台上面去登记，也不要随意的呢向陌生人透露，避免这个不法分子精准的锁定我们针对性的设局诈骗。
1: 嗯，好的，非常感谢啊。你看这个省考诈骗套路真的很多，所以刚王警官说官方的渠道才靠谱啊。感谢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王警官的科普提醒，我们也愿每位考生都能够安心等待录取通知书，远离诈骗陷阱啊。谢谢王警官，再见。
0: 嗯，再见。

0: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1: 连夜进行抢
0: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2: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0: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1: 来连线，
0: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
0: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这里是1048民生会，会大家继续来锁定。6月22号一早，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店铺负责人柳文茂正忙着整理新到的茶饮。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省旺仓县村民正根据柳文茂发来的订单备货。它是今年东西部协作的新产品，柳文茂点名这款产品的特殊身份。这款原料取自旺仓县米仓山茶叶核心种植区，由杭州市萧山区提供技术并研发的新产品，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已实现产值超30万元。时针回拨到2021年6月，杭州市萧山区与旺仓县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5年来，前者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2.5亿元。实施米仓山茶全产业链示范项目等52个协作项目，助力旺仓茶产业旺起来。此前旺仓的黄茶产业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规模不大。浙江帮扶工作队来到之后啊，第一步就是从浙江引种，解决品种的问题。据介绍，浙江帮扶工作队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团队，在旺仓县示范推广中黄一号，并从栽培、植保等各个环节加大帮扶力度。如今中黄一号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50亩扩展到5.1万亩，亩产也较普通黄茶增长80%，解决了品种的问题。帮扶工作队

更是送技术、送资金，推动茶叶从鲜叶售卖向深加工增值跨越。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累计投入协作资金5180万元，新建续建9个标准化茶叶加工坊，扶持5家本土龙头茶企，并且联合浙江天顺公司研发米仓山茶饮。过去啊，夏秋茶因口感苦涩、售价低，大多被弃于树上。广元市南望经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杨汉伟介绍，通过冷萃与去涩工艺，公司将夏秋茶有效利用起来，不仅提升了茶叶综合利用率，也为茶农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带动全县茶农每户年均增收超1.5万元。此外，新的品种呢已在筛选中。王新超透露，团队与望沧县茶产业技术研究所联合开展茶树新品种选育工作，筛选出米仓山1号、米仓山2号，这将是望沧县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茶树新品种。为了让望沧农特产品卖得好、卖得远，萧山区为望沧县实施了100名主播培育陪跑计划，从当地年轻村民、待业大学生、留守妇女中挖掘培育本土主播。据了解，该培训计划覆盖超1000人次，形成新手、骨干、带头人3级主播梯队，目前已累计培育50余名本土电商人才。同时搭建望沧优品线上平台，开设抖音专卖等，让望沧碰柑、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通过直播间走进千家万户。为解决物流不畅的问题，萧山区更是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望沧县建成萧望电商产业园和农产品上行综合服务中心，与邮政合作建成68个村级便民服务站点，让山货能够更高效地出山出川。如今啊，望沧县农特产品电商销售额占比68%，越来越多农户依托电商走上增收致富路。帮扶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棵大树还长出了许多枝丫。在望沧县大毛坡现代农业园区，漫山茶园层层叠叠，茶香四溢。这里不仅是标准化茶叶种植基地，更是集采摘、制茶、品茶、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园区。游客可亲手采摘鲜叶，跟着茶农学习杀青、揉捻等老手艺。目前已举办农旅融合活动20余场，吸引游客超1.3万人次，实现文旅收入超700万元，茶叶销售超2800万元。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6月23号一场特殊的盘点会，营商基层，营商看基层面对面访谈活动第一到七期问题办理情况通报会在我市举行。各县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逐一汇报企业诉求办理整改进度，是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中心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办理成效逐一核验印证。针对前期89家市场经营主体反馈的诉求问题，会议逐项晾晒办理详情，逐条跟进督办落实，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直面企业意见，对未按期兑现的服务承诺当场通报，严肃督促整改。这场通报会既是我市前七期营商看基层系列行动成效的阶段性

日前，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一到五月，我市主责的19个2026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7.08%，超时序进度25.41个百分点。其中14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2.20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6.04%。5个新开工项目已完成，已开工2个，完成投资3.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16.21%。34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32.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0.57%。超时序进度8.90个百分点，其中198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99.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4.00%。145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53个，完成投资32.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22.18%。二季度是比拼进度、冲刺目标、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双过半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以分秒必争的节奏、大干快上的姿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省市重点项目提速提质，为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接下来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23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16号，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赴我市专题调研全市市场监管信用监管试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沧溪县、剑阁县，深入基层监管一线开展实地调研，详细核查2025年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双随机移动 APP 试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行业协会协助经营主体年报报送、信用合规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并在沧溪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全市信用监管工作整体汇报，交流试点工作经验做法，研判当前工作痛点难点。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两办法一规定，持续完善本地信用监管配套制度体系，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连续多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市场主题年报工作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同时，我市积极探索信用监管创新举措，在全省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档案及不予公示案件评查工作。承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分类、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双随机移动 APP 应用三项省级试点任务已全部圆满完成，试点工作成效显著。调研组对我市信用监管整体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处理好信用惩戒与信用服务的关系，坚持严字当头，认真执行信用监管各项政策，全力做好信用修复工作，提升信用修复质效，要推进强制注销、批量吊销等重点工作，及时转变观念，认识到做好经营主体退出工作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整体质量的重要举措，要统筹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信用监管在抓好主责主业的同时，对重点专项整治任务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对职责边界不清晰的工作要及时请示汇报，要做好守正创新，一方面要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同时呢按时按质完成，另一方面要探索信息。

0: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十一点半，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1: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境界。
2: 电子八，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3: 手术矫正近视，个性化摘镜，广元万江眼科医院祝您畅享无尽世界。预约热线0839-3511-120，3511-120。摘镜地址：利州区南河广州路293号。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4: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5: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8: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在6月16号的21点50分，剑阁县公安局五连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紧急报警求助，国道108国道五连镇往盐武镇方向瓦子鸭回头弯路段，一辆运输沥青的半挂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现场情况紧急。据五连派出所值班民警蒋警官介绍，接到报警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并且联动普安消防救援站120急救人员协同处置。抵达现场之后，民警快速做好安全警戒，疏导过往车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事发路段为狭窄弯道，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伤情不明，救援空间十分有限。经过迅速研判，现场救援人员分工配合，破拆支撑固定同步开展，争分夺秒展开施救。经过一个多小时不断救援，被困驾驶员肖某某成功脱困。现场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初步检查和处理，并迅速将其送往开封卫生院做进一步诊疗。经检查救治，肖某某仅多处软组织挫伤，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引发事故的原因呢，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警方提示，山区道路弯多，坡度陡，货车自重较大，行进弯急，下坡路段务必提前减速慢行，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载超速，时刻留意路况，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傍晚时分，夕阳漫过南河湿地公园的芦苇荡，几只白鹭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贴着水面滑向对岸的浅滩。环步步道两侧绿意盎然，市民跑步的步伐轻快而自然，踩过步道透水铺装，树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路飞。唐代诗人温庭筠行旅于利州，也就是现在的广元渡江时所作。千年光阴流转，这份山水灵秀融入了城市发展的节奏，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意象一路蔓延，化作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成为寻常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利州广场上，太极扇在晨风中开合有声，十几位老人排成方阵，扇面刷地展开，如同健康的骨骼舒展。东方豪泰口袋公园里，市民坐在古钱币轮廓的长椅上话家常。千年前的广元币投进现代城市广场，夜幕降临，湿地公园里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游客驻足在灯火璀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我是以增绿提质、便民惠民为导向，统筹推进制度建设、生态改造、民生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家园。截至2025年末，全市城市绿道总里程突破152公里，海绵城市达标面积达42.3平方公里。目前全域建成74座口袋公园，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多种需要。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推窗见景、出门游园的诗意生活已经融进了城市的晨昏日暮，正逐步成为广元人生活的新方式。广元的口袋公园是对着城市犄角旮旯做的精细绣花功夫，是把被遗忘的空间、闲置空间一点点打磨成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阵地。先让群众点菜，才能赢得群众点赞，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景观园林科科长张晶晶介绍说，全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线上发放民意问卷，线下开展院落座谈，把口袋公园建设选入市定民生实事，让每一寸绿地都长在群众的心坎上。傍晚，利州区万源街道云乡社区口袋公园渐渐热闹起来，多彩的花瓣沾着霞光，碎石层悄无声息地接住白天的雨水，跑步的张科沿着环形塑胶跑道开始慢走，汗水啊顺着下颌滴在透水砖上渗了进去，每天跑3圈，整个人精神多了。文化长廊上坐满了乘凉的人，廊外蜀道难诗词被反复诵读，羽毛球场上双方打得正酣，儿童拓展区里跷跷板一上一下，欢声笑语真的是飘扬在上空啊。住在附近的张阿姨每天都来跳广场舞，她说有了专门的活动场地，队伍从几人发展到50-60人，大家每天在一起跳舞聊天，邻里关系近了不少。云商社区口袋公园2023年底完工，优化原有场地功能，设置疏林草地1842.5平方米，雨水花园358.57平方米，运动健身150平方米，儿童活动区域520平方米，是我市口袋公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通过拆违建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把一块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建筑垃圾堆砌的边角料改造成了精致实用的休闲空间。同时呢，以主题公园加专题区域的方式融入适儿化、适老化理念，打造海绵亲水型、历史文化型、儿童友好型等三大类型口袋公园，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需要。不只是城区，乡镇居民也享受到这份出门入园便利。今年5月，朝天区曾家镇口袋公园开放，4000平方米的场地顺着山地地形修建，缓坡草坪、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一应俱全。居民陈小静笑着说，开放第一天啊，就带着孙子来了，挺好看，设施全，我们遛弯晒太阳都方便。

望沧县东河镇彩虹桥东侧的口袋公园里，人们坐在环状花坛式桌灯上闲聊，孩子们在奔跑嬉戏，彩绘的茉莉花在桥墩上绽放。市民郑东赞道，利用桥下空间打造的口袋公园，细节里透着暖心，一幕幕正印证了口袋公园是城市里最小的文旅单元。原本擦肩而过的邻居，因为一张棋盘、一支舞蹈、一场闲聊相识相知，原本单调的下班路、放学路多了一段可以停留的风景。如今口袋公园遍布全市全域，主题城区基本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所有公园全部配齐适老化座椅、无障碍通道，夜间啊照明设施，部分公园还配套了公共厕所、地下停车场，兼顾全龄人群需求。小空间承载大民生，碎片化绿地串联起日常幸福。我市还将优化口袋公园项目建设范规范，打造出更多自然生态、安全有序、便捷舒适的公园环境和高品质绿色空间。广元坐拥四山四水抱一城的天然格局，依托山水林湖的自然本底，全市统筹打造湿地公园、体育公园、康养游园、滨江绿道等多元空间，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我国西部规模最大的开放性城市湿地公园，走进园区就像闯进了一片城市的自然秘境。梯田湿地层层叠叠，水生植物顺着地势铺展，雨水顺着植草沟、雨水花园层层进化，最终汇入湖泊与河流。三区六院12景的景观结构，让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依山区林木葱郁，故坡的植被顺着山势生长，藏着南山的野趣。临城区开阔明朗，芳草湖水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树影。李白写蜀道叹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却藏不住这片山水的灵秀。千年之后，山水依然，曾经的荒郊荒野荒滩已变成城中央的生态绿洲。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荷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风裹着荷香吹过来。市民刘桂军和朋友在花中弹唱，一旁清水平台上，市民坐看碧水与长天在山处远山处相拥，看夕阳西下，把水面染成橘红色。四季轮转，公园有不同的四景繁花。春天，沿岸的樱花海棠次第开放，粉白的花瓣落在水面上，跟着波纹轻轻晃。秋天，黄连木银杏换上彩衣，层林尽染，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冬天，芦苇荡飘起白絮，水鸟缩着脖子站在浅滩，晨雾漫过来，整座公园像一幅晕开的水墨画。园区系统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保育植被生物多样性300余种，鸟类物种20余种，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生态岸线3000米，生态型林地草地27.6万平方米。如今免费开放的湿地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次，节假日客流更是成倍的增长，女儿节、春节等重大节点单日入园量屡创新高，早已是市民常去、外地游客打卡的生态地标。这是我市丰富的城市公园之一，146公里滨江绿道沿着江岸延伸，骑行或奔跑时江风扑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广元的公园融入千年文脉，让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非遗民俗走进日常的烟火气。暖风拂岸，碧水悠悠。

为嘉陵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广元呢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刻进城市发展的脉络，加快打造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广元的公园建设正用青绿做底色，绘就一幅民生画卷，是用文脉做灵魂，谱写一曲城市长歌。未来还会有更多公园在城市角落生长，还会有更多的文化故事在绿间上演。这座被山水滋养、被文化浸润的城市，正以公园为媒，把宜居宜游的底色擦得更亮，把民生幸福的答卷写得更暖。

快乐听，自由行，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FM 104.8，有态度的广播。

0: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2: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3: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4: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3: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继续来关注，近日呢，2026四川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成都举行，全省21个市州的2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广元市代表队稳定发挥，获得2等奖。本次总决赛设置6大比拼环节，围绕禁毒相关法律法规、毒品知识与危害防范等内容展开综合比拼，全面检验参赛学生知识储备与临场反应能力。广元参赛队员分别为剑阁县剑门关天立学校刘立章、唐新杰，以及剑阁职业高中高级中学范雨婷。此前3人组队参加市级竞赛，以全市第一名的总成绩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比赛过程中，3名学生从容作答，分工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良好的知识储备与精神风貌。据市禁毒办工作人员唐俊勇介绍，一直以来，广元持续面向青少年开展毒品预防科普、药物滥用防范等主题教育活动，把安全意识培育融入日常校园教学，帮助青少年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最后关注到24小时不间断搜寻，七旬老人迷失山林，多方合力成功营救，人找到了，平安无事。6月23号14点23分，利州区雪峰街道乔哥社区七旬老人在走失近一天后成功获救。看着身体无恙的老人，社区党委副书记马家瑶说：“老人呢存在老年痴呆前兆，行动反应较为迟缓。”6月22号18点左右，老人独自外出之后失联，家属多方找寻无果，第一时间呢向社区干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求助，同时发动周边邻里开展小规模摸排寻找。接到求助之后呢，雪峰街道迅速统筹调度应急资源，启动走失人员应急搜救预案，联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院落长、周边社区支援队伍及辖区的热心居民，联合街道综治力量、消防救援、蓝天救援队组建专项联合搜救队，开展全域闭环搜救。马家瑶介绍，老人失联片区山林植被茂密，沟渠交错，废弃点位多，地形崎岖复杂，加之夜间气温偏低，视线极差，而且老人的年事已高，自理能力弱，搜救风险和难度大幅提升。为尽快找到老人，搜救队伍集合老人行动轨迹，划分片区网格，由红林桥管家分片带队认领点位，兵分多路深入山林腹地，沿河沟渠、闲置废弃房屋、田间小道等隐蔽区域逐点排查，同时联动沿街商户、周边村民走访摸排，实时收集目击线索，同步搜救指挥部研判调整搜寻的路线，不间断开展地毯式搜寻。历经20小时不

片段摸排搜寻，搜救队伍最终在川北民俗文化园后山找到老人。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状况，做好保暖防护，快速将老人安全转移，并送往就近医院开展全面体检。经检查，老人腿部骨折，目前已住院治疗。

0: 继续来关注到日前以新农人新农活新农技为主题的直播带货爸爸会培训在静格县张王镇金光村举行，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平乐旅游区，连片荷塘绿意盎然，漫步临水栈道，满目青翠错落有致，层层叠叠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玉立，点缀在碧叶之间，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徐徐清风拂过荷塘，花叶随风轻摇，婆娑起舞，缕缕淡雅荷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游客李文兰：
2: 我们从网上来的，这儿来的，我觉得荷花好看，各种颜色都有，白的啊、红的啊那些都有，还是挺好的。
1: 游客深蓝：
3: 从那个绵阳这边过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荷花真的开得很旺盛，非常漂亮，一日荷花别样红。真的达到那种，确实比较好看，也反正觉得值得推荐。
1: 据了解，平乐旅游区荷塘品类丰富，景区精心栽种了宜仙莲、瑶池幻影、瑰丽等11个特色荷花品种，花色各异，姿态万千，观赏性十足。得益于适宜的气候与养护，今年景区荷花长势喜人，盛景持续再现，整个花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
0: 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0集，东西部协作助推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4: 水丰光富，风好地广，这是镌刻在青海大地上的独特禀赋。而东西部协作机制不仅是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发展的加速器，更是一场深层次的化学反应，实现从资金技术到产业理念的深度融合，帮助青海把得天独厚的自然资源优势转变成了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青海台记者王嘉欣，带我们一起走进一线现场，感受一下戈壁滩的变化。嘉欣你好，你现在的位置在哪里？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5: 好的，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呢是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德令哈市的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现场。走进这座光热电站啊，放眼望去，一排排整齐光滑的镜面设备格外醒目，稳稳汇聚着高原的阳光，整片场地呢就像一片蓝色海洋，景象特别壮观。此刻啊，在我身边的是青海中控太阳能发电有限公司综合办主任曹德红，我们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公司发展的总体情况。
6: 我们从1期10兆瓦项目到2期50兆瓦，实现了质的发展。2期项目是国家能源局首批光热示范项目之一，也是浙江省对口原氢单体投资最大项目。项目采用塔式太阳能热发电技术路线，可连续24小时发电，可为当地8万余户家庭提供清洁能源，年节约标煤4.8万吨，相应减排二氧化碳气体12.4万吨，是全球首个年度实际发电量超过设计值的塔式熔岩储能光热电站。截至2025年底，已经连续4年实现达产目标，不仅展现了我国在光热发电技术领域的自主研发能力和国产化水平，更为当地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做出了重要贡献。
5: 主持人，您刚刚不是在问我戈壁滩的变化吗？其实啊，我作为一线记者是亲眼见证了这片戈壁的蜕变。曾经荒无人烟、寸草不生的戈壁荒地啊，如今一座座光热项目拔地而起，彻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也让这里的生态环境迎来了全新的改变。这些年呢，当地空气质量优良，天数一年比一年多，老百姓的居住环境啊，也是越来越优美。为了让大家全面了解海西州清洁能源整体发展规模、综合效益以及未来产业发展布局啊，我们也是专门采访了海西州能源局局长昂志，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权威解读。
7: 局长，东西部协作啊，是推动东西部优势互补、产业协同、经济互促的重要载体。那么海西州这些年来呢，通过引入社会资本，清洁能源发展的现状是怎样的？主要有哪些企业是落地海西州的呢？
8: 截止到2026年的3月底，

0: 泉州的清洁能源变网装机3046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38.2%。其中呢，新能源装机不含水电是2993万千瓦，占到了全省的47.5%。包括光伏是1687万千瓦，风电1074万千瓦，光热是56万千瓦，储能是176万千瓦，规模优势突出。而且呢，光伏和风电的比例为1.57:1，优于全省的平均水平。华电集团、国家能源投资集团、大唐集团、华能集团、中广核集团、浙江可盛、青海众控等国内头部的能源企业均在海西投资建设。
1: 那么这些项目落地之后啊，对当地产生了怎样的综合效益呢？
0: 应该说，综合效益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经济效益方面呢，2025年泉州的清洁能源实现了投资239亿元，占到泉州全社会投资的61%。培育能源领域新入规4家、深规3家企业，为工业产值的增长提供了有力的支撑。2025年呢，我们累计上网电量28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7.6%。累计全社会的用电量是156.6亿千瓦时，同比增长了18.85%，实现了发电量与用电量双向高速增长。生态效益方面，泉州上网电力结构中，清洁能源占比达到了100%。2025年，清洁能源发电量相当于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500万吨。同时，光伏板的有效遮蔽和清洗用水，又促进了植被的生长，发挥了生态保护的作用。社会效益方面呢，这些项目在建设期有效拉动了本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我州农牧民务工就业的主要方向之一。同时，项目在运营期吸纳了大量大学生就业，比如柴达木职业技术学院相关专业毕业的学生呢，就供不应求。
1: 局长，海西州清洁能源产业优势啊，对未来我们发展绿色算力起到了怎样的积极作用呢？
0: 应该是三个方面的积极作用。一是多元协同的庞大清洁能源，为绿色算力的发展提供了充沛的电力供应，能够支撑超大规模算力产业落地海西。二是高比例新能源的电力结构，为算力的绿色溯源提供了有效的路径。三是通过绿电直连等方式，可以为绿色算力提供较为低廉的电价，降低了绿色算力的运营成本。
2: 感谢昂志局长的细致解读。从最初10兆瓦的小型项目啊，升级到50兆瓦的标杆工程，从单一的光伏发电到风光热储多能互补协同发展，我们能够清晰地看到啊，在东西部协作的赋能之下，海西州乃至整个青海的清洁能源产业都完成了从量变到质变的飞跃。曾经风沙漫天、荒无人烟的戈壁荒滩啊，如今变身源源不断创造绿色价值的绿色银行，不仅为千家万户送去清洁电力，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还带动了本地农牧民增收，年轻人就业创业。当然，更令人期待的呢，是稳定充沛绿色低碳的电力资源，已经成为青海布局绿色算力、打造零碳产业的核心优势啊，为后续新兴产业发展筑牢了坚实的绿电底座。如今呢，这座跨越千里的产业协作变革还在持续推进，东部的资金、先进技术、前沿发展理念不断赋能青海，让青海得天独厚的资源优势啊，真正转化为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优势了。主持人，我的这里的情况就是这样。
3: 好的，非常感谢嘉欣从德令哈光热电站现场发回的报道。正如我们所见，东西部协作不是简单的书写，而是深度的造血和融合。它像一座跨越千里的桥梁，一头连着青海的清洁能源禀赋，一头连着东部的市场、技术与产业生态。通过一个个像青海中控光热电站这样的标杆项目，我们清晰地看到，协作机制正加速青海清洁能源产业链的完善。从发电输电向发电储能消纳智慧调度零碳产业延伸，与此同时，它也在改变青海的发展底色，蓝天更多，大地更绿，年轻人的梦想更宽阔。可以说，东西部协作为青海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注入了源源不断的强劲。
4: 北京时间12点整。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问，岛内近期一项民调显示，针对维系台海和平做法，选择对大陆释出善意的比例远高于与美国深化合作，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发言人张涵表示，要和平，要发展，要交流，要合作，是台湾社会的主流民意。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本性，对岛内业者和民众呼声充耳不闻，把台湾带向兵凶战危的险境。越来越多台湾同胞对此不满，纷纷予以谴责。希望广大台湾同胞顺应大势，坚守大义，与我们一道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守护中华民族的共同家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记者从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在体例上专门设置序言，是三十多年来第一部设置序言的法律，凸显了这部法律的政治性、原则性、宣示性、导向性。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进入第三天，今天链博会现场将举办三场主题活动和十五场工商交流活动，这些活动的内容涵盖智慧交通、先进制造、医疗康养等领域。当地时间6月23号，联合国安理会通过一项关于追究针对联合国维和人员所犯罪行责任的决议，中方投下赞成票。该决议草案由丹麦和巴基斯坦起草，获得包括中国在内的150多个联合国会员国共同提案支持。决议旨在推动安理会建立一种更加制度化的后续跟进机制，使安理会能够持续关注相关事件的进展，包括事实查明、调查推进以及责任追究等工作。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拉加经贸委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报告特别提到，高度依赖美国市场且对关税极其敏感的行业受损最为严重，例如汽车业新宣布的投资额同比减少了61%。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K 组第二轮，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的比赛刚刚结束，最终哥伦比亚1-0战胜刚果金。此刻提示，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台风级的影响，今天到27号，巴士海峡、台湾以东洋面、东海东部海域将先后有6到8级、阵风9到10级的大风，其中东海东部的部分海域风力可达9到10级，阵风11到12级。此外，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热带风暴级，未来对我国海域没有影响。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同意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伊朗外交部发言人说，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免费开放，国际海事组织宣布将启动计划疏散霍尔木兹海峡滞留海员。
0: 新闻观察，美以在黎巴嫩问题上分歧凸显。
1: 普京表示，俄方愿在伊斯坦布尔协议等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谈判，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已经同意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特朗普当天表示，伊朗此前在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问题上的说法是错误的。他重申，伊朗已经同意接受核查，美方100%确认伊朗已同意了相关安排，并表示，如果伊朗此前没有核查的说法属实，他会立即取消相关会谈。对于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何时进入伊朗，特朗普未给出具体时间表，仅表示将在适当的时候进行，并称没必要着急。当天早些时候，特朗普曾表示，伊朗已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基于伊朗接受核查及正在做出的其他重大让步，他已同意允许霍尔木兹海峡保持开放，不再实施海上封锁。不过，所有美军舰船仍将原地待命，以备必要时重新实施封锁。此外，特朗普再次声称，美国财政部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对此，伊朗媒体23号援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的话报道，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巴加埃还表示，伊朗代表团在瑞士没有与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会面。作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成员国，伊朗将继续执行现有程序，现行程序非常明确。此外，针对伊朗被解冻资金的使用权限或将受限，可能仅限于购买包括美国食品在内的特定商品的说法，巴加埃驳斥说，这方面没有任何限制。在购买商品方面，伊朗农业部等相关机构将根据价格和质量做出决定。他还表示，伊朗将完全根据国家利益决定如何使用其被解冻资产，且不会受到任何限制。
3: 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此外，伊美双方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以监控和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
1: 巴赫雷尼还表示，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应解冻伊朗的资产，伊朗也应完全有权使用其在境外被冻结的资产。巴赫雷尼驳斥了美国关于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再次入境伊朗核查的说法，并指出有关伊朗核活动的讨论将在下一阶段进行。
3: 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23号在一份声明中说，将与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多明格斯

0: 对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表示欢迎，认为这是恢复地区海上安全、结束针对民用船舶袭击的重要一步。
1: 多明格斯说，国际海事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进行。他强调，国际海事组织将继续致力于保障海员安全，维护全球贸易畅通。
0: 当地时间23号，正在巴基斯坦访问的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
1: 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表示，伊朗不想讨论弹道导弹问题，这一议题也从未被纳入讨论或提上日程。他还强调，某些国家拥有弹道导弹，而伊朗却被禁止拥有，这种双重标准是不可接受且不合逻辑的。
0: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伊朗总统在美伊战事开始以来的第一次出访选择巴基斯坦，具有重要的象征性意义。
2: 战争之后第一次出访去了巴基斯坦，显示出伊朗在过去这两个多月对巴基斯坦斡旋美国和伊朗之间的谈判是比较满意的，那么说明伊朗也是比较重视巴基斯坦的，特别是接下来美国和伊朗之间还有两个月的谈判，几乎现在所有的重要的问题还都没解决了，都要美国和伊朗之间进行直接的谈判。但是呢，美国和伊朗的高层之间又没有直接的联系的管道。在瑞士这次会谈也是四方会谈，就是巴基斯坦、卡塔尔、美国和伊朗在一起会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未来如果说要确保双方之间的信息沟通，避免误判这些，就是巴基斯坦的作用会更加重要。就伊朗有什么重要的信息要先通过巴基斯坦才能传到美国，并且确保信息畅通，双方之间没有误判是很重要的。
1: 以色列国防军23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其控制的所谓安全区内对武装人员发动了打击。声明说，以军在阿里塔赫尔山脊地区发现一个武装人员小组在以军士兵附近活动，以军随后对其发动打击。声明没有提及此次打击行动造成的伤亡情况。
0: 另据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3号报道，以色列军队当天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向平民开火，造成2人死亡，1人受伤。
1: 黎巴嫩总统府23号发表声明称，总统奥恩当天听取了黎巴嫩代表团赴华盛顿参加新一轮黎以谈判的情况汇报，随后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
0: 奥恩说，希望谈判能够在恢复黎巴嫩国家主权、结束以色列对黎南部占领等问题上取得决定性进展。
1: 黎巴嫩局势一直是美伊谈判进程的僵局之一，牵动着谈判的走向。无论是美伊签署的谅解备忘录，还是在瑞士举行的首轮会谈，黎巴嫩问题都是优先事项之一。
0: 而随着美伊谈判的推进，在这一问题上，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愈加凸显。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2号，有记者就以色列军队是否撤离黎巴嫩一事向美国总统特朗普提问，特朗普则称黎巴嫩问题能够迅速得到解决。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说，以军不会离开黎巴嫩，这是个僵局。
5: 他跟谁这么说的？跟你说的吗？我们会关注一下，我不会告诉你我将做什么，但问题会解决的。我是问题解决者，我解决问题很迅速，包括和内塔尼亚胡之间的问题。
3: 与美方表态不同，当天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在声明中再次表示，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所谓的安全区驻留，且保留完全行动自由。
6: 我本人以及国防部长对以军下达的指令明确且没有改变，我们在黎巴嫩南部的士兵拥有完全行动自由，以消除任何针对自身或是以色列北部民众的直接及潜在威胁。以色列国防军在此事上不受任何限制。
3: 在美国和以色列内部，民众对彼此的不满情绪在加剧。
7: 当以色列成为美国国旗上的另一颗星时，美国总统就可以决定以色列军队该做什么或不该做什么。而当美国总统在为美国人制定政策时，就让以色列人来决定以色列的政策吧。
3: 据以色列

0: 内媒体21号报道，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与智库阿加姆实验室进行的最新调查显示，63.2%的以色列民众反对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仅12.1%的受访者表示支持。另外，48.2%的受访者支持以色列再次对黎巴嫩真主党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即便此举可能造成与美国对抗。而在美国国内，民众对以色列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加剧。皮尤研究中心本月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显示，约60%的美国民众对以色列持负面看法，较2025年的53%有所上升。英国路透社称，美以关系近来起伏跌宕，多种迹象显示，以色列与美国长达数十年的同盟关系似乎出现裂痕。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美国情报机构最新评估认为，随着以色列议会选举临近，国内政治压力让内塔尼亚胡难以停止对黎军事行动。有分析指出，内塔尼亚胡政府需通过向黎巴嫩真主党保持军事压力来稳住极右翼盟友，回应北部地区选民的安全关切，以提振选情。黎巴嫩问题今后恐将持续搅动美伊谈判进程。
1: 23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根据联黎部队维和人员的观察，自本月19号黎以宣布停火以来，除了零星的交火与军事侦察行动外，停火协议基本得到履行，大批流离失所的黎巴嫩民众开始返回家园。
2: 他表示，最新评估显示，黎巴嫩南部的破坏程度令人触目惊心，目前已有超过11000栋住宅建筑完全被毁，另有2200栋房屋部分受损。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1: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冲突。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表示，俄方愿基于伊斯坦布尔协议等与乌方进行谈判。普京当天还表示，俄方已经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报道。
4: 普京23号在视频政府工作会议上表示，俄方愿意在2022年春季伊斯坦布尔达成的协议，2024年在外交部讲话中阐述的原则，2025年俄美元首安克雷奇会晤讨论的模式，以及地面现实的基础上与乌克兰进行和平谈判。他表示，和平谈判是乌克兰方面主动中断的。当前乌方通过对俄发动打击，试图为恢复中断的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普京23号在克里姆林宫接见军事院校毕业生时表示，当前国际形势远非稳定。俄方看到西方国家不断增加军事进攻性预算，与此同时，为证明此类开支和本国激进军事化的合理性，北约和欧盟领导人持续利用所谓俄罗斯军事威胁的虚假言论。普京强调，俄罗斯一贯倡导所有国家享有平等且不可分割的安全，坚信只有建立多极化的国际关系体系，并切实保障各国的军事安全，才能实现这一目标。同时，俄已做好准备，对任何外部和内部威胁做出迅速而有效的应对。
2: 23号，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表示，俄方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等人接触。乌沙科夫还表示，俄罗斯愿同欧盟对话。同一天，俄外长拉夫罗夫称，有人试图通过乌方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我们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4: 俄总统助理乌沙科夫23号告诉媒体，克里姆林宫认为有必要与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和总统女婿库什纳保持接触，但二人访俄的具体日期尚未商定。他此前称，两人可能在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访问莫斯科。乌沙科夫还表示，欧盟方面曾尝试与俄罗斯建立联系。当被问及俄方是否愿意与欧盟展开对话时，乌沙科夫回答说愿意。俄罗斯副外长里亚布科夫23号证实，俄美目前没有进行战略稳定对话。俄方承认战略稳定在当前动荡世界中的重要性，但对话需要具备一定条件。首先是美国在对俄政策方面出现积极转变，但目前尚无这样的转变。 里亚布科夫同时指出，俄方注意到美方发出了一些信号，表明可以讨论战略稳定相关议题。他说，战

0: 战略稳定对话不一定要通过多边渠道，双边也可以。2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有人试图通过基辅方面的威胁将白俄罗斯拖入冲突。他提醒乌克兰和西方注意俄白联盟国家安全保障条约，强调俄罗斯必要时可依据该条约采取措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称，俄方正利用部署在白俄罗斯边境地区的设备转发无人机信号，对乌克兰发动打击。他要求白俄罗斯方面在本月26号前撤走相关设备，否则将自行采取行动。俄罗斯联邦侦查委员会发言人彼得连科23号通报，已确认该国布良斯克州客车遇袭一案的五名涉案人员，包括乌克兰武装力量无人系统部队司令布罗夫迪和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局长伊瓦先科，二人被控下达袭击民用交通工具的命令。直接实施者包括乌克兰国家边防局和特种作战部队的三名军人，俄方已对上述五人启动国际通缉和缺席羁押程序。本月17号，一辆载有白俄罗斯儿童的客车在俄罗斯布良斯克州遭无人机袭击，造成一人死亡，八人受伤。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3号称，该国克里维里赫市遭俄方导弹袭击，乌方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继续来听王新俊的报道。
0: 泽连斯基23号通过社交媒体通报称，乌克兰克里维里赫市遭遇俄罗斯导弹袭击，袭击已造成三人死亡，20余人受伤。泽连斯基称，俄方持续对乌发动袭击，凸显国际社会对俄施压力度不足，乌克兰防空系统援助协议执行延迟，民生防护物资供应滞后。他呼吁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局势降温。23号，乌克兰国防部情报总局发表通报称，乌方对扎波罗热地区实施打击行动，击毁数辆俄方卡车。乌方表示，这些车辆运行在通往克里米亚的陆上补给通道，持续运送各类补给物资。本次行动旨在打击俄方南线后勤运输链路。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最新一批全球灯塔工厂名单22号正式发布，16家工厂新进加入全球灯塔网络，来自中国的工厂占了一半。总台记者王世玉、张伟报道。
4: 此次新增的16家灯塔工厂分布于中国、印度、沙特阿拉伯、新加坡、瑞士和美国6国，覆盖高端装备、汽车、生物医药、消费品等多个行业，按转型方向分为客户至上、生产效率、供应链韧性、可持续发展、人才5大类别。本次新进名单中，中国共有8家工厂入选，覆盖全部5大转型方向。其中，青岛中级冷藏箱制造有限公司、招商局重工、江苏海门等3家中国企业入选生产效率灯塔。作为全球集装箱行业首座灯塔工厂，青岛中级冷箱落地50余项数字化与人工智能应用，制造交付周期缩短32%。产品缺陷率下降47%。灯塔工厂被誉为全球制造业数字化转型与智能制造升级的标杆。截至目前，全球灯塔网络已汇聚238座世界一流制造及供应链运营基地。中国工厂的批量入选，既印证了我国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的扎实成效，也为全球制造业高质量升级提供了可借鉴的中国实践。
1: 乌干达和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总台记者邓雪梅、何方报道。
5: 当地时间23号，乌干达卫生部表示，该国与刚果金启动埃博拉疫情监控跨境合作，以加强对两国边境地区的监控，阻止疫情扩散。乌干达卫生部表示，两国将在刚果金几个地区建立联合实验室和临床服务。该计划还包括在入境点共享监测和信息，以及联合部署快速反应移动实验室，设立埃博拉治疗中心和专家小组，共同阻止疫情蔓延。刚果金卫生部当天公布的数据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

0: 为1048例，其中267例死亡。乌干达已超过10天未出现新增确诊病例。
1: 受高温天气影响，巴黎卢浮宫将连续4天提前闭馆。总台记者白洁、刘婷婷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23号，法国巴黎卢浮宫博物馆宣布，受持续高温天气影响，自6月24日至27号，该馆每日闭馆时间由原定的18点提前至16点。卢浮宫方面表示，近期巴黎遭遇强烈高温，这座历史建筑虽然具备一定耐热能力，但整体上并不能充分适应当前气候变化。随着热量在建筑内持续积聚，加之游客数量较多，馆内高温问题在下午时段尤为明显。此前，巴黎埃菲尔铁塔也已宣布，因高温天气调整开放时间。法国目前正遭受今年以来第二轮大范围热浪影响，多地持续发布高温预警。
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接力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接力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4: 其余一粒米，仅给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韩国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气象服务站。
1: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亚洲，关注日本。受到东移的高空槽、地层切变线，还有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今年第8号台风海高斯的影响，未来3天，日本呢将会出现强降雨。明天的时候，本州岛的中南部、九州、四国这一带会出现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或大暴雨。后天呢，本州岛北部和北海道的降水也会加强，日本大部地区都会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本州岛的局地有大暴雨。等到周六的时候呢，日本大部地区的降水才会减弱，但是在本州岛太平洋一侧的部分地方还会有强降雨出现。城市当中呢，像京都，明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后天大雨转暴雨。那再来看一下欧洲，过去几天呢，受到高压脊的控制，伊比利亚半岛、法国南部等地气温上升，不少地方最高气温超过了35度。当地时间23号，在法国的局地呢，气温甚至升高到了40度左右。那未来3天，中欧等地降水会比较少一些，北欧和东欧呢是会有多小雨的天气。那在伊比利亚半岛，由于高空槽东移，会有降水出现了。那明后2天，这里的炎热会得到一定的缓和。城市当中，像马德里，明后2天就会退出高温，最高气温会下降到33度。那在西欧这一带啊，就会成为欧洲最热的地方了。明后2天，法国的很多地方最高气温会达到40度左右，英国南部的部分地方呢，最高气温也会超过35度。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就赖清德称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言论提问。发言人张涵表示，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此外，有记者就民进党当局通过巨额无人装备采购条例一事提问，张涵表示，祖国统一的历史车轮滚滚向前，民进党当局买再多武器都是螳臂当车，改变不了台独必然败亡的结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海军辽宁舰编队近日圆满完成40多天的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返回青岛母港。训练期间，日方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当地时间23号利用猎鹰9号火箭首次发射星落返回舱，旨在对这种新型无人载入返回飞行器进行演示与验证。太空探索技术公司表示，完成受控飞行演示后，飞行器将在太平洋海域降落。刚果金卫生部当地时间23号发布的埃博拉疫情报告显示，该国累计确诊病例升至1094例。报告说，确诊病例逐周增加，表明社区传播仍在持续并有所加剧。世卫组织驻乌干达办事处当地时间2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乌干达与刚果金卫生部门当天启动跨境协作机制，以加强边境地区监测，并在刚果金境内多个地点逐步建立联合实验室和展开临床服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K 组第二轮，葡萄牙队对阵乌兹别克斯坦队。上半场，41岁的 C 罗独中2元，帮助葡萄牙队5-0大胜对手。凭借这2粒进球 ，C 罗在自己参加的6届世界杯中全部取得进球，成为历史第一人，同时也成为世界杯单场完成梅开二度年龄最长的球员。此刻提示。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广西西江干流平南江段及支流白沙江、柳江上游都柳江、贵州北盘江支流打邦河、湖南沅水支流渠水、江西长江中游支流乌石港等6条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度0.49米。目前除白沙江外，均已退至警戒以下。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英格兰队0-0被加纳队逼平，克罗地亚队1-0击败巴拿马队，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哪些精彩瞬间值得关注？
1: 第四届链博会专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微米级精度轴承耐零下60度桨叶，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让低空经济高飞？
0: 风险瞭望，海军辽宁舰编队远海实战化训练期间，日本舰机近距离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如何妥善应对，变滋扰为陪练？

0: 世界杯进行时。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今天继续进行，那北京时间10点， 哥伦比亚队对阵刚果金队， 最终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 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给我们盘点一下这场比赛。
2: 好的，主持人，这场比赛呢是今天早间10点进行的一场比赛哈，之前哥伦比亚队已经取得一场比赛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如果胜利的话他们将会确保小组出线。 那这场比赛呢最终的结果是哥伦比亚队呢1-0拿下了刚果金。这场比赛整体的一个比赛的节奏上来说呢，是哥伦比亚队占据了绝对的进攻优势，并且比赛过程中他总共是打进了4粒进球，那有3粒进球呢分别是犯规越位被吹出，所以最终的比赛结果呢定位为1-0。 那刚果金这支球队当中呢，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球员不多啊，但有几个人呢可以值得一说，比如右边后卫的万比萨卡，还有这两个前锋维萨和巴坎布。巴坎布呢一度是效力于中超球队北京国安啊，当时是这个中超的金元时代，那时候巴坎布呢从比利亚雷尔来到了中超，也给很多中超球迷，特别是北京国安球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哥伦比亚这边呢，我们说就是众星云集了， 有之前大放异彩过的这罗，以及呢现在这个拜仁慕尼黑踢球的左边前锋过往利物浦的左边前锋路易斯迪亚斯，像他前场的这些阿里亚斯、苏亚雷斯等等实力都很强，都很强。那这场比赛呢，从开始啊，就是整个的哥伦比亚队就围着刚果金展开了进攻。第二分钟时候，卡廷贝是远射，皮球打偏，然后呢5分钟守门尼奥斯是后点 半空凌空射门，这球呢也是打偏了。那第6分钟时候呢，当时是穆尼奥斯打进了一个进球，这球呢被判越位，是进球无效。之后11分钟时候呢，这罗尝试一脚远射，也是被门将扑出。 16分钟迪亚斯内切射门被门将扑出。 那之后呢40分钟时候迪亚斯再次尝试射门又被扑出啊，50分钟时候迪亚斯后点再次射门又被扑出。到此刻大家能听出来刚果金整体的防守以及门将的发挥。
3: 嗯，好的，感谢郝迪。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场胜利。 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另一场比赛，英格兰队与加纳队互交白卷，两轮战罢，两支队伍同积4分。我们来听一下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的介绍。最大的看点肯定是
4: C 罗了。 C 罗呢，从自己第6次世界杯之旅的平淡开局当中，应该说是强势反弹，带领葡萄牙队以一场统治性的5-0击败了乌兹别克斯坦队。 41岁的C罗呢，凭借2粒入球，成为了历史上首位在6届不同的世界杯赛事当中都有进球的球员，而且呢，也超越了尤西比奥，成为了葡萄牙队史的最佳射手，还打破了世界杯最年长的3场双响的球员记录。接下来，他们的第6分钟的时候 ，C 罗当时接到坎塞洛的右路传中，用右脚将球送往网窝，就此开启了我们刚才所说的创造历史之旅。之后，他做出了标志性的秀的 庆祝动作，也跑向替补席和队友们一起庆祝。这样天，葡萄牙队承受了非常大的压力，这个进球我觉得一下也让大家的压力的水温降了下来。 那么第39分钟呢，C罗是接到布鲁诺费尔南德斯的传球，在进门柱内用右脚低射破门，将比分扩大到3-0。 那在此之前呢，我们的斯内斯在第17分钟通过直接任意球破门，将比分改写成2-0。 葡萄牙队呢，在第60分钟凭借对方的一记乌龙球取得了4-0的领先优势。 第83分钟替补登场的莱奥在 把整体的他这个比分呢又扩大了，87分钟呢他是把他这个比分扩大到5-0。 进球之后特别有意思，莱奥是蹲下身子微笑的对镜头摆了一个 pose， 这个是一个莱奥经典的笑容，同时也让我们感觉到葡萄牙队的快乐又回来了。有意思的是啊，往往世界杯的比赛就是当一支强队找不到状态，似乎总有另一支强队要找不着北。 首场比赛当中表现非常出色的英格兰队今天就迷失了自我，他们对阵加纳队上半场的控球率接近 80%， 但是零射正，加纳队更是半场零射门，所以这场比赛的上半场非常沉闷。 到了下半场，英格兰队依然是得势不得分。整场比赛英格兰队最好的机会应该是出现在第86分钟，当时呢里斯詹姆斯是右路传中禁区内呢，奥莱利是头球攻门，当时是射中了门框弹出，随后呢凯恩左脚补射把这个球送上看台，最终呢这场比赛英格兰队和加纳队是握手言和。
1: 在稍后进行的另一场小组赛中，克罗地亚队1-0击败巴拿马队。
0: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进行中，其中先进制造链展区专门设置了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在这里上游核心零部件、中游整机制造、下游场景服务完整铺开。
1: 万千微小供应链单元如何聚链成市，让低空经济高飞，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的报道。
5: 当记者穿梭于本届链博会先进制造链低空经济产业链专区，指尖划过无人机坚韧的硅 PC 外壳，俯身看清螺旋桨里微米级精度的精密轴承，耳边响起舵机高频运转的低微嗡鸣，整条低空产业链从抽象的万亿赛道概念变成了看得见、摸得着、听得见的实体脉络。展区内造型前卫、功能多样的整机飞行器牢牢抓住了观众的目光，而一众产业链采购商、行业从业者也驻足上游零部件各家企业展区，紧盯那些看不见的内部核心配件。在山东聊城一家精密轴承企业展台，负责人张国庆现场拿出两款反差极强的轴承直观展示，一款仅有戒指般大小，是适配无人机云台摇臂的微型高速轴承，另一款尺寸接近碗口大小，专为大型货运无人机、重载植保无人机研发。
6: 没有轴承，无人机根本转不动。轴承精度越高，飞机才能飞得越猛，飞得越好。
5: 作为无人机的基础转动核心，轴承广泛适配螺旋桨、连杆摇臂、云台稳定系统、机载发动机等关键部位。一台常规小型无人机需搭载至少10多枚不同规格轴承，大型货运无人机的轴承用量更是可达上百枚。张国庆介绍，
6: 我们现在呢能做到 P4 级轴承精度，未来3年啊目标会冲刺 P4 加级别，两者差距就只有微米。那现在客户普遍要求轻量化、高转速、高适配、定制化这种，那未来像载人、低空飞行器、商业化落地，轴承的精度标准、安全可靠性都会更高。对我们上游零部件厂商来说呢，像高端定制、专精、特新赛道转型就是必然。
5: 沿着产业链向上追溯，无人机操控核心部件同样实现完全国产突围，比如舵机，掌舵的舵，顾名思义，它是无人机核心微型传动器，精准牵动无人机的飞行航向、俯仰角度、其精度、扭矩与响应速度，直接决定飞行操控安全性。总部位于广东的一家智能科技制造参展企业负责人肖涛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工业级等无人机舵机已实现全链条国产化，彻底破除海外产品长期垄断壁垒。当前舵机研发最大挑战在于极致集成化、适配无人机小型化、高性能的迭代趋势。
7: 精度、扭矩、反应速度、带宽，就有很多很多的数据要求，都是比较高级别的，我们需要投发很多的研发力量，就是怎么把它做到体积够小、扭矩够大、反应够快，能满足客户的需求，这是最大的挑战。
5: 不少海内外客商在各色展品中驻足，其中两位来自土耳其的采购客商格外关注赛道绿色低碳布局，反映了部分海外市场全新的采购需求。其中一位客商直言，
8: 欧洲和中东地区对航空装备碳排放管控越来越严格，

0: 我们采购无人机及配套零部件，首要考量就是绿色环保、可回收材料，还有低功耗动力电池。低碳化已经是海外低空采购的硬性门槛，中国供应链的绿色新材料性价比优势十分明显。
1: 如果说精密轴承舵机是低空装备的关节与肌肉，那么特种新材料就是无人机的皮肤与骨骼。本次链博会上，中国中化带来的两款自研聚碳酸酯材料展现了我国低空经济上游新材料领域的成果。展台负责人石继华介绍，企业自研的新材料直击通用工程塑料低温脆性的痛点。
2: 在我们的普通的 PC 的分子链中，我们引入了聚硅氧烷的一个柔性链段，赋予了这个塑料更好的一个柔韧性。就是正常咱们一个塑料制品，它可能在户外冬天的时候它就碎掉了，但是像这款产品呢，其实我们可以耐到-60度的低温，仍然保持良好的韧性，同时还具有良好的耐化学特性。比如说让我们无人机在一个高低温以及一些这种风雨以及一些特种作业环境中，能够保持它的结构的一个完整以及一个安全的一个飞行。连接上下游，我们既去制造这个塑料粒子，同时呢我们又为下游提供一个材料的解决方案，打通整个的一个供应链。
1: 目前该款材料搭配碳纤维复合制成无人机桨叶，以批量配套工业机型。另一款锈化 PC 特种材料同样实现关键技术突破，填补国内行业空白，阻燃隔膜样品薄如蝉翼。它专门用作无人机消费电子动力电池的安全防护隔膜，即便加工至0.1到0.2毫米的超薄规格，依然能在电池出现热失控风险时快速阻隔明火，全方位守护低空飞行器电池运行安全。石继华表示，
2: 之前呢，这类高端阻燃薄膜全部依赖进口，价格高，限制了低空产业链规模化普及。国产化落地之后，大幅压缩了原材料成本，让高端阻燃材料能够普惠整个低空经济产业链。
3: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
4: 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五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6: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

0: 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1: 遇到日方

0: 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一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3: 正午六十分，好，接下来财经世界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柴华。
4: 刚刚过去的6月23号是英国脱欧公投满10年的日子。2016年的6月23号，英国以微弱多数完成了脱欧公投。那时候，所谓拿回国家控制权的口号搅动着民意，并推动英国走向脱离欧洲经济一体化的战略方向。十年弹指一挥间，曾经的自主发展、摆脱束缚的口号，如今却在英国社会面临普遍的差评。最新民调显示，超过半数英国民众认为脱欧是错误决策，因为他们切身感受到了伴随脱欧进程以及脱欧后的经济走弱、生活成本抬升、国家竞争力下滑等一系列的负面后果。 而本质上讲，这些是英国离开一个零壁垒、零关税、自由流动的超大

0: 统一市场的代价。退出单一市场与关税同盟后，英国彻底丧失了欧盟内部零关税无壁垒的贸易优势，原产地核查、合规认证、边境抽检等等的新增流程，更多的非关税壁垒等都成了拦路虎，使得实际的贸易成本要远高于简单的关税税率，给生鲜、精密零部件、即时供应等很多的产业链带来严重打击。大企业可能还能用时间换空间，逐渐找到新的贸易平衡点，很多中小企业则直接倒在了这些成本面前。即便英国积极推进自身的贸易战略和多国洽谈自贸协定，但显然无法弥补存量的损失。这种贸易规模的收缩也就随着时间的推移实实在在地反映到了 GDP 增长的乏力以及各种成本的上升上，让普通英国民众感受到真实的冷暖。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芳，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听不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1: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0: 周易100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FM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知道您是否也有这样的经历，踩刹车的时候感觉车子一顿一顿的，甚至伴随异响或者抖动，这种情况到底正不正常，会不会影响行车安全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看到了。首先来听歌吧，来自于回春丹，鲜花。

什么是刹车顿挫感呢？首先我们要明确一下刹车顿挫感是什么。简单来说，就是踩刹车的时候，车辆不是平稳减速，而是出现不连贯的冲击感。比如轻踩刹车时，车子突然点头，刹车过程当中有一冲一冲的感觉，伴随着咯噔声或者是方向盘抖动。如果偶尔出现，比如雨天或者急刹，可能这是正常现象，但如果频繁发生，就可能是车辆故障的信号了。

先做个自测，当您轻踩刹车的时候，如果出现以下三种情况，第一种是脉冲式的顿挫，像有人拽着绳子一松一紧，第二种呢就是规律性的抖动，方向盘或者是踏板传来咯噔咯噔的节奏，第三种呢就是速度关联异常，40千米的时速以下要特别明显，注意如果伴随着金属尖叫或者是刹车踏板变软，就要立即停车检查，因为这可能就是刹车系统发出的 SOS 的信号了。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

0: 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具体原因啊，从简单到复杂，大家都可以对号入座。刹车盘或者是刹车片磨损不匀，症状就是低速刹车的时候顿挫明显，那可能会伴随尖锐的金属声，原因就是刹车盘表面因为高温或者磨损出现凹凸不平，刹车片无法均匀接触。那这个好解决，打磨刹车盘或者是直接更换。一般呢，这个刹车盘的寿命是6到8万公里，

ABS 系统介入，它的症状呢就是急刹的时候踏板弹脚有打击枪般的震动。这个原因就是 ABS 防抱死系统呢在湿滑路面启动，这个属于正常现象，不需要维修。但是需要你注意的是，如果 ABS 在干燥路面频繁的触发，那需要检查轮速传感器。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那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

0: 盼、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可以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我就可以看到了。继续来聊一聊刹车顿挫和异响的常见原因和解决方法。刹车油的问题，这个症状呢就是刹车的脚感软硬不一，顿挫没有规律。那它可能是因为刹车油变质，含水率过高，要看是否超过3%，或者是管路当中有空气，这个很好解决，也是更换刹车油。那一般的建议2年或者是4万公里要更换一次，并且也需要排空管路当中的空气。

说到下一个状况，就是悬挂系统故障。它的症状呢是刹车的时候车身晃动，方向盘跑偏。这个可能是因为减震器老化，或者是摆臂衬套破损，导致制动力分配不均。这个就建议尽快要检查悬挂部件，否则呢可能影响操控安全。传动轴或者是半轴损坏，那它的症状呢就是加速和刹车的时候呢都会感到顿挫，底盘就有咣当咣当的声音。这个可能是因为这个万向节磨损或者是半轴变形，这个大多发生在老旧车或者是越野车上。这儿有一个风险提示要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这个故障呢可能会导致行驶当中动力中断，这个就需要立即维修了。那么电子系统故障呢，这是高端车常见的，它的症状呢就是顿挫会伴随着仪表盘的报警灯，比如说 ESP 还有这个发动机故障灯等等等等。那它的原因呢可能是线束接触不良，或者是轮速传感器脏污等等，都会导致这种情况。建议呢要用诊断仪来读取故障码，针对性的来维修。

汽车乐时间，欢迎回来。如果您想初步判断问题的话，其实可以来试一试以下方法。第一个，听声音，发出金属摩擦声，那就是刹车片的问题。如果闷响声音，那肯定是跟车辆的悬挂有关系。然后呢，可以看脚感，踏板弹脚，十有八九这是汽车的 ABS 出故障了。那踏板软呢，应该是刹车油的事情。还有就是你可以观察路况，如果仅在颠簸路段顿挫的话，那肯定是悬挂的问题。但是切记，如果顿挫频繁或者是伴随异响，一定要及时进店检查，刹车系统万万是马虎不得的。

0: 醉人往往。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有个朋友啊，他的车最近呢，轻踩刹车的时候总感觉前轮一抖一抖的，最后检查发现啊。

原因是刹车盘变形，那前轮刹车盘的长期高温之后容易翘曲，那么建议到 4S 店去测量刹车盘的厚度，如果偏差超过 0.05 毫米，那就需要更换。有朋友可能会问啊，新能源车的这个刹车顿挫和燃油车的原因是一样的吗？答案是不完全相同。新能源车呢有能量回收系统，可能导致刹车的脚感变化，但是如果顿挫严重，仍然需要去检查机械刹车部件，比如说这个卡钳是否回位不良等等这些情况。

最后需要提醒大家，刹车之后不要立即长时间驻车，防止刹车盘生锈粘连。那么定期保养刹车油、刹车片，按手册更换，避免急刹。长下坡路段呢，用发动机辅助制动，出现问题呢也要及时维修。

刹车问题呢就没有将就这一说法。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检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

0: 动，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如果说人生的旅程就是探寻一个又一个未知的可能，那么阅读或许就是不同世界的入口。2002年，一部名为《少年派的奇幻漂流》的小说让加拿大作家杨·马特尔获得了布克奖。2012年，这本号称最不可能被改编成电影的小说被华人导演李安完美呈现，一举拿到第85届奥斯卡最佳导演、最佳视觉效果在内的4项大奖。2016年，杨·马特尔的新作《葡萄牙的高山》一经出版，迅速受到国外媒体和读者的争相好评。有读者称，这是他读过最为奇特的小说。2017年11月，《葡萄牙的高山》由未读文艺家引进出版，一场关于家园、信仰和爱的奇幻冒险之旅即将上演。在今天阅读时间节目的上半时段，一凡为你带来的就是杨·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在《葡萄牙的高山》中，杨·马特尔写下了三个故事。1904年，葡萄牙，有一天，托马斯开始倒着走路，在那之前，他失去了一生所爱，爱人、孩子和父亲。深陷痛苦泥沼中的他意外发现一本来自200多年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封尘的神父日记，里面记载到神父制作了一件世间罕有的圣物，后来辗转流落到了葡萄牙高山区。托马斯借了伯父的雷诺汽车，踏上寻找圣物的公路旅行。1938年的最后一天深夜，还有几个小时就到新年，病理医师欧塞比奥在解剖室邂逅了举止奇怪的妻子，他谈起阿加莎·克里斯蒂和圣经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奇怪的客人随之而至，一位带着破旧手提箱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小村庄跋涉而来的老妇，想要知道自己亡父的讯息。1980年，加拿大参议员保罗并不会知道自己会在偶然造访的灵长目研究所与一只猿猴心意相通，也不会知道当自己带着这只猿猴踏上寻根之旅时，自己的命运会与70多年前的怪人托马斯联系在一起。三个故事的标题分别以无家可归、归途、家园命名，揭示了书中跨越70多年的人生。相隔70年的三位主角，看似独立的三个故事，因为葡萄牙高山这一线索联系在一起。表面看，葡萄牙的高山像是一部悬疑小说，可是读过全部故事后，读者又能从中发现无数个隐藏的细节，相互关联，暗藏玄机。三个故事的三位主角都痛失至亲，以不同方式去治愈破碎的心灵，最终在作者独特的故事构架中获得了生命与爱的救赎。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序言中，身为作家的我，当然这个我是加引号的，我于1996年出版了自己的第二本小说，但并不成功。在那之后，我开始创作另一个1939年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我正是在现实中的马特尔本人。

1996年出版的小说名叫 Self， 当时反响平平，而这个发生在葡萄牙的故事正是葡萄牙的高山。那时距离让马特尔享誉全球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出版还有3年多。在一次采访中，马特尔提到，早在我读大学时，这个故事就躺在我脑海里，至今30多年了。在全球销出1200万册的《少年派》为马特尔带来巨大的声名、财富与荣誉之后，他只是淡然地说，《少年派》为我带来的财富已经足够，我不需要为了商业上的成功而写作，每本书都有他自己的宇宙，有属于他自己的新的冒险。在《少年派的奇幻漂流》和《葡萄牙的高山》这两部相隔15年的作品中，马特尔都以动物形象承载他形而上的隐喻。马特尔曾在一次采访中提及，动物是一种非常丰富的文学工具，尤其是野生动物，往往是极佳的隐喻。我以谈论动物的方式为我们自己，为人类写作。马特尔曾花费13个月的时间在印度参观清真寺、教堂、寺庙和动物园，又花2年时间阅读宗教经文和流浪者的故事。加之他大学主修哲学的专业背景，更让他的文学创作亦真亦幻，在奇特之余又并未脱离现实。在葡萄牙的高山中，马特尔将爱比喻为一间有很多很多房间的房子。他坦言，在这本书中，他希望探索人生的苦难会如何影响人与天地万物之间的联系。葡萄牙的高山融合了魔幻现实主义和童话寓言的写作手法，无时无刻不再提醒着每一位读者，人最大的痛苦来自无法接受命运的无常，以及生而为人的脆弱。时间的关系，马特尔的这本奇幻小说《葡萄牙的高山》今天我们就品读到这里。不知这部小说会不会像他的《少年派的奇幻漂流》一样，再次被大众认可与喜爱。但我们可以感受到的是，作者对小说所倾注的热情与付出。这里是阅读时间，我是一凡，我们稍后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这里有一方属于爱书人的小小天地，我们一起用文字相互温暖。接下来我们要分享到的是著名作家冯骥才为母亲写下的一篇让人读来倍感温暖和幸福的文章，母亲百岁记，有请陈颂无声为我们播读。
4: 留在昔时中国人记忆里的，总有一个挂在脖子上小小而好看的长命锁，那是长辈请人用纯银打制的，锁下边缀着一些精巧的小铃儿，锁上边刻着四个字，长命百岁。这四个字是世世代代以来对一个新生儿最美好的祝福，一种极致的吉祥话语，一种遥不可及的人间向往。然而从来没想到它能在我亲人的身上实现，天竟赐我这样的鸿福。天下有多少人能活到三位数？谁能叫自己的生命装进去整整一个世纪的岁久年长？我骄傲地说，我的母亲。过去我不曾有过母亲百岁的奢望，但是在母亲过90岁生日的时候，我萌生出这种浪漫的痴望。太美好的想法总是伴随着隐隐的担虑，我和家人们嘴里全不说，却都分外用心照料她，心照不宣地为他的百岁目标使劲儿了。我的兄弟姐妹多，大家各尽其心，又都彼此合力，第三代的孙男弟女也加入进来，特别是母亲患病时，那是我们必须一起迎接的挑战。每逢此时，我们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球队，

0: 凭着默契的配合和亲力亲情，赢下一场场赛事。母亲经过许多磨难，父亲离去后更加多愁善感。多年来，为母亲消解心结已是我们每个人都擅长的事。我无法知道这些年为了母亲的快乐与健康，我们手足之间反反复复通了多少电话。然而近年来，每当母亲生日，我们笑呵呵聚在一起时，也都是满头花发。小弟已70，大姐都80了，可是在母亲面前，我们永远是孩子。人只有到了岁数大了，才会知道做孩子的感觉多珍贵，多温馨。谁能像我这样，75岁了还是儿子，还有身在一棵大树下的感觉，有故乡故土和家的感觉，还能闻到只有母亲身上才有的深挚的气息。人生很奇特，你小时候母亲照料你保护你，每当有外人敲门，母亲便会起身去开门，绝不会叫你去。可是等到你成长起来，母亲老了，再有外人敲门时，去开门的一定是你，该轮到你来呵护母亲了。人间的角色自然而然地发生转变，这就是美好的人伦与人伦的美好。母亲从91、92、93一步步向前走，一种奇异的感觉出现了，我似乎觉得母亲越来越像我的女儿，我要把她放在手心里，我要保护她，叫她实现自古以来人间最瑰丽的梦想，长命百岁。母亲住在弟弟的家，我每周25下班之后一定要去看她，雷打不动。母亲知我忙，怕我担心她的身体，这一天她都会提前洗脸擦油，拢拢头发，提起精神来给我看。母亲兴趣多多，喜欢我带来的天南地北的消息，我笑她心怀天下。她还是个微信老手，天天将亲友们发给她的美丽的图片和有趣的视频转发他人。有时我在外地开会时，会忽然收到她微信，儿子你累吗？可是我在与他一边聊天时，还是要多方刺探他身体存在哪些小问题和小不适，我要尽快为他消除。我明白保障他的身体健康是我首要的事。就这样，那个浪漫又遥远的百岁的目标渐渐进入眼帘了。到了去年，母亲99周岁，她身体很好，身体也有力量，想象力依然活跃。我开始设想来年如何为她庆寿时，她忽说，我明年不过生日了，后年我过101岁。我先是不解，后来才明白，百岁这个日子确实太辉煌，她把它看成一道高高的门槛了，就像跳高运动员面对的横杆。我知道这是他本能的对生命的一种畏惧，又是一种渴望。于是我与兄弟姐妹们说好，不再对他说百岁生日，不给他压力，等到了百岁那天来到，自然就要庆贺了。可是我自己的心里也生出了一种担心，怕他在生日前生病。然而担心变成了现实，就在他生日前的2个月，突然单独习题，来势急忙，发冷发烧，小腿红肿的发亮，这边赶紧送进医院打针输液， 病情刚刚好转，旋又复发，再次入院，直到生日前三日才出院。虽然病魔赶走，然而一连50天输液吃药，伤了胃口，变得体弱神衰，无法庆贺寿辰。于是兄弟姐妹大家商定，百岁这天轮流去向他祝贺生日，说说话，稍作吉离，不叫他劳累。午餐时只有我和爱人弟弟陪他吃寿面，我们相约依照传统，待到母亲身体康复后，一家老小再为他好好补寿。尽管在这百年难逢的日子里，这样做尴尬又难堪，不能尽大喜之兴，不能让这人间盛世如花般盛开，但是今天母亲已经站在这里，站在生命长途上一个用金子搭成的驿站上了。100年漫长又崎岖的路已然记载在她生命的行程里，她真了不起，一步跨进了自己的新世纪。此时此刻，我却仍然觉得像是在一种神奇和发光的梦里。故而我们没有华庭盛筵，没有四世同堂，只有一张小桌，几个适合母亲口味的家常小菜，一碗用木耳、面筋、鸡蛋和少许嫩肉烧成的拌卤，一点点红酒，无限温馨地为母亲举杯祝贺。母亲今天没有梳妆，不能拍照留念，我只能把眼前如此珍贵的画面记在心里。母亲还是有些衰弱，只吃了7-8根面，一点绿色的菠菜，饮小半口酒。但能与母亲长久相伴下去，就是儿辈莫大的幸福了。我相信世间很多人内心深处都有这句话。此刻我愿意把此情此景告诉给我所有的朋友与熟人，这才是一件可以和朋友们共享的人间的幸福。
1: 感谢陈颂无声的演播。长命百岁，这个中国人世世代代最极致的祝福，在作家冯骥才先生的母亲身上成为了现实，也让我们在文中感受到了这至真至美的人间真情。这里是阅读时间，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会。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在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懦弱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散文为什么如此迷人？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它能够走进我们的内心深处，能够卷起我们的情感风暴。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
9: 散文其实是知识分子的一个精神史或者思想史。我觉得就是小说它是一个民族的一个社会史，一个小说家他在社会史的这样一个层。

0: 面，他对这个整个一个人类学的这样一种解读之后呢，他肯定要对自我的思想啊，对自我的一个精神呢，这个状态他要有一个回归，有一个梳理。他是在纸上制造或者是创生他自己的一种心灵的风景。就是当你看一个小说家的散文的时候，其实你是走入了他的心灵的深处。你看一个作家，一个小说家，他同时也写散文的时候，散文是他的最本色的演出，他是完全是没有面具的。因为你小说肯定是小说家，你要创造人物场景是吧，情节整个故事，你要像一个戏剧家一样导演一个是吧，一个时代的这样一种面貌。但是你回到散文的世界，其实就是你和大自然，你和你自己心灵的那样一种宽阔的大风景啊，它的那种对话。
1: 从公众的接受层面上来讲，散文是融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很多读者朋友对著名作家的小说作品非常的熟悉，但是对他的散文创作却未必那么熟悉。作家写作散文可能不一定特意要怎么样，但是这可能是陪伴作家一生的一个重要的表达题材。从这个意义上说，散文有着不可取代的功能。巴金故居纪念馆常务副馆长周立民是这样说的。
2: 包括小说这种文体在二十世纪，尤其是在二十世纪越往后走的阶段，随着传媒的影响，随着各种方面的影响，它好像在社会上的影响力超过了我们原来传统中国的这种文章，或者说我们现代题材的散文这样的一个影响力。所以说我们在谈这些人的创作的时候，可能经常都把我们更大的一个精力和目标都集中在他们的小说创作上。但其实我觉得从一个文学史的一个流程来讲，那恐怕他们将来有一些人啊，可能再过一千年，再过两千年，可能有时候那大部头的小说反倒被人遗忘了，或者可能是他的几千字甚至几百字的散文有时候可能还挂在人的嘴边。你举的这几位重要作家，今天我们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可能都读过他的散文作品。大概可能有相当的一部分人没有读过他们闻名中外的小说。那么这个从一个公众接受层面上来讲，我觉得散文其实它是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边。那么我觉得对于作家的写作也是的，他可能不一定是刻意的要怎么样的，但是这可能是陪伴他一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表达题材。尤其是像老舍呀、巴金呐、沈从文呐、这样的一些散文作家，包括我想前边我们讲鲁迅呐、冰心啊、郁达夫啊，那么这一代，我觉得其实他们的散文作品对于培养我们中国人的审美的感受、塑造我们的心灵，因为他们通过课本、通过教育这个机制发酵了很大的一个作用。我们一个现代中国人该怎么表情达意？那么我觉得其实是跟他们的创作是有很大的一个关系的。那么在这个地方来讲，我觉得散文可能是有着不可取代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如果从现代作家来讲，因为散文我觉得是要修养、经历、体验、思想各种方面一个融合的一个东西。那么对于这批现代作家来讲，我觉得他们的修养恐怕是超出我们当代作家很多想象的。你比如说像巴金先生，可以超用七八种外语翻译的，而且他们的古典文学的功夫也很好。据说茅盾先生能够把《红楼梦》背下来，那么这也可能有点夸张，但是至少说明他对《红楼梦》的熟练程度。比如说巴金，他声称他是一个非常西化的作家，他自己很轻轻地说过《古文观止》的220篇文章。老舍先生的英语也非常好，我记得还有他英语的录音在这。所以他们这种修养，他们这种经历，打开我们原来的那种文人化的文章，或者说是非常凝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文章，我觉得会起到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对于现代小说家来讲，他们对社会生活的观察和对人的观察有着一个特别敏感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点。比如说茅盾的散文里边，茅盾的散文有时候给人的感觉好像很生涩，但是实际你认真读起来，他有些散文蛮有意思的。你比如说他写上海的一些散文，写他故乡的这样的一个描述的一些散文，写上海的散文讲这个人进到上海时候怎么租房子，怎么跟二房东之间的。我觉得这作为一个都市的社会观察、都市的一个素描，他的一些点抓得很准确的。你巴金先生的一些散文，他的旅行记，所谓的旅行记，但其实不是旅行记，他既不描写风景，好像又没有在山水里边抒情，他写的是社会观察，他写的是到各地看到各地的社会风情。那么我其实也蛮警惕我们当代的散文家把我们的散文变得纯粹化和雅化。那么这种纯

0: 纯粹化和雅化，我觉得恐怕会让这个文体变得狭小。
1: 著名作家芷安特别提到了周树人和周作人这两兄弟，他认为周氏兄弟对现代汉语散文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2: 咱们现在这个散文实际上不可以说就是周氏兄弟创造的一种东西，他是一不仅是一个奠基者，他们也是这个领域里的最高成就者。中国整个中国文学，如果我们从古代往下看的话，它的其实诗文是两个主要的东西，就相当于西方比方说小说、戏剧、诗歌，它是三个主要，我们其实是诗文。我们的小说其实在古代是一个偏门，是不，它不是正门。
3: 对对对。
2: 那到了白话文之后呢，散文这个东西，因为以前的文章本身的传统太强了，那你怎么靠一个白话文能够跟那个传统能够，先不说接上，我先得跟它能够平起平坐，我先能够存在。那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呢，周氏兄弟确实起了最大的作用。我觉得就是后来所有的人其实都是出于他们这之门的，不是出的鲁迅之门，就是周作人之门。我们的新散文就是白话散文，实际上它的来源不仅仅是古文，它的来源实际上是从全世界来的一个文。这个过程中，周氏兄弟因为他们本身能够读到那个第一手材料，所以他们不是通过读译文来去学习的。第二，这两个人的这个文学修养都是非常高，而且在当时绝对是超过其他人。就是这两个兄弟俩人虽然是同出一门，是一家人，但是这个兄弟俩人的整个的风格非常不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两个人的审美趣味不同，造成了两种散文。
1: 经过鲁迅先生那一代人的努力，他们创造了一个新的格式，一种新的表达样式。这个样式里面主要是人的自我意识出现了。我们在鲁迅先生的文章当中能够感受到尼采和克尔凯郭尔那样的精神，也能够感受到六朝以来中国古代文人个性的精神。大家打通了中外，连接了古今，那一代的散文家形成了自我意识，可以非常自如地表达自己的思想。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孙玉是这样说的：
4: 现代散文的三十年当中，涌现了一大批的杰出的作家，他们使汉语的弹性增加了，他们知道白话文也可以在文言、方言、在翻译体里边进行一种新的一种调试，像调色板一样，调色是一种新的一种话语逻辑，所以汉语的逻辑就增强了。我们就可以看到鲁迅的俊疾啊，周作人的那种平淡啊，许地山、丰子恺的那种佛性，郁达夫的那种博雅，萧红天籁式的那种书写，就是汉语的各种可能性都出现了，甚至白话文里面也呈现出了一种文言文所没有的另外的一种景观，以汉字为本位的这样的一种汉字的平仄、长短句啊，它的叙述语态的变化，它就制造出了一种文言文跟文言文相近而又文言文没有的新的这样的一种汉语的书写的这样的一种图式。散文呢，这种新的样式呢，使我们民族的文化、我们的民族的审美发生了一次跃进，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感念的。
1: 著名作家刘亮程说，散文对于他来讲就是一种陪伴。
5: 我想散文对于我或者对于更多的人来说，它就是一种陪伴，一种长久的、温暖的、可以在精神安放的这样一种陪伴。我最早是写诗歌，写了十年诗歌，然后写长篇，写到一半写不下去，开始写散文。就是开始写散文的时候，我有一种回到语言家乡的感觉，因为散文这种语言、这种语体、这种语感的语言说，它犹如皮肤啊，一种呼吸，你可以自由自在的在那种语言中去书写，有一种回家的感觉。可能我们日常生活中，所有的琐碎的细节，所有流失的岁月，我都会把它写成散文。它有可能出现在我以后的散文中，但是它可能不会出现在小说中，因为我现在也是在写长篇小说。我觉得小说应该是一个它安放在一个更远的地方。当我们在小说中，尤其我这样一个现在是小说家，耗费几年时间 写一部长篇，从那个小说世界回来的时候，我想回到散文主义，回到散。

0: 散文的语言体系中，回到散文的那样一个日常语境中，然后再把自己安顿下来。这真是一个漫长的陪伴。这次选入的我的散文集是30多年来我的散文的一个精选吧，在我的个别小说中还取出了一些片段当散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2: 那么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精心策划编辑出版的《中国现当代名家散文典藏丛书》到底是一套怎样的书呢？这套丛书的编委会主任、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严京明是这样介绍的。
3: 那么我们这一套丛书呢，是汇集了我们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当中他们的散文作品集，每一本书啊都是以作家本人的名字加散文两个字来推出的。那么到现在我可以向大家宣布的是，我们这套丛书总的这个计划是出版大概有将近80种，组成一个合集。那么今天给大家推出的是我们的第一集，总共是40本，以鲁迅散文打头，包括了现代文学史上和当代文学史上的很多著名的这个作家。散文可以说在文学史上任何一个时期它都是非常活跃，是中国文学这个文脉应该是最长的一个文学门类。那么到了中国现代以来，就是自五四新文学以来，应该说散文创作一样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那么鲁迅先生曾经在这个他的杂文小品文的危机里讲过，就是五四新文学以来，就是散文小品的成就应该是在小说、诗歌、戏剧之上，应该是成就最大的。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客观的一个符合文学实际的一个评价。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散文在各种文学门类里边它所占的这个比重，我们可以说就是我们现在入选的这些作家，他们并不都是这个专业的散文家，有小说家，也有诗人，有戏剧家，也有文学理论家，但是呢他们都写了非常好的这个散文作品。那广义的散文可以说除了诗歌、小说、戏剧这些明确的有标识的这个文学作品之外，大量的包括书信、演讲、回忆录等等都可以纳入到散文的范畴里边。如何筛选，这确实是带来很大的难度。那么我们这个筛选的这个标准，我们这套书每一本书的前面都有一个出版缘起这样一个文章，也为广大读者做了这个简要的这个说明。
2: 这套丛书的编辑出版的过程又是怎样的呢？在下面的节目时间当中，为大家邀请到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孔令燕跟大家来介绍一下。
4: 就是说到这样一套丛书呢，有基本上是出版社的一个出版工程，其实不是编辑个人的一个想法，它还是从那个出版社整体发展的一个角度来那个谋划和规划的。而且对于人文社来说，我们今年是创社是71周年，从它的出版理念来说，就是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就是在各个板块的这种文学出版里边，我们都希望能做到就是有那种成套的经典性的、有规模的、特别优秀的这种作品的一个集合。对于散文呢，人文社本身也是有出版传统的，从最早就是鲁迅先生的《朝花夕拾》啊，冰心先生的《小桔灯》啊，《及小读者》呀，这些散文我们人文社从建设之初就会出版。然后到90年代的时候，人文社还有一本那个杂志叫《中华散文》。2000年前后，我们有这种《中华散文典藏本》，就是也是把这种成就，就是在中国现当代这种散文成就比较高的作家的作品有一个集合。后来还有2005年左右把这个中华散文典藏本呢又进行了一个插图的一个重新出版。这个套系呢它是不断的在推进，不断的在提高的。后来这一次呢是从2-3年前吧，那个社里边希望能把这个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把它打通，就是把近100年来用白话文写作的，就是我们这种现代散文的传统，在这一个近百年中把最优秀的，就是已经经典化的这种那个优秀的作家作品把它弄成一个集合，然后出版出来。所以就有了这个中国现当代散文这种名家散文典藏的这个丛书的这么一个想法。
2: 从

0: 编辑部来讲就要做很多提前的准备工作，那么这准备工作都包括一些什么？
1: 首先呢就是出版社，就是从出版社里层面吧，比方说像我们这边这个藏社长，他就是一直在极力推动这套书的来，就是让他成规模的推出。最开始的时候先是跟几个编辑部，因为涉及面比较广，它不是某一个编辑部能完成的、所以我们这也是一共涉及了四五个编辑部的编辑共同来参与来进行的。后呢首先是设立这个编委会，咱们在出版缘起里边也写了出版这套书首先就是经典性，就是把最好的作品，哪怕是那个最好的作家，也希望把这位作家他的最经典的最具有代表性他的文学成就就是最高峰时候的那个作品推荐给读者。所以呢首先就是一个专业性，挑作家和挑作品都需要专业性。虽然我们的编辑也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个职业能力，但是呢我们还是希望能在这个业内经得起检验，所以首先成立了这个编委会，就是由这种九名专家，就是在那个散文研究和现当代文学研究方面比较有名的九位专家来组成了一个编委会。
0: 那编委会这九位专家不一定都是人文社的是吗？
1: 都不是人文社，都不是人文社的。虽然咱们目前看到的这套丛书里边，这个编委会成员呢是十几位，因为还有社里的我们的参与，是吧？然后，但是以这个社外的专家为主。最开始的时候，我们先给这个编委先有一个那个选择框架，我们就把这一百年内，首先从编辑的角度，我们认为就是特别优秀也值得出版的这些作者都汇总在一起。那时候有个一百多位，我们又把这个名单发给这些专家看，然后由他们来进行增删。比方说有一些人我们没想到的，那他们来增加进来，有的呢他们觉得文学成就还没有那么高的就再删掉。所以我们前期会做这么一个工作，然后最终的名单由这个专家们开会一起来商定的。
0: 因为这里既有现代的也有当代的。那刚开始和我们这些九位这个编委会的专家们哈，有没有说最开始我们就是选多少个现代的选多少位当代的？
1: 这个倒没有限定，还是以文学成就和作品的影响力，但是呢要严格，宁缺毋滥吧。
0: 那现在呢第一集是有40位作家，那40位作家呢每位作家一本儿，但是这些作家他的作品也很多呀，选哪篇不选哪篇这个又是如何来确定下来的？
1: 就是因为毕竟是我们会有一个底本，所谓的这个底本呢是因为来自于这个人文社的这种散文出版的传统，比方说这个鲁迅先生的散文，然后老舍是吧，还有刚才说的孙犁先生，这些作家其实我们以前都出过，但是呢要把它合成一本书，那我们就要以某一个本子为底本，就是把这些作品里面再重新挑选，首先是文学影响力，作品的影响力，还有呢是适合当下的读者阅读。
0: 比如说你能举一个例子吗？
1: 比方说鲁迅先生吧，哈，鲁迅先生作品特别多，其实大家要拿到这一本的这个鲁迅那个散文的时候，会发现里边会有故乡里边的一些咱们早期学习的时候叫小说，但是这次为什么搁进来了呢？放进来了吗？
0: 故乡放到了鲁迅散文里。
1: 对，为什么呢？前面的导读里边会有一个说法，就是说什么呢？因为这个故乡这一篇也特别是以这种纪实的这种笔法来写的，虽然表面它是那个小说，但是大家接受的时候是特别愿意把它理解为这是鲁迅先生他真实的经历，所以他跟散文某一些相似性。而且这个就说到这个这次作品的就有一个初衷，我们希望让不了解这个作家的人通过这一本书对他的整个的文学创作的概貌有一个了解，就像一个速写，就是一个简单的一个轮廓，这样的话呢就不一定特别全特别精，就是说特别学术化，就是要把他的特别有代表性的这个作品收纳进来。这个也是我们做这套书除了这个编委会，我们每一本书每一个作家都有一个这个专业领域的研究者来写导读，他有的是可能是大学里边教这个人的，比方说教沈从文的一个人写的这个导读，像还有一个叫梁玉春的这个散文，其实他那个去世特别早，27岁就去世了。他的作品呢非常少，但是呢非常精。他的作品一出来，当时就受到了这个同行们的一个认可。他与冯至是那个同学，我们就用了冯至先生的一个旧文， 我们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就是最熟悉这个作家，能把他介绍给我们普通的读者来看。所以我们这套书呢，也是特别可以适合，比方说中。

0: 中学生、大学生或者一个大众普通的读者，去阅读。
1: 那这个出版缘起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0: 出版缘起呢，更多的是这是由编委会来起草的，它是从这套书

0: 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看到这个这套书里边有80位作者，但是呢会发现有一些特别有名的，也许可能他没在里边。我们这个出版缘起里边也会有一个解释，比方说是版权问题，或者说他跟别处已经签了版权，或者说有一些各种各样的其他的问题，不是说他的文学成就不够好，是因为我们可能就是在目前还没有解决，对，我们还是认同他们的这种文学成就的。
1: 其中呢有很多这个现代作家，比如说我们之前其实就已经对他的散文比较了解了，比如鲁迅先生、冰心先生，是吧？但是很多当代作家，当代作家大家可能更熟悉的是他的小说，比如说像阿来，阿来我们熟悉的是尘埃落定，这个鸡村史诗那又六部曲，
0: 对对对，
1: 是吧？六部曲，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呢包括他后来的云
0: 中
1: 记，
0: 云中记，
1: 那比如说像贾平凹先生，那么他的这样的秦腔啊、废都啊小说，对，比较了解，但是可能大家读他们的散文并不是特别多。像这样的当代作家的散文，是因为他曾经出过散文集呢，还是说分散性的在很多刊物上曾经发表过散文作品，我们把它逐渐逐渐的收集起来的，这个工作是怎么做的？
0: 当代作家这部分呢，这个情况确实是比较复杂，可能目前看到的就是第一集里边这个当代作家占很少的一部分，8个人，确实是因为咱们还是要按照时间顺序来，从最早的一直到现在的，然后慢慢的来出版。有的是已经出过散文集的，你像汪曾祺先生，他本身就是小说和散文的成就就是不相上下，
1: 是
0: 吧？
1: 是的。
0: 周涛他本身就是一个早年的特别有名的散文家，他本身就有底本，还有史铁生，是吧？那个散文也特别多。贾平凹先生他也是，贾老师呢早期进入到文坛，一是他的小说让人眼前一亮，另外一个就是他的散文创作，经常也有一种文学评论说贾平凹的散文成就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可能对大众读者比小说可能影响还要大，他的散文成就是非常高，因为他这是两边的，就是说从创作量上是不相上下，他也是隔一段时间会有一个散文集出来，他的散文也还是非常多，文体上还有这种文字上对自己也是非常有要求嘛。像有的作家可能他的小说成就可能会确实是刚才那个举例的是阿来，阿来老师，阿来老师呢是因为大家接受他的时候是他的
1: 小
0: 说，小
1: 说，对，
0: 其实他早期还写诗，然后
1: 写诗，
0: 对对，写诗，后来小说成名，但是呢这些人其实散文是一个跟大家就是跟每一个人都特别亲近的文体，他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写散文，像他们就是把平时记人记事的一些文章其实都可以叫做散文，就是像阿来的话新编辑，像周大新也是以前比方说没有那个专门的散文集，那我们就把他各处的曾经发表过的产生过影响的都把它收集起来。
2: 中国作协书记处书记、人民文学主编施占军说，这套丛书适合闲读，适合研读，适合目标性阅读，更适合沉浸式阅读。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4: 如果还有昨天，我们的故事会不一样。

0: 15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和我国民族工作有关情况。有记者问，有些西方媒体报道，中国对新疆少数民族强迫劳动、强制迁徙议题，而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促进交往、交流、交融章节中，明确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利。请问如何评价这种将促进各民族共同发展的举措与强迫劳动挂钩的言论？中国法律如何保障各族劳动者在流动就业中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家民委主任陈瑞峰表示，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明确了保障跨区域就业创业公民的合法权益，这些法律规定集中体现在第25条作出这样的规定，目的是维护各族群众平等发展权利，拓宽增收渠道，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始终坚持完全自愿、双向选择、依法合规、来去自由的核心原则。新疆劳动力转移就业是尊重各族群众意愿前提下实施的，目的在于帮助各族群众增加就业机会，提高经济收入，完全是纯粹是在为新疆老百姓

办实事，做好事。所有外出就业的新疆群众，全部都是基于改善家庭生活、提升自身技能的个人意愿自主报名，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强制迁徙、强迫劳动。此类说法是极其荒谬、极其可笑的。我国宪法、劳动合同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从根本上禁止一切形式的强迫劳动、劳动歧视和人身限制。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更是从民族工作的角度，明确跨区域就业劳动者的权益保障、法律援助等举措，保障各族劳动者正当权益。中国将始终依法保障各族群众的劳动权、发展权，让各族群众在自由平等的劳动中共享发展成果，共创美好未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发言人张涵表示，6月27号到29号，第六届海峡两岸中山论坛将在广东中山举办，我们热忱欢迎台湾同胞，特别是台湾青年朋友来广东奔赴滨海之约，邂逅客家风情，感受地道烟火，把握发展机遇，实现人生理想。美国洛杉矶一处大型商业仓储设施自17号起发生火灾，据美国方面消息，截止到当地时间23号上午，火灾仍未扑灭，救火工作仍在进行中。目前火势没有蔓延至其他建筑，但由于大火释放的浓烟不断蔓延，导致东洛杉矶等地居民区的空气质量受到严重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最后一轮开始，同组最后两场比赛同时开赛，其中瑞士队将与加拿大队交手，争夺 B 组第一。另一场焦点战中，巴西队将在形势复杂的 C 组迎战苏格兰队。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27号，主雨带逐渐南落至江南南部，降雨强度较前期有所减弱，28号以后再度加强，并北台至长江中下游和江淮地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那本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美加墨世界杯。
2: 世界杯进行时，
0: 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四场比赛，在 K 组的第二轮比赛中，哥伦比亚队1-0战胜刚果金队，积6分提前出线；葡萄牙队则5-0战胜乌兹别克斯坦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葡萄牙队的 C 罗独中两元，成为首位连续6届世界杯都有进球的球员。
1: 在 L 组第二轮比赛中，克罗地亚队一球小胜巴拿马队，拿到3分。那巴拿马队遗憾出局，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队，小组赛1胜1平积4分。末轮，克罗地亚队将对阵加纳队，那巴拿马队将迎战英格兰队。
0: 美加墨世界杯北京时间25号将开始进行小组赛第3轮，也是末轮比赛。明天的几场比赛都有哪些看？

0: 点呢，我们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即将登场的三个小组的最后一轮的比赛啊。这个主要是涉及到每个组的出线形式，因为本届世界杯呢，就是小组最佳的八个第三名能出线，因此呢，所有的比赛将会在第三轮涉及一些积分和进球的一些精算。B 组呢是凌晨3点比赛，加拿大和瑞士将会出战，同积四分，已经基本目前啊从小组杀出了。加拿大是进球6个，瑞士呢是3个。沃伦直接对话，加拿大打平就可以锁定本组头名，瑞士呢必须是取胜才能够反超。所以这场比赛呢，瑞士队应该会主攻啊，加拿大呢是以能够拿平局即可作为本场比赛的一个态度。波黑和卡塔尔呢目前都是同积一分，进球分别是-3和-6。出现仅理论上有些可能性了，所以这场比赛呢某种程度是荣誉之战，看看波黑队用自己的高大身躯是否能够更多的在卡塔尔人身上拿到进球，因为卡塔尔呢已经是2枚红牌，主力后防线受损，所以本场比赛难度很大。这组方面早上6点开赛，巴西摩洛哥同积4分，巴西进球是-3，那摩洛哥是正一。巴西对阵苏格兰，打平就可以出现啊，打赢的话呢能够锁定本组的第一，因为他现在进球优势呢可能更多一些，相比摩洛哥哈。苏格兰队呢现在是积3分，进球呢是0，但本轮呢他遇到了自己世界杯的历史重大机遇，拿到4分的话有可能会以小组第三的身份出现，因为4分呢基本上小组出现的可能性大一些。摩洛哥这边呢也是4分啊，他现在是进球呢，那么面对-4的海地啊，这个摩洛哥这场比赛呢取胜的同时要看看是否想获得本组的小组第一，如果想获得小组第一的话他需要更多的进攻球。A 组是上午的9点比赛，墨西哥啊2连胜积6分，进胜球是-3，锁定了这个头名。沃伦呢预计会轮换，捷克呢是先1分，进胜球呢是-1。对阵墨西哥呢，他们必须取胜才有生机，打平只有2分，肯定是会被淘汰的。另外，即使取胜的话，他们最希望看到的是韩国不胜，并且呢进胜球能够反超对手，这个其实难度挺大的。而对于亚洲球队韩国队来说呢，目前积3分，进胜球是0，对阵南非，韩国队只要打平就可以出线。所以这场比赛呢，韩国队整体来说呢，打平是他们的目标。总体来看的话，加拿大是打平即头名，瑞士必须取胜，波黑卡塔尔荣誉之战，巴西呢是打平或者胜利都是小组头名，摩洛哥需要获得胜利获得更多的进球，而苏格兰呢保平可以出现，墨西哥呢已经出现并且锁定小组第一，无欲无求，韩国呢打平就可以出现，捷克南非必须取胜，还需要看其他的脸色。这是未来三个小组的第三轮的比赛情况。主持人，
0: 好的，好的。
2: 美加墨世界杯激战正酣，那由于本届赛事多数比赛呢集中在北京时间凌晨至上午时段，记者走访发现江苏不少老字号早茶店就顺势推出了观赛服务，在店内播放世界杯的直播，市民可以一边享用早餐一边沉浸式体验足球乐趣。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李秋雨、王德简的报道。
3: 上午9点多，在泰州市区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内，大厅座无虚席，不少食客的目光都被大屏幕上正在直播的世界杯球赛深深吸引。这里既是茶社，也是球迷聚会的客厅，鲜香地道的水乡早茶遇上热血沸腾的世界杯，氛围感直接拉满。市民杨秋平：
4: 吃完早饭正好看比赛，配上咱们泰州早茶，太舒服了。
3: 不用熬夜，无需通宵，清晨的足球盛宴刚刚好。借着世界杯热潮，不少早茶店抢抓商机，升级店内观赛设备，播放世界杯赛事直播，还专门推出了早茶套餐，丰富消费体验。在扬州一家老字号早茶店，店内吊旗飘飘，球星挂旗点缀其间，世界杯氛围十足。服务员端着热气腾腾的蒸笼，精致的烫干丝穿梭往来，茶香与欢呼声交织，让这份观赛体验格外惬意。球迷繁荣，
5: 就更符合我们这个上了一点年龄的球迷，更健康一点，就没有啤酒换成茶。
3: 早茶店前厅经理孙经理：
6: 我们呢一共出了2个套餐，每天早上只要有球赛就会有客人跟我们预定，不管是平时还是节假日周末都比要之前要高很多。
3: 在江苏如皋，当地商务部门围绕观看世界杯品如皋早茶，对早茶店进行了统一的视觉和主题化改造，还有早茶店趁机推出世界杯早茶全明星套餐等特色餐点。早茶遇上世界杯，这份顺势而为的经营思路，让传统早茶不再只是日常

0: 消遣，而是借助大型赛事热点，焕发出了全新的商业活力和烟火魅力。
1: 每年生日的这一天，也是在提醒我们，无论什么年龄，都要学会爱自己。
2: 忙到差点忘了今儿是我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来的燕之屋鲜炖燕窝，她说再忙也要好好爱自己。
3: 一晃又长了一岁，平衡好家庭和工作是我的日常，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也成了习惯。爱自己这件事儿，不用等什么特别的日子。
4: 50岁，越来越懂得什么才是自己需要的。这些年燕之屋晚宴一直陪伴着我，是我给自己的仪式感。
1: 爱自己就是最好的生日礼物。
5: 大家好，我是吴丽。爱自己是终身美丽的开始。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6: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好，接下来我们把关注的目光转到云南。这几天云南很多地区都迎来了充沛的降雨，那在这样的世界中啊，野生菌也陆续进入了生长和销售的旺季。依托完善的生鲜物流配套，产自云南的新鲜野生菌跨越山海，快速走上全国各地消费者的餐桌。那么在最具代表性的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50多名快递员驻场分拣发货，当前市场单日野生菌寄递包裹量突破了2000单。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的报道。
1: 随着雨野生菌开始大量上市，这两天市场里的快递小哥开启了加速模式，从密封到贴单揽收，寄出一个包裹只需1分多钟。前来寄菌的人群络绎不绝，有刚下飞机的旅客，也有热衷分享的本地人。
2: 寄回家吃呀，我是广东过来旅游的，
3: 买了5-6种吧，
2: 西油菌、青头菌、见手青、干巴菌和白葱。
4: 浙江啊、福建啊、广东啊这边的朋友，我们都有寄给他们，很快的。然后寄到那边，那个菌也还很新鲜，然后也全国的朋友都能品尝到我们云南的特产。
1: 据某快递公司驻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负责人袁小波介绍，只要贴上一张蓝色生鲜食品的标签，快递就可以享受分拣、中转、派送全程优先处理服务。
5: 今年的话，基本上是4月下旬的话，基本上野生菌就已经逐步开始了。按照去年的模式的话，这个时候我们的件量的话应该在1500，但是今年的话，这个时候已经突破2000了。今年预估的话，我们应该会突破到将近8000的样子。
1: 袁小波介绍说，目前从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发出的鲜菌包裹，90%都能实现金发明制。等旺季到来时，快递公司将有上百名快递员驻场支持，市场外围还将设立临时集散点、直发机场，各环节争分夺秒，保障云南野生菌新鲜送达全国乃至全球消费者手中。
5: 今年的话，我们是滚动式发车，就相当于是货到了那个我们的中转中心，只要是车装满就走，基本上可以保持在个1个小时一趟。按照现在的时效的话，全国以内的264个城市，基本上就可以做到今天发，明天一早全程是可以完全送达到客户手上的。
6: 那不仅是云南的菌子包裹香飘四方，贵阳机场也迎来了一年当中最繁忙的甜蜜运输季，因为当地的特色精品水果枫糖李进入了采摘旺季。我们来听贵州台记者陈思思、谭志超的报道。
7: 在贵阳机场货运营业大厅，枫糖李正源源不断地通过机场专门开辟的专属通道完成快速安检，即将搭乘航班飞向全国市场，主要发往北上广深杭等城市。贵州民航产业集团物流公司旗下货运发展公司副总经理杨航：
8: 从凌晨4点一直忙到晚上10点左右，枫糖里的出港的作业是没有断的，高峰期4条安检通道是满负荷在运转，如果是遇到没能及时出港的，我们

0: 是放到冷库里面是免费的，装载级别上面我们把蜂糖梨在这个阶段我们调到了最优先级，优先保障。
1: 针对蜂糖梨果皮柔嫩，含糖量高，易破损易腐坏的特性，贵阳机场在包装、入库、阻板、出库等环节实行全流程优先作业，最大限度减少搬运过程中的物理损伤，并加强离港跟踪，确保蜂糖梨顺利送到收货人手中。此外，贵阳机场持续优化绿色通道运行机制，探索航空加电商加农产品的深度融合模式，以更完善的供应链服务助力更多贵州省内绿色优质农产品出山。杨航，
0: 三月份我们就开始忙我们贵州的春茶运输，六月份是蜂糖梨，九月份就是猕猴桃、普丁的龙须菜，然后还有我们的野生菌菌类的持续都有。我们也在陆续的关注到一些高附加值的一些产品，把我们贵州的龙套产品呢，我们做了一个梳理。下步呢，我们也在跟进这些企业，根据他们的一些需求，我们支持他们走出去。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眼下随着北半球多国遭遇持续性极端高温天气，欧洲、东南亚等地接连刷新历史高温记录，全球消暑需求迎来了爆发式增长。依托持续的产品创新，完善的家电产业链，浙江宁波慈溪清凉小家电凭借硬核制造实力走红全球市场。
2: 各类制冷送风家电订单是一路走高，多家企业订单直接排到了六月下旬。中国制造为全球送去夏日清凉。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钱志尧、慈溪台记者胡超的报道。
3: 慈溪作为国内三大家电生产基地之一，生产企业聚焦技术迭代、功能创新与场景细分，用差异化制造产品抢占全球市场，出口业绩实现大幅攀升。在慈溪一家主营制冰机的企业，车间内装配、检测、打包等工序有序推进。企业国际贸易总监郑丽介绍，受欧洲持续高温带动，小型家用户外便携式制冰机需求大涨。
4: 我们今年一到五月份，制冰机销往欧洲的销售出库量啊，比去年同期是增长了70%多，占了15%左右。
3: 在另一家电器企业的车间内，各条生产线正满负荷运转。企业最新自主研发的压缩机制冷冰沙机直击传统产品痛点，无需提前冰冻原料，最快15分钟即可完成制冰，还可一机兼顾冰沙、奶昔、冰淇淋等多种功能，精准匹配欧美家庭消费需求。这款黑科技新品上市后迅速引爆市场，迎来持续返单热潮。企业外贸部负责人杨科：
5: 原先冰沙的话，如果你要先制成冰块，然后用碎冰机打，比较慢，大概要4-5个小时。这款产品使用起来一般15分钟最快可以制成，然后价格呢是我们常规传统的冰沙机的1/2。那现在目前欧美市场比较受欢迎，销量也比较大。今年前五个月生产的冰沙机出口额为3700多万元，是去年同期的17倍多。
3: 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慈溪制冰机、冰淇淋机出口额达1.86亿元，同比大涨37.3%。其中，全球每10台小型制冰机就有7台来自慈溪。除了制冷设备，创新升级的智能风扇、工业冷风机等送风降温产品同样走俏海外。一家风扇类电器企业推出360度全域出风空气循环扇，打破传统风扇

0: 单向送风的局限，全屋送风无死角，产品实用性大幅提升，溢价能力也同步上涨，售价比常规风扇高出近一倍。企业外贸部经理于小鱼告诉记者，受全球高温影响，企业风扇生产周期大幅延长，今年订单已排至六月中下旬，海外客户仍在持续追加订单。
1: 今年我们公司一到五月份呢，出口额为6500万，同比增长了20%，预计全年我们公司出口额将达到1亿。增长主要原因主要是国外的需求量增大了，第二个是我们公司的产品款式比较多样化，深受国外客户的喜欢。
0: 据宁波海关所属慈溪海关统计，今年一至五月，慈溪清凉家电整体出口表现亮眼，电风扇出口额13亿元，同比增长8.4%；冰箱出口额12.1亿元，同比增长3.6%；三类清凉家电合计出口额突破27亿元。亮眼的外贸成绩，除了企业自身制造升级，也离不开海关部门的精准服务、保驾护航。慈溪海关针对小家电出口痛点，常态化开展海关贸易壁垒研究，同时开通风扇出口专属通关绿色通道，依托专业工作室，帮助企业对接各国产品认证与技术标准，助力慈溪小家电合规高效出海。慈溪海关稽查科副科长马新莹：
2: 现在因为已经到了出口旺季啊，我们呢开辟了专属的绿色通道进行一个通关的服务，同时呢也通过季贸的磁通工作室帮助企业了解不同国家的认证要求和技术指标，帮助他们合规出口。
3: 股市服务站，
4: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5: 主持人你好。根据昨天的调整呢，今天 A 股的稀有金属、半导体等科技成长风格表现强势，最终呢主要宽基金收红盘，科创指数的涨幅甚至达到3%以上。市场结构冷热分化，个股还是下跌居多。不过呢，涨跌比在下午略有改善，到收盘上证综指是上涨4点，涨幅0.11%，收在4110点；深成指上涨197点，涨幅1.24%，收在16051点；创业板指涨1.41%。收在4251点，科创50、科创100分别是收涨3.82%和3.58%，两市成交金额合计是32843亿，其中上海市场15142亿，深圳市场是17701亿，涨跌比上海市场是622家上涨，比1691家下跌；深圳市场是777家上涨，比2119家下跌。板块方面，能源金属以4%以上涨幅领涨，半导体元件、电子化学品上涨超过3%。化纤、军工电子、消费电子等涨幅也在1%左右。调整前列是影视院线跌幅超过-4.5%，旅游酒店、种植业、林业、煤炭开采加工、教育、燃气、农产品加工、房地产、多元金融等板块跌幅都在-3%以上。以上是今天盘面情况，主持人。
4: 好的，王小亮。
6: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7: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8: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9: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强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青春期常见的心理问题有哪一些呢？我们把它总结为6个方面。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 为什么现在这些问题变得那么突出？

0: 我们做了七个方面的原因分析。现在的孩子他更多的要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心理的需求，如果说父母不懂得去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孩子的问题就多了。
1: 读懂孩子青春期的叛逆与成长，在共情理解和正向引导中搭建和谐亲子关系。上云听 APP 搜索31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觉得特别累，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多体验整整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服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还能享受专属3重好礼，只要4点之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智能按摩仪，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4点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老爸，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视力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7: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6: 广西金嗓子，
8: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 北京时间15: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阿曼媒体当地时间23号报道，阿曼已经在霍尔木兹海峡开辟一条临时航道供船只通行。阿曼在与国际海事组织协调下开辟这条临时航道，此举符合美国与伊朗日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阿曼致力于确保船只在这一战略水道自由航行，且不征收通行费。同日，国际海事组织宣布，伊朗阿曼等地区沿岸国家、美国以及国际航运业密切合作，疏散目前仍滞留在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超过1.1万名海员。国际海事组织秘书长多明格斯说，该组织已获得实施疏散计划所需的安全保障，并全面核查了相关海域的安全航行条件，以确保计划顺利实施。阿曼和伊朗当地时间23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双方将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保持对话，以期就海峡未来航行管理机制、相关服务安排及费用标准达成一致，并确保相关安排符合国际标准。双方还同意与海湾沿岸国家以及其他相关方开展磋商。双方重申了维护霍尔木兹海峡作为国际航运安全开放水道的重要性，并强调将继续加强合作，促进海上安全、航行自由和地区稳定。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23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

何费用。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谈判结果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通知，为进一步繁荣微短剧壮大互联网条件下新大众文艺，推动微短剧健康发展，根据广播电视管理条例等行政法规，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组织起草了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当地时间23号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发布报告指出，由于美国越来越频繁地采取滥施关税等贸易措施，甚至动辄把关税用作政治谈判工具，引发巨大不确定性，外资在拉美和加勒比海地区投资日趋谨慎，导致该地区去年部分产业的投资额大幅减少。世界杯快报，美国国土安全部当地时间23号说，放宽对伊朗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期间的入境限制，允许该队在下一场比赛前2天抵达美国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但仍需在比赛结束当天离境。伊朗方面则一直要求与其他球队享受同等待遇。美方先前仅允许伊朗队提前1天从墨西哥进入美国参加比赛。此刻提示，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今天发布关于谨慎前往泰缅边境地区的领事提醒，中国公民赴泰期间应合理规划行程，避免前往与本人正常旅游商务活动无关的敏感地区，不轻信高薪招聘、投资考察、博彩娱乐等宣传，不参与任何形式的违法犯罪活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好，燕之屋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1: 我想给妈妈订燕之屋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0: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1: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0: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2: 我订的燕之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0: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3: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0: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4: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5: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本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
1: 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我们一起来听报道。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

0: 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家清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家住清器。
1: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家清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家清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家住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家住7公斤左右。
0: 在家清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家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2: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0: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3: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0: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4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3: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4: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5: 世界链博会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啊，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6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如何？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6: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制氢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6: 中国

0: 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
3: 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覆盖，畅通经济运行血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4: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5: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当地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5: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6: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5: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7: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2: 平陆运河的通航承载着江海直达降本增效的期盼，随着梯级枢纽、港口铁路等配套建设的加速推进，江海联运的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变成现实。
3: 我国幅员辽阔，放眼全国物流网络，物流大动脉的畅通远不止于一条航道的开通，那多种运输方式如何真正顺畅衔接？那这张网又靠什么来形成体系？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5: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 真正的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通过物流网建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0: 从通道到枢纽，从规模到质量，从国内到全球，中国物流正向着更高质量、更广阔天地稳步前行。
3: 新闻进行时，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等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0: 申报。
1: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0: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

0: 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0: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0: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天呢，南方的强降雨带是有所南压的，北方呢，在东北、华北这一带仍然是多阵雨、雷阵雨天气。为此呢，中央气象台继续的同时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今天的下午到明天的中午，像浙江的中南部、福建东部和西南部、台湾岛西部、江西南部、广东北部、广西的中北部和西部，还有贵州西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辽宁的中西部、河北的东北部等地，部分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呢，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贵州的西南部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这其中呢，需要关注辽宁的中部局地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另外，在福建的东北部、广西的东部和西南部等地的一些地方呢，短时强降雨突出，小时的雨量会大于50毫米，最大可以达到60毫米以上。当地

0: 朋友呢，要特别注意防范这种短时间内又急又猛的降水，可能会带来像城乡积涝这样次生灾害的发生。那近期呢，西南地区的东部、华南、江南等地部分地方累积的雨量大，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城乡暴雨积涝的气象风险高，也是提醒呢大家要尽量的避免前往像山区、河道这样的危险地带了。低洼地区的群众呢，也要注意及时的转移。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晓丹。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开车过来，就是为了来这看苏超。
2: 活力是开放奔涌的潮起。
6: 当海豚游过三亚湾，又一艘远洋货船从杨浦港出发。
2: 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7: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多斤小麦，今年的麦穗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计划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5月全国电动汽车充电设施数据。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2026年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枪495.1万个，同比增长25.9%，额定总功率达到2.4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枪1754.6万个，同比增长51.4%。私人充电设施爆装用电容量达到1.51亿千伏安，单枪平均功率约为48.89千瓦，同比增长8.9%。今年以来保持稳步增长态势，场站快速补能服务能力持续提升，私人充电设施枪数量今年以来同比增速一直超过50%，家用充电设施快速发展。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主持例行记者会，发言人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今天2026年河北省普通高校招生各批各类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今天记者从江苏省教育厅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获悉，江苏省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第一阶段录取控制分数线公布，历史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484分，物理等科目类普通类本科线456分。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6点，世界杯 C 组将上演一场引人关注的焦点之战，桑巴军团巴西队对阵小组赛最后一个对手苏格兰队。为了在接下来的淘汰赛阶段取得一个比较好的对阵形势，巴西队本场会竭尽全力拿下比赛，争取以小组第一晋级32强。对巴西队来说，好消息是当家巨星内马尔已经伤病痊愈，而且参加了球队赛前的合练，整体状态已经具备打比赛的条件。赛前主帅安切洛蒂也亲口证实了这个消息，所以不出意外，内马尔本场大概率可以出战。此刻提示，近期一类高薪招聘货运司机的广告在各大网络招聘平台频繁出现，声称不用卸货轻松月入过万，零首付以租车代替购车。这类看似门槛低、收入稳的就业机会吸引了大量求职者，这可根本不是什么致富的良机，而是一套精心设计的连环骗局。不少求职者钱没赚到，反倒背上了高额贷款，最终落得车财两空的境地。广东中山市警方提醒广大货车司机朋友，擦亮眼睛，提高警惕，当遇到疑似套路运诈骗的时候，要搜集好相关证据，及时到公安机关报案，公安机关将持续严厉打击套路运违法犯罪。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各位中国之声的听众朋友，还有央视频中国之声视频直播间的网友，大家好，我是雨婷。
1: 大家好，我是罗敏。
0: 本时段我们先来关注一起行政诉讼，依法规范药品医疗器械全流程管理，严把过期产品处置关口，是医疗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责任。一口腔诊所因将过期药械与有在有效期内的药械混放，被市场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口腔诊所不服，提起了行政诉讼，强调没有实际给患者使用过期药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近日审结该案，驳回了诊所的全部诉求。
1: 可能有朋友就要问了哈，那为什么这种没有隔离存放过期药械就构成违法了呢？此案的审理结果给医疗机构了哪些警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就采访了法官，我们一起来听。
2: 这起行政诉讼的起因是市场监管部门对口腔诊所做的例行现场检查，在诊疗 VIP 诊室查获过期氯化钠注射液、过期口腔器械盒、一次性使用口腔输水管、一次性使用无菌手术刀片等器械。北京一中院法官助理李小琼介绍，
3: 这些过期物品和在有效期内的合格药械混放，诊所没有设置物理分区、警示标识等任何隔离管控措施。经核查，该诊所未建立完善进货验收台账，无法提供涉案药械购进票据、供货商资质及产品合格证明等资料。
2: 市场监管部门综合案件事实，鉴于过期药品部分违法行为轻微，尚未实际使用，依据相关规定给予减轻处罚，罚款50000元。医疗器械部分因存在实际使用且管理严重缺失，给予一般处罚，罚款30000元，两项合并罚款80000元，同时依法没收全部涉案过期药械。诊所不服处罚决定，
3: 诊所不服处罚，先后提起了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认为市场监管部门把没有及时销毁放置在诊室的过期药械认定为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定性有误。
2: 我国药品管理法第119条、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第55条均明令禁止使用劣药和过期医疗器械。口腔诊所将过期药械存放于经营场所，是否构成法律意义上的使用劣药、使用过期医疗器械应予处罚的情形，是本案的争议焦点。北京一中院二审主审此案的法官梁飞介绍，
4: 法院对案件审理后认为，药品和医疗器械的储存属于使用的一个环节，与药品的购进、调配、应用等这些环节共同构成了药品的使用，而医疗机构将这些过期的药品、医疗器械与合格产品混放，又没有落实有效的隔离，就相当于放任了过期产品随时存在被医护人员误拿误用的安全风险，既构成了法律规定的使用劣药和使用过期医疗器械的情形。
2: 法官强调，过期药品易出现成分变质、药效下降，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过期医疗器械的无菌性、物理性能均无法保障，投入诊疗极易诱发医疗损害，直接侵害就诊群众身体健康与公共卫生安全。是否做有效隔离，是判断过期药械存储风险是否失控的核心指标。李小琼分析，
3: 有效隔离的成立需要具备3个要素：一是物理隔离，设置独立的存放区域，与合格品区域有明确物理边界；二是视觉警示，加贴醒目的警示标签或者采用色标管理；三是制度保障，有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记录台账，证明过期产品已被移出使用流程。
2: 一审、二审法院均认为，监管部门结合货值、实际使用情况、危害后果等因素，确定处罚幅度，符合过罚相当原则，认可监管部门罚款80000元在法定处罚幅度内，并无不当，驳回口腔诊所的全部诉求。此案警示，药械管理是医疗机构的法定责任，任何私自变通、侥幸心理都无法逃避法律追究。李小琼说，
3: 医疗机构需定期清查库存药械，发现过期产品应立即下架、物理隔离、登记报废， 同时完善进货查验制度，确保合格品与过期品不混同存放，切勿抱有闲置存放不使用就不算违法的错误认识。一旦疏于管理造成过期药械处于待用失控状态，即便尚未对患者造成损害后果，医疗机构也将面临高额罚款，甚至吊销执业许可证等行政处罚。
5: 行驶。

0: 好，接下来我们共同关注机场今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国务院台办今天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就近期两岸热点问题回答记者提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1: 赖清德近日称，呼吁中国放弃在南海、东海及台海扩军，也放弃武力攻打台湾，并称台湾愿在对等尊严的原则下与中国进行交流合作，促进和平共荣发展。对此，发言人张涵回应指出，当前南海和东海局势保持总体稳定，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妄图以外谋独、以武谋独，是台海局势紧张动荡的根源，也是地区和平稳定的麻烦制造者。
2: 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愿意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但绝不承诺放弃使用武力，绝不为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留下任何空间。民进党当局只有承认体现一个中国原则的九二共识，停止台独分裂行径，两岸协商对话才能恢复，两岸关系才能重回和平发展的正确轨道。
1: 赖清德近日称，中国非沿岸国家无权介入日非专属经济区谈判，并称中国海警等灰色骚扰已经造成区域不安，中国在西太平洋扩张企图日益明显。张涵重申，日非宣布的拟划界海域位于台湾岛以东，中国在上述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
2: 大陆有关部门在相关海域依法开展执法巡查，正当必要，是维护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的正义之举。民进党当局对日非侵权行径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却借机大肆散播台独分裂谬论，煽动反中抗中，已经沦为外部势力侵害中华民族整体利益的帮凶，卑劣无耻，必遭清算。
1: 台陆委会主委邱垂正近日称，将要求农业部门对赴海峡论坛农渔产品对接签约的花莲等地五个农渔业团体进行查处，引发岛内舆论广泛批评。对此，张涵表示，
2: 大陆一直都是台湾农渔业产品的重要出口地，我们秉持两岸一家亲理念，采取一系列措施，与岛内有关团体、热心人士帮助台湾农渔民朋友拓展大陆市场，为台湾农渔产品找出路、拓销路、稳收益，深受广大台湾民众的欢迎。民进党当局对此横加阻拦，甚至扬言要查处相关业者，专横跋扈，莫此为甚。台湾农渔业界的强烈愤慨，岛内舆论的纷纷谴责，表明民进党当局的做法不得人心，千夫所指。
1: 就在大陆积极为台湾部分县市的凤梨、释迦等农渔产品拓展销路之际，陆委会发言人梁文杰近日称，凤梨、释迦台湾人几乎不吃，可以说是完全仰大陆鼻息的农产品，引发岛内舆论哗然，认为这是一味政治操弄，根本不管台湾农民生计。张涵指出，民进党当局一贯漠视明末，罔顾民生，损害民利。
2: 他们不仅不关心、不在意、不解决岛内基层农渔民的生计问题，还挖苦、轻视、贬损农渔业者的劳动成果，攻击、污蔑、抹黑大陆的好意、善意，公道自在人心。其胡作非为已在岛内激起民怨，民进党当局如不停止政治操弄，停止阻线两岸交流合作，必遭民意更大反噬。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下午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那接下来我们来连线正在现场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车丽，民政领域的代表们常年累月扎根基层一线，那他们分享了哪些工作体会呢？先来介绍一下。
4: 好的，罗敏。其实这个见面会呢，在十分钟之前呀，刚刚结束。那么今天来到现场的呢，共有五位民政系统的代表。那其中两位的这个分享啊，让我印象深刻。那么浙江省杭州市旧址管理站的站长于真呢，他从事民政工作35年，那他最大的体会就是科技赋能现在延伸了救助服务的触角。 当前呢，他所在的这个技术管理站开发了数字驾驶舱系统，那现在呢已经接入了全市110系统、救助热线、爱心人士提供的求助线索等信息。那通过 AI 分析，能够自动识别预警。那一旦接到街面的这个预警信息呢，数字驾驶舱在1分钟之内就能够完成自动建档，并且定位匹配，5分钟之内呢就能够把这个指令精准下达。所以呢，属地的这些救助小分队就能够做到机灵机动，核实情况之后呢，实施相应的救助了。那同时呢，在这个见面会的现场呢，这个山东省潍坊市儿童福利院的副院长杨守伟呢，也让我印象深刻。他呢是一位扎针孤残儿童护理一线26年的这样一个民政代表。他说呢，儿童福利保障的范围啊，现在正在不断扩大。过去呢，这个儿童福利的主要收留抚养的呢是这个孤儿和弃婴，但是现在呀，他所在的这个儿童福利院内的孩子呢，有低保家庭当中的重病重残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儿童、还有孤独症儿童等这样一些多种情况和类型，并且呢，他们还会主动走出去，为社会家庭当中有需求的残疾儿童呢提供免费的康复服务。罗敏。
3: 那展望未来“十五五”期间，民政一线从业者们将如何把民生服务做得更暖心、更贴心呢？
4: 好的，这个上海市第一社会福利院生活区的副主任赵琼琼说呢，他说这个养老护理啊，早已经不是简简单单的这种体力的照护，而是一种融合多学科、重技能，并且呢具有高度专业性与人文关怀的这样一种复合型的职业。他说未来呢，会针对高龄、失能、失智、独居等不同老年群体的这种差异化的特点呀，进一步的细化分层分类的照护标准，争取做到一人一策来精准适配，让每一位老人呢都能够得到专属的贴心服务。此外呢，这个在见面会上呢，重庆市江津精神康复院精神科的护士张思进，他呢其实是现场唯一一位男代表。他提到呢，在“十五五”时期呢，将会完善出院随访、居家护理指导等这样一些全链条的服务，做实做细、全周期的康复护理的支持，那以此呢来助力患者更好的回归到家庭，并且呢融入到社会当中。罗敏。
3: 好的，车丽。
5: 直通南听。
0: 好，直通外交部南京。今天下午，外交部举行例行记者会，我们来连线在现场采访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刘乐，介绍一下你在现场了解到的最新信息。
6: 好的，主持人，今天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由发言人郭家坤主持并回答记者提问。针对有报道说两名日本人在大连被拘留，郭家坤表示，据了解，两名日本人因违反中国法律被中方主管部门依法拘留，中方已向日方通报了有关个案情况。我们想强调的是，日方应教育提醒在华日本公民和企业遵守中国法律法规。另外，有记者提问，近日泰国媒体刊登文章《慰安妇不能被抹去》，提及泰国、菲律宾等地区国家出于种种原因不愿正视甚至刻意弱化这一历史。近年来呢，多个国家也出现过日方阻挠设立慰安妇雕像的情况，发言人对此有何评论？对此呢，郭家坤表示，中方多次就慰安妇问题阐明立场，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是对包括中国、朝鲜半岛、东南亚等各国人民基本人权的粗暴践踏，累累的罪行呢，铁证如山，不容否认。长期以来呢，日本一些势力妄图否认甚至篡改侵略历史，对慰安妇问题轻描淡写，剥夺受害者寻求正义和获得赔偿的权利，不断在受害者伤口上撒盐。日本政府还阻挠有关国家设立慰安妇纪念雕像，引发了民间团体和各界民众的强烈愤慨。郭家坤表示，不久前联合国人权专家对慰安妇问题表达了严重关切，呼吁日本正式道歉，充分赔偿。我们敦促日本执政当局正视侵略历史，真诚认罪谢罪，停止掩盖真相，压制正义之声，停止在军事化的逆流妄动。我们也注意到，联合国消除妇女歧视委员会还敦促菲律宾将慰安妇问题纳入主流教育，历史是最好的清醒剂。各受害国呢更应树立正确二战史观，守护历史真相，防止悲剧重演，共护亚太地区来之不易的和平稳定。以上就是今天我们关注的内容，主持人。
0: 好的，刘乐。
7: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6月15号傍晚，浙江舟山公交车驾驶员周瑜在行驶途中突发疾病，在失去意识之前，他用尽最后一丝力气身踩绞杀，守护了全车12名乘客的安全，而他的生命永远定格在了43岁。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舟山台记者展凌杰的报道。晚上6点33分左右，周瑜驾驶公交车即将行驶到海天大道与盘阳山路路口，突然他的身体猛地前倾，几乎栽向方向盘，又硬生生直起。此时他的前方停着一辆小轿车，舟山公交公司安全生产部部长张烨，
8: 16秒里面有4次这个低头，然后挺直，他在这个，然后呢将车辆第一次停稳，没有跟前车

0: 发生事故啊。第二次就是说六点大概在六点三十四分左右，这个抓紧手臂，然后挺直以后又踩了一次刹车，将车呢牢牢地锁住了。停车制动技术，车辆也不会倒溜，也不会前移啊，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他还有一股意志力。
1: 第二次的守护用尽了最后一丝力气，周瑜缓缓瘫了下去，剧烈呼吸，大声呜咽，但右脚始终死死压在刹车上。晚上六点三十五分三十一秒，周瑜的身体再也没有反应。坐在最后一排的乘客郑雄胜最先察觉异样，上前查看。
2: 突然发现听到前面有几声这个微弱的呻吟声，我不经意地抬起头来看了一下，这个车子发现停在这个路口，那么好一会儿路灯通了还没有停止，我感觉到有点异样，所以我第一个就跑到车子前面去，教室车里面看到这个教师员已经斜躺在那边，我当时就叫了几声没呼应，这个时候很多乘客那么都一时赶上来，赶紧叫身边的同学，我说要么你打110，那我打120。
1: 乘客多为浙江海洋大学师生，有学生打开后门后报出车牌报警求助，过路市民也停车报警。四五分钟后，民警医护人员相继赶到，两名民警合力将周瑜抬至路边，医护人员跪地实施心肺复苏，紧急送医。令人痛心的是，当晚11:17，周瑜经抢救无效离世，年仅43岁。医院诊断急性冠脉综合征导致的心肌梗死。
2: 后来我这个一天都没睡，整天在想着我是司机到底最后怎么样。第二天我了解到了，这个心情非常沉痛，这个司机在生命的最后时刻用力的踩刹车，就保住了我们这一车人的安全，这个司机非常伟大。
1: 周瑜有着22年驾龄，安全行驶里程达34万公里，2019年入职以来连续7年零事故、零违规、零投诉，连续7年获评安全驾驶员。6月20日上午，周瑜生前的同事、亲友以及闻讯自发赶来的陌生市民汇聚在市殡仪馆，送别这位凡人英雄。周瑜的送别仪式有近200人到场吊唁，有网友从远方下单了花束，也有热心市民自发前来见他最后一面。周瑜同事周华，
3: 挺开朗的一个人，工作也很负责。各方面的话，同事要挺照顾的，也肯帮忙的这种，我想我会以他为榜样的。
1: 周瑜同学林源，
4: 我平时比较喜欢踢球，那有一次是脚受伤的，那可能行动不是很方便。那他看到之后，那虽然平时我们沟通不多啊，但是他会来过来帮我，扶扶我。最后的那几秒钟是下意识，这种东西是最真实的一种体现，就像他小的时候那样善于助人，心底的那种纯真没有变。
1: 43岁的周瑜以一股近乎不可能的意志力死死锁住刹车，用最后的信念诠释了何为职业操守，何为责任担当。一脚刹车护住的是12户家庭的团圆，留下的是一座城市的温暖与感动。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吴京、李欣、李浩、何芳，主播罗敏、雨婷。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在社会生活中，当一个人处于不利境遇时，应当清晰地认识到，此时自身的力量尚显不足，既然时机与我不利，尤其应当谦退在下，谨言慎行。
1: 周易一百句经典解读，带我们知晓何为进与退，在困境中明辨方向。上云听 APP 搜索9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北京时间16:30。

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台办发言人陈斌华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了解，近日上海、福建旅游业者申请赴岛内旅游采线被台湾有关方面驳回，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斌华表示，为贯彻落实十项促进两岸交流合作的政策措施，积极推动上海、福建居民赴岛内个人游试点，两地旅游业界迅速组织从业者采线团申请入岛实地考察线路，对接岛内旅游业者。这是大陆方面顺应两岸民众的共同期盼，积极务实推动两岸民间往来，助力台湾观光产业的善意举措。采线是旅游开放前常规行业操作，目的是对接食宿、景点、接待流程，属于纯民间、纯业务交流。但民进党当局却单方面抛出，必须先经观光小两会协商作为前置门槛，直接驳回采线团入岛申请，是典型的政治操弄、人为设障。民进党当局倒行逆施，无视台湾旅游业者生存困境与普通民众民生诉求，人为掐断旅游市场复苏通道，以各种站不住脚的理由拒绝大陆居民赴岛内旅游，以牺牲台湾民众切身利益来谋取政治私利，正日益引起岛内旅游业者和民众的强烈愤慨。相信广大台湾同胞能够看清民进党当局阻线两岸交流交往的险恶用心，坚决反对民进党当局违背民意的恶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世界气象组织当地时间24号在日内瓦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气象局卫星气象专家许建民颁发第70届国际

气象组织奖，表彰他为天气预报、卫星气象事业以及气象业务服务做出的卓越贡献。据介绍，徐建民全额捐赠奖金用于中国气象局设立妈祖奖。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卡西姆当地时间23号表示，以色列别无选择，必须从黎巴嫩领土上完全撤出，并全面落实停火协议。卡西姆当天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举行的一场活动上说，任何理由都不能允许以色列继续驻扎在黎巴嫩哪怕一寸土地上。他还表示，以色列企图消灭真主党的计划已经破灭。当地时间6月2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克里姆林宫发表讲话，谴责西方国家不断炒作俄罗斯军事威胁。他表示，西方国家如今公开谈论准备与俄罗斯开战，并不断增加致力于提升进攻能力的军事预算，以正当化其巨额军事开支和激进军事化政策。普京称，俄罗斯随时准备对任何外部或内部威胁做出迅速且恰当的回应。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凌晨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凌晨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此刻提示，今明两天，我国东北到江南、中北部地区的气温将总体偏低，最高气温大多不足30度。尤其是长江中下游一带气温偏低显著，多地最高气温不足25度，体感清凉。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和收看。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10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70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取食材，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

0: 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1: 哎，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0: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0: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1: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的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节约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

0: 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1: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 50% 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千亿元。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1: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察那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三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 并且他说根据天猫

0: 超出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1: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2: 预付卡它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3: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4: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3: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5: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昨天，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7: 哥你好。
6: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7: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昨天啊，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

0: 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1: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0: 好的，那据了解呀、啊。

0: 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1: 好的，刘翔宇。
2: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3: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
4: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5: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4: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5: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五月十三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4: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两处大麻尖巢穴，两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5: 一处有一只成鸟、两只幼鸟、两枚卵，另一处有一只成鸟、一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4: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盖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尖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寒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尖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寒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8: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1: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1: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三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5: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6: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稳赚不赔是诈骗，虚假承诺别相信。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
8: 下午5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9: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0: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11: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12: 治安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也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大家的参与。同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升提升。好的，朋友们，一起来刷新一下天气情况啊！来看一下今天是一个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5度，目前的体感温度24度啊。刚刚呢，还和朋友一起说，哎，今天这个天气，太阳还没有冲破云层，就感觉比较凉快的样子。今天的这个体感的温度，舒适度还是比较强的。
1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1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1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6: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12: 3281048是我们的热线电话啊，继续来关注到民生热线听众缘分啊，他在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说，听说啊，民政部门对于家庭突然遭遇意外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有救助的措施，想要了解一下什么样的意外伤害和疾病可以得到救助，那么又去哪里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啊，这个问题呢，我们现在来连线广元市民政局社会救助科工作人员卢苗苗，给我们回复一下。你好。
18: 哎，你好。
12: 嗯，好的。刚刚呢，我们有一位听众提到了相关的一些问题。首先先来说，是不是向他了解的，就是对于家庭突遭意外的伤害、重大疾病等情况是有救助措施的呢？
18: 民政部门对于遭遇这个突发性、紧迫性、灾难性的困难，然后生活陷入困境，靠自己和那个家庭无力解决的话，然后其他的社会救助制度暂时无法覆盖，或者是那个救助之后生活仍然有困难的家庭和或者个人，我们主要采取的是临时救助的措施。
12: 嗯，临时。那他想就是这一系列的这个情况之下有临时救助的措施，那么像他想了解，就是说有没有一些这个具体的什么意外伤害呀和疾病是可以得到救助的呢？
18: 他只要是这些意外伤害或者疾病导致他个人生活困难，因为我们临时救助他也是一个基本生活救助，他就是应急性的这种，导致他最根本的就是还是解决他的基本生活困难的问题。就可以去申请。
12: 好的。那像这个他们去哪里可以申请，需要准备什么样的资料呢？
18: 主要在那个户籍所在地或者急难发生地，也就是没有他在不是他的户籍所在地遭遇急难情况的这种乡镇人民政府或者街道办事处，然后提出申请，然后就乡镇进行核实，最后县民政局就会进行审核确认。当然因为临时救助的这个功能呢主要是救急难，所以对于事实清楚、情况紧急、需要立即采取措施的，我们也可以先行救助。然后紧急情况解除之后呢，要在10个工作日之内补充完善、审核确认有关材料和手续。
12: 好的，我们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知悉啊。当然他如果有一些不太了解的，可以联系我们这边的电话吗？
18: 对，可以。
12: 我们的电话是
18: 0839-326-0135。
12: 好的，3260135啊。这位朋友比如说你还想了解一些具体的，那么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啊，你符不符合呀，需要干嘛，都可以再次拨打3260135。谢谢卢老师，再见。
18: 好，谢谢。
12: 好的，我们再次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我们广元的朋友要注意啊，6月29号到30号这一项业务是暂停办理。那么广元市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呢是发布通知，根据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的要求，每年6月30号为住房公积金年度结息日。为确保年度结息工作的顺利开展，该中心呢将于6月29号星期一22点到6月30号星期二24点暂停所有渠道办理住房公积金缴存、提取贷款及查询业务。7月1号星期三恢复业务办理，各缴存单位和职工可以结合实际妥善安排好住房公积金业务时办理的时间。好，那继续来关注到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啊，是涉考诈骗的高发期。那么都有哪些诈骗的套路，我们又如何来识别和防范呢？接下来我们就有请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民警王宝儿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王警官你好。
19: 哎，你好主持人。
12: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这个前期后期它都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诈骗套路呢？
19: 好的主持人。那么在高考分数公布前后呢，我们的家长和考生啊确实是比较容易被一些虚假的信息蒙蔽双眼， 结合广元市近两年教育系统学生受骗案件来看呢，高考出分前后常见的诈骗类型呢有四种。第一种呢是虚假查分骗局，出分前不法分子会发送一些陌生的查分链接，虚假的查分小程序或者是 APP 来诱导大家输入自己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等个人信息，盗取我们考生的一个个人隐私，以支付查询费用呢来进行诈骗。第二种呢是志愿填报的骗局，不少家长啊被所谓的资

0: 就是申请到老师内部大数据忽悠高价购买了这个填报方案，下载私人的填报系统。那不法分子呢就以填报服务费、档案管保管费等来实施诈骗。还有一些不法分子呢冒充教育部门的工作人员，谎称这个志愿的异常档案出错了，诱导大家去点击一些陌生链接，下载虚假的一些APP。 那有些链接呢是暗藏着这个钓鱼木马的，还会直接盗刷咱们账户里边的资金。第三种呢是虚假助学金、奖学金的诈骗，冒充教育部门或者高校老师，以发放助学金为由，要求我们考生缴纳手续费或者是保证金。最后一种呢也是受骗率最高的虚假内部录取骗局，也就是大家常听说的 花钱买名额低分补录内部指标这样的骗局。那这个呢是高考录取阶段经典的老骗局，但是每年呢仍有大量的家长上当受骗。不法分子呢通过短信、抖音、QQ 等社交的平台私信联系到咱们的考生家长，谎称呢有教育系统高校内部的人脉，掌握了这个高校的点招、特招以及内部 补录的指标，可以帮助呢分数不够或者是滑档落榜的考生破格录取、提档入学。那这种骗局的诈骗金额都比较大，一般呢都是在数万元到数十万元不等。这里呢也要郑重的提醒一下大家啊，全国的高考录取全程都是公开透明的，统一投档，系统自动录取，不存在任何的内部指标引起名额和花钱补录的渠道，所有宣称可操作的内部录取都是诈骗。
1: 是的哈，所以你看我们把这些套路都给大家解析出来了，连他的话是我们也都给他，哎，你是不是一听你就觉得哦，这绝对是骗子，绝对是骗我的？那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让大家就是提高自己的警惕呢？大家可以做一些什么？
0: 那么我们这个识别防骗啊，这些骗局啊，教大家三个简单的识别的要点吧。 第一个呢就是认准官方渠道，不管是咱们高考查分录取信息的一个确认，还是我们的补录通知，都可以通过咱们省教育考试院官网和电话，或者是咱们报考高校的官网和电话进行查询。那我们就不要轻信陌生的消息，不要点击陌生的链接，不下载任何的非官方的填报软件。第二呢就是不要轻易的转账， 凡是录取前要求咱们预缴学费、建档费或者是锁定这个志愿费用的都是诈骗。那正规的高校录取呢不会在入学前啊提前的收取我们的这个费用，如果呢需要收取费用的话，学校呢都会在这个录取通知书上附带上咱们学校的官方的账户，或者说学校官网也会有正规的缴费渠道，千万不要给私人转账。 那么第三个呢也是要保护好自己的个人隐私，咱们考生的准考证号、身份证号、报考信息，包括自己的家庭住址、联系方式等等，都是敏感的那个隐私的信息，不要随便的在陌生平台上面去登记，也不要随意的呢向陌生人透露，避免这个不法分子精准的锁定我们，针对性的设局诈骗。
2: 好的，非常感谢啊！你看这个省考诈骗套路真的很多，所以刚王警官说官方的渠道才靠谱啊。感谢广元市公安局反诈中心王警官的科普提醒，我们也愿每位考生都能够安心等待录取通知书，远离诈骗陷阱啊！谢谢王警官，再见。
0: 再见。
3: 第一时间
4: 发现新闻热点，
3: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4: 来连线，
3: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
3: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这里是1048民生会，会大家继续来锁定。6月22号一早，位于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的旺仓农特产品专营店，店铺负责人柳文茂正忙着整理新到的茶饮。2000公里之外的四川省旺仓县村民正根据柳文茂发来的订单备货。它是今年东西部协作的新产品，柳文茂点名这款产品的特殊身份。这款原料取自旺仓县米仓山茶叶核心种植区，由杭州市萧山区提供技术并研发的新产品，自今年3月上线以来，已实现产值超30万元。时针回拨到2021年6月，杭州市萧山区与旺仓县建立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五年来，前者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2.5亿元。实施米仓山茶全产业链示范项目等52个协作项目，助力旺仓茶产业旺起来。此前旺仓的黄茶产业呢有一定的基础，但是规模不大。浙江帮扶工作队来到之后啊，第一步就是从浙江引种，解决品种的问题。据介绍，浙江帮扶工作队邀请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副所长王新超团队在旺仓县示范推广中黄一号，并从栽培、植保等各个环节加大帮扶力度。如今中黄一号种植面积已从最初的50亩扩展到5.1万亩，亩产也较普通黄茶增长80%，解决了品种的问题。帮扶工作队更是送技术、送资金，推动茶叶从鲜叶售卖向深加工增值跨越。近年来，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累计投入协作资金5180万元，新建续建9个标准化茶叶加工坊，扶持5家本土龙头茶企，并且联合浙江天顺公司研发米仓山茶饮。过去啊，夏秋茶因口感苦涩、售价低，大多被弃于树上。广元市南旺金霄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商务经理杨汉伟介绍，通过冷萃与去涩工艺，公司将夏秋茶有效利用起来，不仅提升了茶叶综合利用率，也为茶农开辟了新的增收渠道，带动全县茶农每户年均增收超1.5万元。此外，新的品种呢已在筛选中。王新超透露，团队与旺仓县茶产业技术研究所联合开展茶树新品种选育工作，筛选出米仓山一号、米仓山二号，这将是旺仓县首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茶树新品种。为了让旺仓农特产品卖得好、卖得远，萧山区为旺仓县实施了百名主播培育陪跑计划，从当地年轻村民、待业大学生、留守妇女中挖掘培育本土主播。据了解，该培训计划覆盖超1000人次，形成新手、骨干、带头人三级主播梯队，目前已累计培育50余名本土电商人才。同时搭建旺仓优品线上平台，开设抖音专卖等，让旺仓碰柑、茶叶、中药材等农特产品通过直播间走进千家万户。为解决物流不畅的问题，萧山区更是提供资金支持，帮助旺仓县建成萧旺电商产业园和农产品上行综合服务中心，与邮政合作建成68个村级便民服务站点，让山货能够更高效地出山出川。如今啊，旺仓县农特产品电商销售额占比68%，越来越多农户依托电商走上增收致富路。帮扶工作不断走深走实，这棵大树还长出了许多枝丫。在旺仓县大毛坡现代农业园区，漫山茶园层层叠叠，茶香四溢。这里不仅是标准化茶叶种植基地，更是集采摘、制茶、品茶、研学于一体的沉浸式体验园区。游客可亲手采摘鲜叶，跟着茶农学习杀青、揉捻等老手艺。目前已举办农旅融合活动20余场，吸引游客超1.3万人次，实现文旅收入超700万元，茶叶销售超2800万元。
好的，继续来关注到6月23号一场特殊的盘点会，营商基层，营商看基层面对面访谈活动，第一到七期问题办理情况通报会在我市举行。各县区通过视频连线方式逐一汇报企业诉求办理整改进度，是营商环境建设推进中心通过电话回访、实地走访相结合的方式，对于办理成效逐一核验印证。针对前期89家市场经营主体反馈的诉求问题，会议逐项晾晒办理详情，逐条跟进督办落实，主动接受各界监督，直面企业意见，对未按期兑现的服务承诺当场通报，严肃督促整改。这场通报会既是我市前七期营商看基层系列行动成效的阶段性检验，更是广元政企同心相向而行、携手共赢的生动实践。

日前，记者从市发改委获悉，一到五月，我市主责的19个2026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85.2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67.08%， 超时序进度 25.41 个百分点，其中14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82.20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76.04%， 5个新开工项目已完成，已开工2个，完成投资 3.09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16.21%。343个重点项目完成投资 232.14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50.57%， 超时序进度 8.90 个百分点，其中198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 199.4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64.00%， 145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53个，完成投资 32.72 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 22.18%。二季度是比拼进度、冲刺目标、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双过半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以分秒必争的节奏、大干快上的姿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省市重点项目提速提质，为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接下来，一起走进文明进行时专栏。6月23号，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获悉，16号，省市场监管局调研组赴我市专题调研全市市场监管信用监管试点工作。调研组先后前往苍溪县、剑阁县，深入基层监管一线开展实地调研，详细核查2025年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双随机移动 APP 试点工作推进落实情况，实地查看行业协会协助经营主体年报报送、信用合规建设等工作开展成效，并在苍溪县市场监管局召开专题座谈会，听取全市信用监管工作整体汇报，交流试点工作经验做法，研判当前工作痛点难点。近年来，我市严格落实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两办法一规定，持续完善本地信用监管配套制度体系，双随机一公开监管工作连续多年在全省营商环境评价中位居前列，市场主题年报工作稳居全省第一方阵。同时，我市积极探索信用监管创新举措，在全省率先开展信用修复档案及不予公示案件评查工作。承接的农民专业合作社信用分类、信用修复免申即享双随机移动 APP 应用三项省级试点任务已全部圆满完成，试点工作成效显著。调研组对我市信用监管整体工作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并对下一步工作提出明确要求，要处理好信用惩戒与信用服务的关系，坚持严字当头，认真执行信用监管各项政策，全力做好信用修复工作，提升信用修复质效，要推进强制注销、批量吊销等重点工作，及时转变观念，认识到做好经营主体退出工作是优化资源配置、提升市场整体质量的重要举措，要统筹主业与副业的关系，信用监管在抓好主责主业的同时，对重点专项整治任务要高度重视、主动作为，对职责边界不清晰的工作要及时请示汇报，要做好守正创新，一方面要抓好各项工作任务稳步推进，同时呢按时按质完成，另一方面要探索信息、信用信息在更多领域的应用场景，推动更多部门、行业协会、经营主体关注和信用使用信用监管的数据。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爷爷就是一个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5: 我们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6: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7: 治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的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好的，继续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
2: 每一分每一秒体验城市脉动，

在6月16号的21点50分，剑阁县公安局五连派出所接到辖区群众紧急报警求助，国道108国道五连镇往盐武镇方向瓦子鸭回头弯路段，一辆运输沥青的半挂车发生侧翻，驾驶员被困，现场情况紧急。据五连派出所值班民警蒋警官介绍，接到报警之后呢，我们第一时间携带救援装备赶往现场，并且联动普安消防救援站120急救人员协同处置。抵达现场之后，民警快速做好安全警戒，疏导过往车辆，防止二次事故的发生。事发路段为狭窄弯道，车身严重变形，驾驶员被困车内，伤情不明，救援空间十分有限。经过迅速研判，现场救援人员分工配合，破拆支撑固定同步开展，争分夺秒展开施救。经过一个多小时不断救援，被困驾驶员肖某某成功脱困。现场医护人员随即对其进行初步检查和处理，并迅速将其送往开封卫生院做进一步诊疗。经检查救治，肖

某某经多处软组织挫伤，生命体征平稳，暂无生命危险。目前引发事故的原因呢，正在进一步调查之中。警方提示，山区道路弯多，坡度陡，货车自重较大，行进弯急，下坡路段务必提前减速慢行，严格控制车速，保持安全车距，切勿超载超速，时刻留意路况，谨慎驾驶，平安出行。

傍晚时分，夕阳漫过南河湿地公园的芦苇荡，几只白鹭扑棱着翅膀腾空而起，贴着水面滑向对岸的浅滩。环步步道两侧绿意盎然，市民跑步的步伐轻快而自然，踩过步道透水铺装，树丛沙草群鸥散，万顷江田一路飞。唐代诗人温庭筠行旅于利州，也就是现在的广元都江时所作。千年光阴流转，这份山水灵秀融入了城市发展的节奏，文人墨客笔下的山水意象一路蔓延，化作星罗棋布的城市公园，成为寻常百姓触手可及的日常风景。利州广场上，太极扇在晨风中开合有声，十几位老人排成方阵，扇面刷地展开，如同健康的骨骼舒展。东方豪泰口袋公园里，市民坐在古钱币轮廓的长椅上话家常。千年前的广元币投进现代城市广场，夜幕降临，湿地公园里川剧变脸，惊艳四座，游客驻足在灯火璀璨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近年来，我是以增绿提质、便民惠民为导向，统筹推进制度建设、生态改造、民生工程，不断提升城市园林绿化水平，着力打造宜居宜业美丽家园。截至2025年末，全市城市绿道总里程突破152公里，海绵城市达标面积达 42.3 平方公里。目前全域建成74座口袋公园，极大地满足了广大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多种需要。连日来，记者走访发现，推窗见景、出门游园的诗意生活已经融进了城市的晨昏日暮，正逐步成为广元人生活的新方式。广元的口袋公园是对着城市犄角旮旯做的精细绣花功夫，是把被遗忘的空间、闲置空间一点点打磨成百姓家门口的幸福阵地。先让群众点菜，才能赢得群众点赞，是住房和城乡建设局景观园林科科长张晶晶介绍说，全市坚持问需于民、问计于民，线上发放民意问卷，线下开展院落座谈，把口袋公园建设选入市定民生实事，让每一寸绿地都长在群众的心坎上。傍晚，利州区万源街道云乡社区口袋公园渐渐热闹起来，多彩的花瓣沾着霞光，碎石层悄无声息地接住白天的雨水，跑步的张科沿着环形塑胶跑道开始慢走，汗水啊顺着下颌滴在透水砖上渗了进去，每天跑三圈，整个人精神多了。文化长廊上坐满了乘凉的人，廊外蜀道难诗词被反复诵读，羽毛球场上双方打得正酣，儿童拓展区里跷跷板一上一下，欢声笑语真的是飘扬在上空啊。住在附近的张阿姨每天都来跳广场舞，她说有了专门的活动场地，队伍从几人发展到五六十人，大家每天在一起跳舞聊天，邻里关系近了不少。云商社区口袋公园2023年底完工，优化原有场地功能，设置疏林草地 1842.5 平方米，雨水花园 358.57 平方米，运动健身150平方米，儿童活动区域520平方米，是我市口袋公园的一个缩影。近年来，我市通过拆违建绿、见缝插绿、拆墙透绿，把一块块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建筑垃圾堆砌的边角料改造成了精致实用的休闲空间。同时呢，以主题公园加专题区域的方式融入适儿化、适老化理念，打造海绵亲水型、历史文化型、儿童友好型等三大类型口袋公园，满足市民不断增长的休闲、游憩、运动等需要。不只是城区，乡镇居民也享受到这份出门入园便利。今年5月，朝天区曾家镇口袋公园开放4000平方米的场地，顺着山地地

0: 行修建、缓坡草坪、健身器材、儿童游乐区一应俱全。居民陈小静笑着说，开放第一天啊，就带着孙子来了，挺好看，设施全，我们遛弯晒太阳都方便。望泽县东河镇彩虹桥东侧的口袋公园里，人们坐在环状花坛式坐灯上闲聊，孩子们在奔跑嬉戏，彩绘的茉莉花在桥墩上绽放。市民郑东赞道，利用桥下空间打造的口袋公园，细节里透着暖心，一幕幕正印证了口袋公园是城市里最小的文旅单元。原本擦肩而过的邻居，因为一张棋盘、一支舞蹈、一场闲聊相识相知，原本单调的下班路、放学路多了一段可以停留的风景。如今口袋公园遍布全市全域，主题城区基本实现300米建绿、500米建园的目标，所有公园全部配齐适老化座椅、无障碍通道，夜间啊照明设施，部分公园还配套了公共厕所、地下停车场，兼顾全龄人群需求。小空间承载大民生，碎片化绿地串联起日常幸福。我市还将优化口袋公园项目建设范围规范，打造出更多自然生态、安全有序、便捷舒适的公园环境和高品质绿色空间。广园坐拥四山四水抱一城的天然格局，依托山水林湖的自然本底，全市统筹打造湿地公园、体育公园、康养游园、滨江绿道等多元空间，让不同年龄、不同喜好的人都能够找到属于自己的一方天地。南河国家湿地公园也是我国西部规模最大的开放性城市湿地公园，走进园区就像闯进了一片城市的自然秘境。梯田湿地层层叠叠，水生植物顺着地势铺展，雨水顺着植草沟、雨水花园层层进化，最终汇入湖泊与河流。三区六院12景的景观结构，让每一步都有不同的风景。依山区林木葱郁，故坡的植被顺着山势生长，藏着南山的野趣。临城区开阔明朗，芳草湖水面如镜，倒映着蓝天白云与岸边树影。李白写蜀道叹黄鹤之飞尚不得过，却藏不住这片山水的灵秀。千年之后，山水依然，曾经的荒郊荒野荒滩已变成城中央的生态绿洲。宁静的夏天，天空中繁星点点，荷塘里的荷花亭亭玉立，风裹着荷香吹过来。市民刘桂军和朋友在花中弹唱，一旁清水平台上，市民坐看碧水与长天，在山处远山处相拥，看夕阳西下，把水面染成橘红色。四季轮转，公园有不同的四景繁花。春天，沿岸的樱花海棠次第开放，粉白的花瓣落在水面上，跟着波纹轻轻晃。秋天，黄连木银杏换上彩衣，层林尽染，踩在落叶上沙沙作响。冬天，芦苇荡飘起白絮，水鸟缩着脖子站在浅滩，晨雾漫过来，整座公园像一幅晕开的水墨画。园区系统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保育植被生物多样性300余种，鸟类物种20余种，修复生态湿地8.2万平方米，生态岸线3000米，生态型林地草地27.6万平方米。如今免费开放的湿地公园日均接待游客超万人次，节假日客流更是成倍的增长，女儿节、春节等重大节点单日入园量屡创新高，早已是市民常去、外地游客打卡的生态地标。这是我市丰富的城市公园之一，146公里滨江绿道沿着江岸延伸，骑行或奔跑时江风扑面，两岸风光尽收眼底。广元的公园融入千年文脉，让蜀道文化、三国文化、武则天历史名人文化、非遗民俗走进日常的烟火气。暖风拂岸，碧水悠悠。作为嘉陵江上游的生态屏障，广元呢始终把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刻进城市发展的脉络，加快打造川陕甘结合部现代化中心城市。广元的公园建设正用青绿做底色，绘就一幅民生画卷，是用文脉做灵魂，谱写一曲城市长歌。 未来还会有更多公园在城市角落生长，还会有更多的文化故事在绿间上演。这座被山水滋养、被文化浸润的城市，正以公园为媒，把宜居宜游的底色擦得更亮，把民生幸福的答卷写得更暖。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一零四八，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继续来关注，近日呢，2026四川省青少年禁毒知识竞赛总决赛在成都举行，全省21个市州的22支参赛队伍同台竞技，广元市代表队稳定发挥，获得二等奖。本次总决赛设置六大比拼环节，围绕禁毒相关法律法规、毒品知识与危害防范等内容展开综合比拼，全面检验参赛学生知识储备与临场反应能力。广元参赛队员分别为剑阁县剑门关天立学校刘立章、唐新杰以及剑阁职业高中高级中学范雨婷。此前三人组队参加市级竞赛，以全市第一名的总成绩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比赛过程中，三名学生从容作答，分工协作，充分展现出我市青少年良好的知识储备与精神风貌。据市禁毒办工作人员唐俊勇介绍，一直以来，广元持续面向青少年开展毒品预防科普、药物滥用防范等主题教育活动，把安全意识培育融入日常校园教学，帮助青少年建立自我保护意识，守护青少年健康成长。

0: 就关注到二十小时不间断搜寻，七旬老人迷失山林，多方合力成功营救，人找到了，平安无事。6月23号14:23，利州区雪峰街道乔哥社区七旬老人在走失近一天后成功获救。看着身体无恙的老人，社区党委副书记马家瑶说：“老人呢存在老年痴呆前兆，行动反应较为迟缓。6月22号18点左右，老人独自外出之后失联，家属多方找寻无果，第一时间呢向社区干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求助，同时发动周边邻里开展小规模摸排寻找。”接到求助之后呢，雪峰街道迅速统筹调度应急资源，启动走失人员应急搜救预案，联动乔哥社区红林乔管家、院落长、周边社区支援队伍及辖区的热心居民，联合街道综治力量、消防救援、蓝天救援队组建专项联合搜救队，开展全域闭环搜救。马在敖介绍，老人失联片区山林植被茂密，沟渠交错，废弃点位多，地形崎岖复杂，加之夜间气温偏低，视线极差，而且老人的年事已高，自理能力弱，搜救风险和难度大幅提升。为尽快找到老人，搜救队伍结合老人行动轨迹，划分片区网格，由红林桥管家分片带队，认领点位，兵分多路深入山林腹地，沿河沟渠、闲置废弃房屋、田间小道等隐蔽区域逐点排查，同时联动沿街商户、周边村民走访摸排，实时收集目击线索，同步搜救指挥部研判调整搜寻的路线，不间断开展地毯式搜寻。历经20小时不间断摸排搜寻，搜救队伍最终在川北民俗文化园后山找到老人。现场救援人员第一时间安抚老人情绪，检查身体状况，做好保暖防护，快速将老人安全转移，并送往就近医院开展全面体检。经检查，老人腿部骨折，目前已住院治疗。继续来关注到，日前以新农人、新农活、新农技为主题的直播带货爸爸会培训在静格县张王镇金光村举行，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1: 走进平乐旅游区，连片荷塘绿意盎然，漫步临水栈道，满目青翠错落有致，层层叠叠

0: 的荷叶挨挨挤挤铺满水面，各色荷花亭亭玉立，点缀在碧野之间，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徐徐清风拂过荷塘，花叶随风轻摇，婆娑起舞，缕缕淡雅荷香扑面而来，沁人心脾。清幽雅致的自然风光让人流连忘返，游客们纷纷驻足欣赏，拍照打卡，定格夏日美好瞬间。游客李文兰：
1: 我们从网上来的，这儿来的，我们的荷花好看，各种颜色都有，白的啊，红的啊，那些都有，还是挺好的。
0: 游客深蓝：
2: 从那个绵阳这边过来，我觉得这个今年的荷花真的开得很旺盛，非常漂亮，一日荷花别样红，真的达到那种，确实比较好看，也反正觉得值得推荐。
0: 据了解，平乐旅游区荷塘品类丰富，景区精心栽种了宜仙莲、瑶池幻影、瑰丽等11个特色荷花品种，花色各异，姿态万千，观赏性十足。得益于适宜的气候与养护，今年景区荷花长势喜人，盛景持续再现，整个花期将一直持续到8月底。下面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10集。东西部协作助推青海清洁能源产业加速发展。

0: 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4: 我从千牙房后面的家巷里绕出来，走过一个房门口，听见里面有人说话。这个房住的是一个同事，姓毕，表字静江。我因为听见说话声音，无意中往里面一望，只见静江同着一个穿短衣赤脚的粗人在那里下象棋，那粗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尺把长的旱烟筒在那里吸着烟。我心中暗暗称奇，不便去招呼他，顺着脚步走回千牙房。只见周福在房门口的一张板凳上坐着，见我来了就站起来。师爷下次要出去，请把门房锁了，不然这丢了东西是小的们的干系。他一面说，我一面走到房里，他也跟着进来。这丢了东西，老爷又不查的，这个最难为情。那查不查有什么难为情的？哎，不是这么说呀，倘是丢了东西马上就查，查明白了是谁偷的，就惩治了谁，那不是偷东西的自然心安了。此刻老爷一概不查，只说丢了就算了，这自然是老爷的宽宏大量，但是那偷东西的心中暗暗欢喜，那不是偷东西的倒怀着鬼胎，不知主人疑心是谁呀，并且同事当中

0: 除了那个真是做贼的，大家都是你疑我，我疑你，这不是不安吗？
1: 查是要查的，不过暗暗的查罢了。并且老爷虽然不查，你们也好查的，查着了真贼还得有赏呢。赏是不敢妄赏，不过查着了可以明明心计罢了。那么你们凡是自问不是做贼的，都去暗暗的查来，但是不可张扬，把那做贼的先吓跑了。周福答了两个是字要退出去，又止住脚步。小的刚才进来看见书桌上有一封银子，已经放在书柜里面了。我知道了，毕师爷那房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人，你去看看是谁呀？周福答应着去了。恰好树农公事办完到这里来坐，一进房门便道：哎呀，你真是信人呐，今天就来请我了。今天还来不及呢，一会儿我就要进城了。嗨、哎、取笑罢了，难道真要你请吗？我要求你说故事，只好请你。刚说到这里，周福来了。并没有什么奇怪人，只有一个挑水夫阿三在那里。在那里做什么？好像刚下完了象棋的样子，在那里收棋子儿呢。说完退了出去。树农便问什么事儿，我把毕竟将房里的人说了。他向来只同那些人遭接，这又为什么呢？你算得要管闲事的了，怎么这个也不知道？
0: 我只喜欢打听那古怪的事儿，闲事是不管的。你这么一说，这里面一定又有什么蹊跷的了，
2: 倒要请教请教。
3: 这也没什么蹊跷的，不过他出身微贱，听说还是个王八，所以没有什么人去理他，就是二爷们见了他也避的，所以他只好去结交些个烧火挑水的了。
0: 那济翁为什么用了这等人呢？
3: 济翁何尝要用他，因为他弄了情面剑来的，没奈何给他四吊钱一个月的干休罢了。他连字也不认识，能办什么事要用他？
0: 他是谁建的？
3: 这个我也不甚了力，你问济翁去吧。哎呀，你每每见了我就要我说故事。我昨夜啊，穷思极想的想了两件事，一件是我亲眼看见的实事，一件是相传说着笑的。我也不知是实事还是故意造出来笑的。我此刻先把这个说给你听，可见的我们就这大官的事不是好事。我这当都签的
0: 还是众怨之地呢。
1: 我听了大喜，连忙就请他说。树农果然不慌不忙地说出两件事来。
3: 有一个私贩啊，专门贩土，资本又不大，每次不过贩一两只，装在坛子里面封了口，沾了茶食店的招纸，当作食物之类，锁过关卡自然不留心的了。然而做多了总要败露的，这一次啊，被官上知道了，罚他的货充了公，他自然是敢怒不敢言的了。过了几天呢，他又来了，依然带了这么一坛，被巡丁们看见了，又当时失土，上前取了过来，他就逃走了。这巡丁捧了坛子到师爷那里去献功，师爷见又有了充公的土了，正好拿来煮烟啊，欢欢喜喜的亲手来开这个坛子。谁知道啊，这回不是土了，这一打开呀、啊，里面跳出无数的蚱蜢来，却又臭恶异常，原来是一坛子粪水，又装了成千的蚱蜢，当时闹得臭气熏天，大家躲避不及。这蚱蜢是飞来跳去的，闹得满屋子没有一处不是粪花的，你倒好笑不好笑？
0: 这个我也曾听见人说过，只怕是个笑话罢了。
3: 嘿，还有一件事啊，是我亲眼见的，
0: 哎，幸而我未曾经手啊。
3: 哎，真是人心不古啊，诡辩百出，令人意料不到的事就多着呢。那年我在福建嘛，
0: 也是旧官上的事。那回我是办账房，生了病，有十来天没有起床。
3: 在我病的时候，忽然来了一个眼线，报说有一宗私货明日过关。这个货呢，是一大宗珍珠玉石，却放在棺材里面，装作扶丧的模样。哎，灯笼是姓什么的，什么贤牌，什么执事，几个孝子，一一都说得明明白白。大家因为这件事重大，查起来是要开棺的，回明了委员，大众商量。那眼线又一口说定是私货无疑，自家肯把身子压在这里，委员便留住了他名字，好做个见证嘛。到了明天呢，大家终日留心，果然下午的时候有一家出殡的经过，所有闲牌、执事、孝子、灯笼，就同那眼线说的一般无二，大家就把他扣住了，说这棺材里是私货。那孝子又惊又怒，说怎见得我是私货呢？此时委员也出来了，大家围着商量，说有什么法子可以查验出来呢？除了开棺，再没有法子了。委员问那孝子，棺材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他说是我父亲的尸首啊。问此刻要送到哪里去呢？说要运回原籍去。问几时死的？说昨日死的。委员说，即使在这做客身故，多少总有点后事要料理啊，怎么马上就可以运回原籍啊？这里面一定有蹊跷，不开棺验过万不能明白。那孝子大惊，说开棺见尸是有罪的，你们怎么仗着官司这样横行起来？此时大众听了委员的话，都说有理啊，都主张着开棺查验。委员也喝叫开棺，那孝子抱着棺材嚎啕大哭。那中有一个同事啊，是极细心的，看那孝子嘴里虽然嚷着像哭，眼睛里却没有一点眼泪，越发料定是私货无疑。当时寻丁牵着手，七手八脚的拿斧子劈柴刀，把这个棺材劈开了。一看呢，吓得大众面无人色，哪里是什么私货，分明是直挺挺的睡着一个死人。那孝子走过来了，一把扭住委员，要同他去见上官，不由分说拉了就走，幸得人多拦住了。然而大家终是手足无措的，急寻的那眼线不提防被他逃走去了，这里便闹得一个天翻地覆。从这天下午起啊，足足闹到转天黎明时候方才说妥当了，同他另外买过上好的棺材重新收敛，委员聚了束缚记过，另外又赔了他5000两银子，这才了事。却从这一回之后呢，一连几天啊都有棺材出口，我们这是个惊弓之鸟了，哪里还敢过问啊。其实我看啊，那以后多是些私货，他这法子想得真好，先拿一个真尸首来叫你开了，闹了事吃了亏，自然不敢再多事啊，他这才认真的运起私货来。哎呀，这个人也太伤天害理了，怎么拿他老子的尸首暴露一番来做这个勾当啊？你是真笨还是假笨？这个何尝是他老子啊？不知他在哪里弄一个死叫花子罢了。当下又谈了一番别话，我见天色不早了，要进城去。刚出了大门，只见那挑水阿三提了一个画眉笼子走进来。
4: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我见那阿三走进来，叫住了他。哎，这是谁养的？哦，这刚才买来的，是一个人家的东西，因为等钱用，连笼子2吊钱就买了来，那雀子铺里去买4吊还不肯呢。是你买的吗？
5: 不是，是毕师爷叫买的。
3: 说罢去了。我一路上暗想，这个人只赚的4吊钱一个月，却拿2吊钱去买这不相干的玩意儿，真是嗜好太深了。回到家时天已将黑，季之已经到我伯父处去了，留下话叫我回来了就去。我到房里把80两银子放好，药水洗了脸才去。到的那边时，客已差不多齐了，除了季之之外还有2个人， 一个是首府的刑名老夫子，叫做立世图，

0: 一个是都署文巡捕，叫做蒲固修，大家相让分作寒暄，不必细表。又坐了许久，家人来报狗大人到了。原来今日请的也有他。只见那狗才穿着衣冠跨了进来，便拱着手道：“
1: 哎呦，对不住对不住啊，到迟了啊，有劳酒后了。兄弟今儿要上园去谢尾，又要倒差拜铜银，还要拜客谢布，整整的忙了一天呢。”
0: 又对季之连连拱手：“
1: 方才亲到公馆里去拜谢，哪知道季翁先到这儿来了，昨天费心得很呐。”
0: 季之还没有回答他，他便回过脸来对着顾修拱手：“啊，到了许久了。”又对仕途道：“久违得很，久违得很。”又对着我拱着手，一连说了六七个请字，然后对我伯父拱手：“昨儿劳了驾，今天又来奉扰，不安得很呐。”伯父让他坐下，大家也都坐下，送过茶，大众又同声让他宽衣，就有他的底下人拿了小帽子过来，他自己把大帽子除下，又卸了朝珠，宽去外挂，把那腰带上面滴溜搭拉佩戴的东西卸了下来，解了腰带，换上一件一果圆的袍子，又束好带子，穿上一件巴图鲁坎肩，在底下人手里拿过小帽子来，那底下人便递起一面小小镜子，又见他对着镜子来戴小帽子，戴好了又照了一照，方才坐下，便问我伯父：“今儿请的是几位客呀？我简直的没瞧见支单。”“
1: 哦，就是几位，没有外客。”“
0: 呀，咱们都是熟人，何必又闹这个呢？一来为给大人贺喜，二来因为……”说到这里就指着我：“
1: 季翁啊，招呼了社职，借此也谢谢季翁。”“
0: 哦，这位是令职吗？”“
1: 英伟得很啊，英伟得很。你台府呀？啊，今年贵庚多少了？”“季翁，你请他办什么呢？”
0: 季知道：“啊，办书起。”“
1: 啊，这不容易办呢。季翁啊，你是向来讲究笔墨的，你请到他，这是一定高明的了，真是后生可畏呀。”
0: 又捋了捋他那八字胡子：“
1: 我们是老大徒伤的了。”
0: 又扭过头来对着我伯父：“
1: 子翁啊，你不要见气的话，怕还是小软咸于大软呐。”
0: 当下满座之中，只听见他一个人在那里说话，如瓶泻水一般。他问了我台府贵庚，我也来不及答应他，就是答应他，他也听不见，只管唠唠叨叨说个不断。一会儿酒席摆好了，大众相让坐下，我留心打量他，只见他生的一张白脸，两撇黑须，小帽子上缀着一块蚕豆大的天蓝宝石，又拿珠子盘了一朵兰花，灯光底下也辨不出他是真的是假的。只见他问顾修道：“
1: 哎，今天上头有什么新闻吗？”“
2: 啊，今天没什么事儿。昨天接着电报说，豫远兵船在石浦地方遇见敌船，两下开仗，被敌船打沉了。”
0: 狗才吐了吐舌头：“
1: 这还了得？那马江的事情到底怎么样？有个实信吗？”“
2: 败仗是败定了，听说船政局也毁了，但是又有一说，说法兰西的水师提督孤拔也叫我们打死了。此刻又听见说福建的同乡京官联名参那位钦差呢。”
0: 说话之间酒过三巡，狗才高兴要划拳，季之说：“
1: 划拳没甚趣味，有伤气。我那里有一个酒筹，是朋友新智送给我的，上面都是四书句，随意撤出一根来看是什么句子，该谁吃就是谁吃，这不有趣吗？”
0: 大家都说这个有趣又省事，季之就叫底下人回去取了来，原来是一个小小的象牙桶，里面插着几十只象牙筹。

0: 几只接过来递给狗才，
1: 请大人先撤。狗才也不推辞，接在手里摇了两摇，撤了一只。啊，我看该敬到谁去喝。说罢仔细一看，呀，不好不好，季翁啊，你这是作弄我呢，不算数不算数啊。几只忙在他手里拿过那根绸来一看，我也在旁边看了一眼，原来上面刻着二无由不足一句，下面刻着一行小字道，撤此签者自饮三杯。季之说，哈哈，好个二无由不足啊，自然该吃三杯了，这副酒筹啊，只有这一句最传神，大人不可不赏三杯啊。狗才只得照吃了，把筹筒递给下手立仕图，仕图接过顺手撤了一根，念道，刑罚不重，量最浅者一大杯。座中只有蒲固修酒量最浅，几乎滴酒不沾的，众人都请他吃。固修摇头道，哎呀，这个酒筹太会作弄人了。说罢皱着眉头吃了一口，众人不便勉强，只得算了。仕图下手便是主位，我伯父撤了一根，是不亦乐乎，何席一杯。季之说，哎呀，这一根撤得好啊，又合了主人待客的意思。这里头还有一根何席吃酒的，却是一句举棘手促恶，虽然比这个有趣，却没有这句话的快活。说着大家又吃过了，轮到顾修制筹，顾修拿着桶儿摇了一摇，筹儿筹儿，你可不要叫我也撤了个二无由不足呢。说着撤了一根，看了一看却不言语，拿起筷子来吃菜。我问道，哎，请教该谁吃酒啊，是一句什么？顾修就把筹递给我看，我接过来一看，却是一句，子规而求之，下面刻着一行道，问者即饮。我只得吃了一杯。下来便轮到季之，季之撤了一根，是将以为报，下注是打通关三个字。季之道，哎呀，我最讨厌划拳了，他偏要我划拳，真是岂有此理啊。狗才道，令上是这样，不怕你不遵令啊。季之只得打了个通关。我说，这一句引着今之为官也一句，却引得甚好，只是季翁正在办着大官，这句话未免唐突了些。季之说，哎，不要多说了，轮着你了，快撤吧。我接过来撤了一根，看时却是王肃出令一句，下面注着道，随意另行一小令，偏到我手里就有这许多周折。狗才拿过去一看，哎呀，好呀，请你出令呢，快出吧，我们公听号令呢。我前天偶然想起俗写的十字，都写成日字旁一个寸字，若照这个十字类推过去，讨字可以读作诗字，富字可以读作士字，我此刻就照这个意思写一个字出来，哪一位认得的，我吃一杯，若是认不得，各位都请吃一杯，好吗？季之说，那么说你就写出来看。我拿起筷子在桌上写了一个汉字，狗才看了先说，哈哈，我不识，认罚了。拿起杯子咕咚一声干了一杯，仕途也不认识，吃了一杯。我伯父说，哎，不认识的都吃了，回来你说不出这个字来，或是说的没有道理，应该怎样啊？说不出来侄儿受罚。我伯父也吃了一口，顾修也吃了一口。季之对我说，你啊，先吃了一杯，我识了这个字，吃也使得，只请先说了，这是个汉字，我听说就吃了一杯。我伯父说，这怎么是个汉字？季之说，他是照着俗写的男字画出来的，俗写的男字是个右字旁，所以他也把

0: 把这个右字替代了男的左半边，岂不是个汉字？我说，这个字还有一个读法，说出来对的，大家再请一杯好吗？大家听了都觉一怔。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二十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71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 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2: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

0: 业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八五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八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

0: 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

0: 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 134.2 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1: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0: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争取在9月期间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0: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4: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5: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6: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5: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6: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7: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5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4: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7: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4: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7: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8: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

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及

0: 我决定。尔尔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2: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4: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五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1: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4: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6: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5: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5: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8: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5: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下届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0: 链博会的参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1: 伊朗与阿曼发表联合声明，重申将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美国参议院通过决议，要求美总统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24号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2: 6月24号，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24号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3: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4: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2: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3: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2: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2: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

0: 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3: 6月24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荣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6月24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

0: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经济发展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 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 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 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24号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 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4号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 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 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 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 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2: 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24号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部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志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24号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小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
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

0: 业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14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
0: 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日起施行。
2: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超200个境外团组专程来华观展洽谈。多国与会嘉宾表示，中国正不断为全球供应链开放合作带来新机遇。
3: 本届链博会第一天，记者遇到了一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参展嘉宾。他告诉记者，去年他还是一个人来参加，而今年他带来了10来个新能源领域的伙伴。
4: 跟他说，这个是今年是很重要，你过来中国聊一下中国的展会，给你的机会。
5: 最想和中国哪些产业链上的进行合作呢？
4: 中国的研发是全球是最好的最快的。在中国我有研发，都是的市场在这里，都是的材料在这里，我可以录掉8天，我已经做的样板出来，我已经测试。在澳大利亚你做这个，我算的最快1年到2年。
3: 和杜俊平一样，采访中不少嘉宾都表示，中国经济活力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强，竞争力突出，不仅为全球企业合作搭建了重要平台，也让他们看到了无限机遇。
6: Advanced manufacturing 在先进制造、人工智能等关乎长远发展的核心赛道，中国综合实力位居全球前列。即便全球遭遇贸易壁垒、能源价格波动等多重挑战，中国的发展优势依旧稳固。
7: Supply chain stability and
8: 供应链稳定、发展可预期是德国企业高度关注的议题，这一点同样契合中国企业的发展诉求。在这里，我感受到了中国向全球释放出的产业链协同发展的积极信号。
9: 中国是全球供应链稳定的领军力量，我很高兴中国能和国际商会开展深度合作，共同维护全球贸易体系正常运转，这符合所有参与方的共同利益，也能够让世界各国互利共赢。
3: 目前第四届链博会已有多个企业项目密集签约，不少境外嘉宾表示，中国将继续成为全球富有吸引力的投资热土。
10: This morning, our association.
11: 上午我们就和海南省签署了合作协议，下午我们还会和多个企业开对接会，未来我们会加大投入，推动在中国的业务持续发展壮大。
0: 他们将围绕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1: 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审计署日前发布的年度审计工作报告显示，截至4月底，针对2024年度审计查出的问题，已整改1.41万亿元问题金额，制定完善制度1150多项，处理处分3690多人。对报告反映的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正在积极整改。财政部数据显示，今年

0: 一至五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00465亿元，同比增长4%，增幅比一至四月提高0.5个百分点。主体税种表现良好，今年前五个月，国内增值税增长6.2%，增幅连续四个月提高，反映出经济增长的潜力得到进一步释放和提升。昨天，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发布，国家超级计算深圳中心全国产凌胜超级计算机位列榜首。系统实测，凌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成为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处广告违法案件1.5万件。下一步，市场监管总局将强化商场大屏等户外广告导向监管，并重点围绕直播电商广告、人工智能生成广告等新业态部署开展专项整治。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在访问巴基斯坦时表示，伊美签署的谅解备忘录中并不包含弹道导弹问题，未来也不会将其纳入议题。伊朗永远不会与任何人协商自己的防御能力。作为伊美谈判斡旋方的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谢里夫当天也表示，伊朗弹道导弹议题从未被纳入讨论议程。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称，伊朗被解冻的资金将专门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就使用被解冻的资金做出最佳决定，不受任何限制。伊朗与阿曼23号发表联合声明，重申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两国将根据国际法致力于保障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声明强调，所有涉及霍尔木兹海峡的安排必须充分尊重两国作为海峡沿岸国家所享有的主权和主权权利。美国国会参议院23号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此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媒体报道称，这是1973年战争权力法出台以来，美国国会两院首次通过类似决议。据美国参议院网站介绍，此次通过的决议形式为共同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美国媒体报道称，该决议的通过反映出美国国会对政府处理伊朗问题的不满。
1: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3号重申，俄罗斯愿同乌克兰举行和平谈判，相关谈判应以2022年俄乌在伊斯坦布尔磋商共识、2025年俄美领导人在安克雷奇会晤共识、战场现实情况以及他本人2024年在俄罗斯外交部发表讲话时阐述的原则为基础。普京当天还表示，西方所谓俄罗斯威胁是谎言，是西方军事化的借口。他说，目前西方公开讨论准备对俄发动战争，并在增加军事预算，俄方已做好充分准备应对任何威胁。据德国铁路公司发布的消息，23号晚因无线通信系统故障，德国全境铁路暂停运营，所有列车均停靠在车站或沿线适当地点。该公司称，发生故障的系统是列车司机与铁路调度员之间最重要的通信手段。目前相关问题已修复，铁路列车服务当地时间今天凌晨开始逐步恢复，故障具体原因目前还不清楚。据美国媒体23号报道，受干燥和大风天气影响，美国犹他州比弗县日前燃起的林火迅速蔓延，截至23号下午，过火面积已接近100平方公里，目前火势仍未得到控制。由于林火威胁到人口密集地区，当地已发布强制疏散令。报道称，目前犹他州全州有344起正在燃烧的林火，大风等天气因素使灭火工作面临挑战。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翻开一本书，随时都能在路上，无需行囊，指尖轻翻，便是一场奔赴。字里行间藏着山河辽阔，也盛着人间烟火。有古意绵长，也有朝夕温柔。读书从不是静坐的守候，而是以文字为路。在方寸书页间，阅遍万千风光，赴一场不被打扰的，独属于自己的人间漫游。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1至5月，我市主责的19个2026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29亿元。袁华兵主持召开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及6张网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利州区以精准监督护航民生工程建设，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0: 项目建设是稳投资、促增长、拼经济的核心抓手。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加压奋进，全速攻坚，推动重点项目提质提速，夯实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根基。
1: 近日，记者从市发展改革委了解到，1至5月，我市主责的19个2026年省重点项目完成投资85.2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7.08%，超时序进度25.41个百分点。其中，14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82.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76.04%，5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2个。完成投资3.09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16.21%。343个市重点项目完成投资232.14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50.57%，超时序进度8.9个百分点。其中，198个续建项目完成投资199.4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64%；145个新开工项目已开工53个，完成投资32.72亿元，年度计划投资完成率22.18%。二季度是比拼进度、冲刺目标、确保实现上半年经济双过半的关键窗口期。接下来，我市将继续以分秒必争的节奏、大干快上的姿态，锚定目标，加压奋进，全力推动省市重点项目提速提质，为广元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0: 今天，市委副书记、市长袁华兵主持召开全市6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暨6张网规划建设工作推进会议，强调要按照中央和

0: 省市部署要求，进一步增强抓项目促投资的自觉性、坚定性，深化思想认识，紧盯短板弱项，压实工作责任，高质量抓好项目谋划建设，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更加坚实的支撑。
1: 会上，传达学习省委专题会议全省六个一批抓项目促投资暨2026年重大项目调度机制第二次会议精神，听取有关县区市级有关部门对六个一批工作、六张网规划建设和要素保障情况汇报。袁华冰指出，六个一批和六张网规划建设工作是抓项目投资工作的重点任务、重要抓手。全市各级各部门要鲜明实干导向，创新工作方法，压实工作责任，切实增强机遇意识、责任意识、紧迫意识，以问题为牵引，精准把握政策导向、资金投向、市场风向，全力以赴抓项目、扩投资、稳增长，不断巩固经济持续回升向好基础，更好支撑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袁华冰强调，要主动作为，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六个一批工作敬畏争先，围绕重点产业建圈强链，谋划一批支撑作用明显、牵引带动性强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项目，扩大储备项目规模，鲜明真招商、招真商工作导向，严把签约关口，严格闭环推进，确保签约项目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有效投资，立足产业基础和优势企业，深化与省内外高校科研院所合作，对接用好线上科创通加线下科创导等平台，着力破解科技成果产出少、转化弱等问题，鼓励引导企业围绕扩大产能规模、提升生产效率等重点，扎实推进设备更新，一企一策建立培育台账，推动上规上榜、上市上云新突破，发挥川易贷等平台作用，用好营商看基层等平台载体，帮助企业解决好融资难、诉求办理慢等问题，加强运行调度和要素保障，抓实抓细拟开工项目前期工作，确保项目按时续进度完成年度项目建设任务，要做好前瞻谋划，全力抢抓六张网规划建设机遇，持续加强向上对接争取，全域统筹谋划，立足连江通衢规划建设好水网，紧扣扩容提稳规划建设好新型电网，聚焦升级扩面规划建设好城市地下管网，突出内外通达规划建设好物流网，围绕算电协同、融合基础设施等领域，谋划储备一批算力网、通信网的优质项目，支持 5G 千兆光网等，加快规模化部署和迭代升级。市领导李建军、王国波、伍荣华、吴勇、刘素英、张世忠、陈全章、张勋图参加会议。23号，我市召开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座谈会，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陈全章出席会议并讲话。会议强调，学习好、贯彻好、实施好《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当前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把握重大意义，坚持实干笃行，推动宣传贯彻走深走实，强化组织实施，凝聚形成强大合力，以筑牢为主线，以创建为抓手，以交融为目标，持续擦亮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式金字招牌，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筑牢民族团结稳定根基。
0: 解决急难筹盼，增进民生福祉。近年来，利州区嘉陵街道主动靠前监督，推动实施道路安防提档和饮水提质改造两项重点民生工程，将问题清单转化为幸福清单。
2: 民生工程连着万家冷暖，出行安稳，饮水安心，是群众最朴素的期盼。眼下在嘉陵街道三棵村道路安防提档、亮亚村饮水提质改造两项重点民生工程相继落地见效，一桩桩实事落地生根，切实把暖心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心坎上。
1: 嘉陵街道三棵村的进村道路多依山而建，村内山路崎岖陡峭，落差较大，雨天易出现湿滑、落石等情况。
2: 嘉陵街道技工委干部在开展有事找纪检解决靠组织走访时发现，地处山区的三棵村部分村组道路临崖临水、弯多坡陡，缺乏安全防护措施。
3: 因为我们这个本来的山坡地段弯多坡陡，确实都不很安全。
1: 针对三棵村村组道路安全隐患问题，嘉陵街道组织相关部门实地勘查，规划施工点位，全面加装道路安全防护设施。街道技工委对项目建设全程跟进监督，全力打造廉洁放心、安全可靠的民生道路工程。
4: 本次安全生命防护工程总长604米，施工过程中我们严格依规布设防护设施，严守质量安全底线，运行护航群众平安出行。
1: 2025年12月10日开工，2025年12月20日顺利完成建设任务。仅仅10天的时间，总长604米的安全防护栏便全部安装完成。
5: 自从把这个防护栏安起过后，行车各方面上都非常安全，心里也非常踏实。
2: 在补齐道路安全短板的同时，嘉陵街道把向治理亮牙村季节性缺水难题，优化水源调配，升级供水管网设施，全方位提升饮水安全保障能力，切实解决群众饮水难问题。
6: 我们这个地方饮用水呢，不稳定，季节性缺水，每半个月就放一次水。
7: 我们向上争取到64万元的乡村建设水务提升项目，引入现代化过滤净化设施，对封乡村老旧水厂、蓄水池及原有管网进行系统性维修改造，在廖雅村境内新建和维修整治蓄水池11口，配套安装水爆3台，铺设供水管网11000米，安装智能化水表244只。
1: 项目的实施不仅解决了亮鸭村群众季节性饮水困难，还同步改善了周边村落供水水质。为保障清泉长效稳定入户，街道同步建立常态化供水管户阶梯用水管理长效机制，明确管户责任，细化管户措施。
6: 通过现在这个饮水项目的整治，我们这个家家户户就安装了水表，管理很规范，所以说大家现在能够安安心心的用上这个安全水。
1: 近年来，利州区嘉陵街道紧盯群众急难愁盼，广泛收集群众诉求，查短板补弱项，推动一项项民生工程从纸上规划变成地上实景，切实把发展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生活。
8: 三棵村道路出行、亮鸭村饮水都是群众最急需的民生实事，我们主动摸排诉求，积极对接区级部门争项目抓进度，全程严把质量关，切实办好群众烦心事。下一步，我们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用心办好惠民实事，不断夯实民生根基。
0: 这段时间，朝天区沙河镇全面开展敲门送暖关爱行动，把安全保障、健康服务、温情陪伴等送到独居老人身边，让敲门声成为山区最暖心的问候。
1: 在沙河镇石卡村，志愿者走进独居老人家中，逐一检查设备、线路等是否存在安全隐患，并送上生活物资和日常用品。此外，志愿者还结合真实典型案例，现场普及防汛、防电信诈骗等知识，提升老年人的居家安全防范能力和自我保护意识。
9: 都是我们老两口在里面，我们都在外面打工，也是孤孤单单的嘛，今天志愿者来看我们，陪我们聊天，打心底里感觉到温暖。
1: 除了安全守护，健康服务也同步落地。在沙河镇石卡村，医务人员上门问诊，为老人提供血压、血糖测量等服务。
10: 每一年就这个检查几次身体啊，今天又这个检查这个高我的血压哟，都和我正常。
1: 随着敲门送暖行动的持续推进，党员干部、网格员、爱心商家等多方社会力量踊跃参与，志愿者们常态化上门探访独居老人，用实际行动传递尊老、爱老、助老的社会风尚。
11: 能参与到敲门送暖行动，为独居老人做点实事，帮他们解决生活难题，排解孤独，我觉得非常有意义，也希望有更多人加入我们，一起关爱老人，把这份温暖传递下去。
1: 敲门送暖工程是2026年区人大代表票决产生的民生实事项目。沙河镇严格按照全区1+12+N志愿服务体系要求， 组织一支镇级志愿服务分队，11个

0: 村社区分别成立志愿服务小队，按照就近就便双向自愿精准匹配原则，切实打通关爱独居老人的最后一米。我们将继续依托镇村组三级志愿服务体系，广泛链接辖区商超、药店、理发店等社会资源，推动温情陪伴、健康守护、安全港湾、便民服务、心灵关怀五大行动常态化、个性化、精准化落地，
1: 真正实现老人有呼我们必应。正值四季豆成熟上市的时节，利州区宝伦镇以订单农业破解农产品产销难题，让特色蔬菜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产业。在利州区宝伦镇海棠西村的蔬菜种植基地里，农户们都在忙着采摘，采摘好的四季豆则被有序分拣，称重装筐，准备销往各地市场。
2: 过去，这里农户种菜常面临销路不稳定的难题。为破解销售困境，海棠西村大力发展订单农业，通过与收购企业签订订单，明确收购标准与价格，彻底打消了农户的发展顾虑。
3: 我们一家族家庭农场，实现要每年可以在这里务工，一年挣8000-9000。
4: 我们今年在海棠七村发展订单实际的种植200余亩，采用轮作温餐模式，整体亩产稳定在大概1500斤左右，全程统一供苗，同房同制，统一收购。今年预计种产量超过180吨，基地长期吸纳周边50余名村民就近务工。
5: 种植过程中，宝伦镇常态化组织农艺师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病虫害防治、田间管护等服务，引导农户科学种植、规范管护，确保四季豆品质与产量双提升。今年我正推广企业家基地加农户订单四季豆产业，覆盖农户82户。下一步，我正将完善产销对接体系，持续做强 短平快特色蔬菜产业，稳定带动群众持续增收。接下来请您收看一组简讯。
1: 23号，记者从市教育考试院获悉，我市2026年中考录取分数线发布，全市普通高中学校最低录取分数控制线501.9分，综合高中学校和职教本科基地班最低录取分数控制线为451.9分。 近日，首届四川省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选拔赛暨广元市社会工作者职业技能竞赛在朝天区举行。竞赛设工会社会工作、基层治理与基层政权建设两个项目，采取团队情景模拟与个人现场路演相结合的方式，全面检验社工的综合素养。 近年来，昭化区积极探索五化协同肉牛产业发展路径，深入实施以草换肉工程，构建起天然放牧加人工种草加秸秆利用三位一体的饲草保供体系。目前，全区累计发展优质人工牧草 4.9 万余亩，农作物秸秆饲料化利用率稳定在 60% 以上。
6: 盛夏时节，草木葱茏，清幽山林邂逅浪漫花海，天照山景区绣球花进入盛花期，色彩缤纷的花团缀满山间步道，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赏花徒步。今天新闻的最后，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去看看夏日山野美景。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7日，广元市首个零碳园区项目签约及首批零碳工厂认证活动在广元经开区举行，区党工委书记杜建出席并讲话，相关区领导、区级相关部门、中国质量认证中心、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大唐四川川北电力开发有限公司、中国移动广元公司、广元市园区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区铝基新材料产业专班负责人以及辖区七家铝基新材料企业负责人参加活动。活动现场，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李玲介绍零碳园区项目建设推进情况，广元经开区与广州鹏辉智慧能源技术有限公司等有关企业现场签署零碳园区共建战略合作协议、零碳园区智慧能源服务协议。四川中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等七家企业获颁广元经开区首批零碳工厂认证证书，标志着广元经开区首批铝基新材料产业零碳园区建设进入实质性落地阶段，绿色制造体系构建取得突破性成果。杜建首先感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长期给予广元经开区丰厚的资源支持和细致的专业指导，感谢各企业对广元经开区打造零碳园区的支持和努力，同时也感谢各职能部门对园区发展和基础设施保障所做出的贡献，并对七家获证企业表示祝贺。他指出，此次项目的签约是对广元经开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性事件，也是政企双向赋能、协同降碳的重要实践。此次证书的颁发，既是对各企业长期深耕绿色低碳发展成果的高度认可，更是极具示范价值的标志性成果。他希望获得颁证的标杆企业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吸引更多企业主动参与零碳改造，通过政企携手凝聚合力，实现共创共赢。杜建要求全区上下务必认清国家级零碳园区创建的核心价值、核心支撑和核心主体，全速加快各项建设任务落地，要加强资源转化利用，实现价值最大化，要加强应用场景挖掘转化，放大市场价值，要加强统筹协同推进，凝聚全域最大合力，全力冲刺零碳园区创建，以零碳园区赋能产业高质量发展，助力广元经开区高质量发展行稳致远。6月18日，区党工委书记杜建深入辖区重点领域、重点企业开展安全生产督导检查。在袁家坝街道上石盘水电站，杜建重点检查防汛备汛工作，详细了解机组运行、应急预案完善及值班值守安排，并仔细询问水位监测预警和泄洪设施维护情况。他指出，防汛工作事关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必须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绝不能有丝毫侥幸和松懈。当前正值主汛期，各相关部门单位要密切跟踪雨情、水情变化，强化巡查排险和预警响应，切实把各项防范措施落到实处，全力确保安全度汛。来到广元市顺华食品有限公司，杜建深入企业生产车间、原料仓库、成品冷库等区域，仔细查看食材储存、加工操作规范、环境卫生等关键环节。他强调，食品安全是必须守牢的民生底线，容不得半点马虎。企业要以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从严从实履行主体责任，将管理制度落实到每一道工序、每一个岗位。各相关部门单位

消费者要主动服务，精准指导，与企业携手筑牢食品安全屏障，让广大消费者买得安心，吃得舒心。来到四川豪运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下。

0: 部门要加强对危化品、建筑施工、消防等重点领域的监管，做到隐患排查无遗漏，整改落实无死角。 6月18日， 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深入辖区重点企业督导检查安全生产工作。在四川九达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太极新二期年产5万吨铝箔冷轧项目年产50万吨绿色低碳合金铝业熔炼及配共享中心建设现场，任华贤与项目负责人详细交谈，了解企业安全生产、重点项目建设等情况。 他强调，要树牢安全第一，质量为本理念，企业负责人要进一步强化安全意识，完善安全管理体系，常态化开展自查自纠，切实把安全生产各项措施落到实处，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施工单位要抢抓施工黄金期，紧盯目标任务，优化资源配置，科学组织施工，在做好夏季高温和汛期安全防范工作的基础上，紧锣密鼓推进建设， 保障重点项目早竣工早投产早达效。在下西坝街道南陵社区石包滩附近阳光玉府口袋公园池天万象小区，任华贤详细检查道路交通安全、口袋公园建设以及电动自行车消防安全等工作。 他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坚决防范和遏制重特大道路交通事故发生，要坚持以人为本，充分考虑不同市民群体需求，科学规划，切实把为民实事做好做实，要持续加强消防安全宣传，提高群众的安全意识和自我防范能力，共同营造安全稳
1: 定的居住环境。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1: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2: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1: 对，
3: 还要施肥，
4: 还要收割，
5: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1: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6: 这个少来点，
7: 对，特别浪费。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六月全。

0: 国安全生产月期间，广元紧扣人
1: 获得者王刚正带队开展安全专项排查。
2: 今天我们主要对331143工作面进行风量检测、气体检测以及支呼系统检测。
1: 按照一起一查、隐患闭环原则，王刚所在队伍常态化深入全市各大矿山企业，开展预防性安全体检，依托一线实战经验，把科学研判、安全防护、方案制定的三步走工作法运用在隐患排查全流程，以骨干先锋力量筑牢工矿领域安全屏障。在抓实矿山行业隐患整治的基础上，广元把隐患排查管控延伸至古蜀道翠云廊及沿线古镇。
3: 森林防火甚重要，古北还要大家来保护啊！
1: 翠云廊古柏成林，森林防火压力突出。景区依托本土三国文化 IP， 创新推出 NPC 沉浸式安全宣讲，让安全宣传更具传播力。当天，应急、消防、市场监管等部门同步在景区周边开展安全宣传敲门行动，
4: 对我们的安全这个设施设备的检查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提醒我们及时更换，加强我们的安全意识、防火意识。
1: 线下全域排查宣教走深走实，线上全民监督体系同步发力。安全隐患随手拍是我市创新打造的数字化安全治理小程序，设置公众企业双版本端口，群众企业职工随手抓拍身边安全隐患上传平台，系统自动派单交办属地整改，配套上报奖励机制，打通全民排查隐患的数字化渠道。
5: 我当时发现最大的问题就是赵家湾河堤没有到，当时河堤整个河堤垮塌，然后我及时上报，上传给安全隐患随手拍系统，得到了及时的解决。
6: 这是全省第一个随手拍系统企业版，推行一患三奖制度。现在我们上班主动盯紧身边的安全问题，从被动守安全变成主动找隐患。
1: 目前全市216家重点行业企业完成平台上线，超过150000群众化身安全哨兵，累计上报隐患近220000条，真正实现了从政府单防到全民共治的转变。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还聚焦重点行业安全风险防控关键，在金川县木鱼加油站开展危化领域风险隐患我查找专项活动。
7: 这一次优异的比赛，彼此弥补自己生产工作中不容易发现的一些安全隐患，明白了安全生产大于一切。
0: 每年的六月还是全民禁毒宣传月，23号苍溪县举行2026年全民禁毒宣传月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健步同行唱健康、嘉年华里聚毒行、健步走活动。700余名干部群众、青年学生、志愿者及社会各界代表参与其中，以健步走等形式普及禁毒知识，传递防毒理念。
8: 上午8:30，随着一声发令枪响，大家从县城水木广场出发，沿滨江生态绿道一路前行，最终抵达终点仰天楼。
9: 作为新时代青少年，我们是防毒剧毒的主力军，今后我会自觉远离一切毒品诱惑，擦亮眼睛辨别新型毒品陷阱，同时带领同学朋友共同参与禁毒宣传。
10: 这次健步走活动特别有意义，不仅锻炼身体、亲近自然，还可以学到很多实用的禁毒知识。
8: 精彩纷呈的禁毒嘉年华趣味活动随后开启，公安缉毒犬展演成为最大亮点。专业训导员带领缉毒犬依次完成藏匿毒品搜寻、快速嗅查、精准定位等科目表演，引得围观市民阵阵喝彩。
11: 今天收获特别多，近距离观看缉毒犬表演特别震撼，也真切感受到了公安民警打击毒品犯罪的辛苦和不易。现在的新型毒品伪装的五花八门，很容易误食误用，这种宣传方式特别接地气，让我们真正学到了实用的防毒知识。
8: 活动现场还设置了禁毒游戏互动区、仿真毒品展览区、新型毒品科普识别区等多个特色板块。工作人员通过有奖参与、模型展示、现场讲解等方式，向大家细致讲解传统毒品、新型伪装毒品的种类、危害及隐蔽性特征，耐心解答

0: 关于防毒、剧毒、食毒的各类疑问。
1: 在这里也是呼吁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要时刻擦亮双眼，认清新型毒品的伪装陷阱，守住自身的健康底线。同时要主动参与到禁毒宣传，人人争当禁毒卫士，携手共建平安无毒、健康美好的家园。再来看下一条，夜间的摩托声、刺耳的炸街声不仅是惊扰居民休息，还存在极大的安全隐患。近日，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联合市公安局交管支队查处一起寻衅滋事案件，抓获违法行为人李某某、蒲某某。
0: 6月8号，民警在工作中发现城区多处车流密集路段有摩托飙车炸街现象，该行为不仅暗藏风险隐患，严重危害道路通行安全，还持续产生噪声，影响周边居民休息，扰乱公共场所正常秩序。经梳理研判，民警很快锁定了两名涉案人员，他们为城区一家二手摩托车销售店的员工李某某与蒲某某。经查，违法行为人李某某、蒲某某为博取网络关注，增加店铺客源，刻意使用改装排气、动力升级的摩托车，多次在北二环主干道、南山隧道等车流密集路段，通过原地轰油、制造刺耳噪音、行驶中翘车头炫技、超速追逐等方式吸引路人注意，并录制现场视频发布在网络平台，刻意制造网络热度，漠视交通法规与公共安全。目前，二人已被依法给予行政拘留并处罚款的行政处罚，涉案改装车辆正依法核查处置中。
1: 你看，为了一点流量，无视交通法规，不顾公共安全，用既扰民又危险的方式博眼球，最终换来的是行政拘留的处罚，可以说是得不偿失。道路不是秀场，流量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非法改装车辆、街头飙车炸街，既扰民又违法，必将受到严厉的惩处。好的，接下来请您关注一组简讯。
0: 22号，2026年广元蜀里安逸原来有你有奖发票活动启动，单张发票最高可中10000元。个人消费者实名登录云闪付 APP， 进入广元市有奖发票活动专栏，上传符合条件的发票即可参与抽奖。奖金以电子红包形式发放至云闪付账户，可用于日常消费，不可提现。单张发票奖金上限10000元，个税后据实兑付。端午节期间，广元黄泽寺景区开展文明旅游志愿服务活动，引导游客规范自身出行行为，普及文明旅游相关知识，共同营造文明和谐、安全有序的假日旅游环境。然而，仍有部分游客无视景区禁烟规定，随意吸烟，有失文明礼仪。端午节期间，广元千佛崖景区组织志愿者开展文明旅游宣传活动，通过发放宣传资料、提供志愿服务等方式，传播文明旅游理念，让文明旅游意识深入人心。但仍有部分游客无视景区宠物进入规定，私自携带犬只入园，既破坏游览秩序，也大煞风景。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关注县区发展，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青川县，下面把时间交给青川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青川融媒的主持人郭奥敏。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中共青川县第十三届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召开，青川县开展地震电力灾害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极端灾情下电网抢险保供与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1: 日前，中国共产党青川县第

0: 13届委员会第9次全体会议召开，全会由县委常委会主持，县委书记李方甫作重要讲话。
1: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中国共产党青川县第14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决定2026年8月召开中国共产党青川县第14次代表大会。会议强调，此次党代会筹备工作时间紧，任务重，各级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凝聚思想共识，严格按照县委部署，全力以赴做好各项筹备工作，要严格按照程序要求，做到法定程序一步步省，关键环节一个不漏，工作标准一丝不降，确保各项工作全程依法依规，严谨规范，要严把代表推选关口，严守代表名额分配、结构比例、推选程序等要求，规范选举流程，严明选举工作纪律，切实保障代表队伍的先进性与广泛性。要抓实大会报告起草，全面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县委工作要求，广泛吸纳各方意见建议，把报告起草好，把蓝图规划好，为全县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科学指引和坚实保障。
0: 近日，西湖区与青川县东西部协作联席会议召开，县委书记李方甫、西湖区委书记董玉民出席会议并讲话，县委副书记穆生禄参加会议。
1: 会上，李方甫代表县委县政府对董玉民一行的到来表示欢迎，对西湖区多年来倾力帮扶青川发展致以诚挚谢意。他指出，当前青川正抢抓发展机遇，全力推进新型工业、特色农业、全域旅游、低空经济、城乡融合等协同发展，希望两地以此次座谈交流为契机，进一步深化交流对接，在园区共建、农产品产销对接、文旅融合、人才劳务协作、公共服务等领域深挖合作潜力，拓展合作空间，携手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同心协力奔向共同富裕。董玉民对青川县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优异成绩表示祝贺。他说，五年来，西湖与青川山海相依，携手同行，双方人员往来密切，互动交流频繁，干部互派、企业引进、村社结对、公益帮扶等各项工作扎实推进，协作成果丰硕，两地情谊深厚。他表示，西湖区将继续发挥产业、平台、市场、人才等方面优势，坚持优势互补、资源共享、互惠共赢，持续加大协作帮扶力度，不断创新协作模式，丰富协作内涵，共同书写区域协调发展、携手共富的崭新篇章。
0: 日前，劳埃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华东区域投资总监郑米恩一行来青川考察并召开座谈会，县委副书记、县长陈远泽出席会议并讲话。
1: 座谈会上，陈远泽对郑米恩一行到访表示欢迎，详细介绍青川生态资源、区位交通、营商环境、投资优惠政策及要素保障等基本情况。他指出，青川生态禀赋优越，历史底蕴深厚，文旅资源富集，交通区位便捷。当前全县紧扣高质量发展主线，凝心聚力拼经济、抓发展，发展动能充沛，潜力十足，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劳埃德私募基金坚定投资信心，持续深化沟通对接，把青川作为重点投资布局区域，实现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郑米恩介绍了劳埃德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运营发展现状与重点投资赛道。他表示，企业十分看好青川发展前景，期待与青川多领域深化务实合作，共同探索互惠共赢发展路径。
0: 为破解山地灾害三段抢险难题，青川县开展地震电力灾害综合应急演练，全面提升极端灾情下电网抢险保供与多部门协同处置能力。
1: 演练模拟发生 5.9 级地震，险情发生后，模块化应急指挥舱迅速完成卫星组网，恢复前线统一调度，救援力量同步接收指令，联动出击，依次开展人员密集区域群众疏散、临时应急帐篷搭设、无人机全域灾情勘察等实景科目。
2: 和往年相比，这次最大的变化就是首次投用模块化三合一应急

0: 及方舱，过去靠临时搭帐篷作为指挥点，通信不稳，调度滞后，现在方舱一到就能独立建点，哪怕极端断网也能第一时间统筹全局，统一指挥。
1: 青川地处龙门山暴雨核心区与地质断裂带叠加区域，山高谷深，道路狭窄，汛期短时强降雨多发，极易出现电力、道路、通信三段孤岛险情，输电线路常年面临洪水冲刷、滑坡损毁、覆冰倒伏风险。
2: 这套方舱是我们针对青川山区量身定制，舱体耐腐蚀、抗强风，适应野外极端天气，尺寸也完全适配山区乡村道路。
1: 此次投用的模块化应急方舱及装备统筹协同指挥于一体，既是电网抢险的移动保障平台，更可服务地震、山洪、地质灾害等多类险情处置。通过规范现场处置标准，打通协同链条，提升全域快速响应能力，为汛期防灾减灾和基层应急治理筑牢坚实支撑。
3: 针对即将到来的主汛期，我们将依托方舱阵地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够迅速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全力守护山区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用电保障。
4: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1: 2026年广元市农家书屋主题阅读推广活动在竹园镇横柏村举行，活动举行图书捐赠、全民阅读倡议、书籍分享、农技科普、知识问答五大环节，同步开展流动书展、非遗体验、义诊急救等配套活动，把阅读服务、健康保障、安全科普、文化体验送到群众家门口。日前，县总工会开展端午慰问暨爱心餐消费券发放活动，为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发放慰问物品，有效解决他们日常外勤就餐难题。当天，县总工会还在县城11个工会驿站同步开展包粽子活动。此次慰问活动发放端午礼包135份，爱心餐券1072份，总价值3万余元。近日，县公安局、财政局等单位联合县域各商业银行、保险公司联合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集中宣传活动。活动通过悬挂横幅、设置展板、发放宣传手册、现场答疑等多种形式，向市民讲解防范电信诈骗及相关法律法规知识，提醒大家远离高利诱惑，守护好自身财产安全。日前，青川县交通执法大队在辖区开展水上船舶专项执法检查，重点排查渡口码头、重点水域船舶安全隐患，全力防范化解水路交通安全风险。此次行动共巡航白龙湖重点水域20海里，检查船舶近20艘，查处违规自用船舶1艘，有效规范了辖区水上通航及经营秩序。
4: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青川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亚宁。
5: 好的，谢谢，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我们下期再见。

0: 为辩护，天下英雄方英雄。
1: 一座城市的记忆在哪里？

汉有此兴，烽火狼烟起，乱世英雄逐鹿天下。

商往来，铁甲驰骋，车轮战马，密如烟。此身何事诗人味，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阁峥嵘而崔嵬，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为天有设险，剑门天下壮。

佛成蔽。世俗之外，只此一人，

相传，生生不息。他们诉说着往昔的荣光与繁华，让我们在斑驳痕迹里还能再度相逢。时代的生机与活力，以古老又年轻的姿态绽放新的华彩。他们最后都根植于生活，在街头巷尾里，在热气升腾中，记忆

长河中的相逢与回望，记录着极光片羽里的千年风华，也见证了今日蜀道之意气风扬。沿着自然的脉络，寻找那些与时间并肩而来的鲜活的生命。

的记忆，既有来路，也有归途。它保留了最初的痕迹，却永远年轻。

0: 垃圾分一分，环境每十分，今天分一分，明天每十分，人人分一分，文明加十分，垃圾分类，共建美好家园。
1: 你好，要一个蜜汁叉烧，清蒸桂花鱼，
2: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3: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2: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3: 好的。
4: 宝宝吃饱了吗？
5: 吃饱啦。
6: 等。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

0: 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0: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1: 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七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0: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1: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0: 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我这个小麦
0: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优先先，我们优先先，优先先，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0: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5: 欢迎总书记来我们家。
0: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

0: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1: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0: 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伊始，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3: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 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

0: 际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

0: 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智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制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九月期间，我们

0: 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线东南亚国家。
1: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十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15/50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2: 完善多次联用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3: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5: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4: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5: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6: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6: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二十。

0: 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医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医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1: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2: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1: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2: 23号在德国发布的第67期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4: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5: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3: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6: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21点整。

0: 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平台发文称，伊朗已告知美国，尽管存在假新闻相关报道，但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相关信息不属实，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特朗普还表示，美国没有向伊朗提供或解冻任何资金，但将释放部分由美方控制的资金，用于购买玉米、小麦、大豆等农产品，并分配给美国农民和牧场主。特朗普称，伊朗方面

存在粮食需求，美方将通过购买美国农产品的方式提供支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央行今天发布公告，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明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5000亿元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也就是 MLF 操作，期限为一年期。今晚2026年河南高考分数线发布，本科线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特殊类型历史类534分，物理类513分。当地时间24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以政治和外交方式调解与乌克兰相关局势仍是可能的，但俄方不会接受临时或间歇性的解决方案，并拒绝任何最后通牒。日本共同社当地时间24号援引相关人士的消息称，日本政府拟推动弹药等防卫装备品生产工厂国有化，计划明年向国会提交相关法案。这一动向引发广泛担忧，报道称此举旨在确保日本在有事情况下具备持续作战能力。较有可能的方案是由国家取得制造防卫装备所需的土地和设备，再委托民间企业负责运营。此外，政府还计划在今年7月制定的经济财政运营方针中写入推进相关立法的内容。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5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战罢，墨西哥、美国、德国、法国、挪威、阿根廷和哥伦比亚队率先拿到32强入场券。7支提前晋级的球队踢法风格和出线过程各不相同，都交出了同一份答卷，2战全胜，积6分。回看这7支球队，他们能够提前突围，其实靠的并非某一项优势，而是实力、赛程、环境与临场发挥共同作用。分组和主场优势或许能让晋级之路更顺畅，但真正把机会变成2连胜的，仍是球队自身的稳定性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此刻提示，高考填报志愿时，考生和家长要注意哪些问题？相关专家指出，考生和家长要把握好一些核心环节，一是要学习相关政策，理清录取规则，二是要结合自身的兴趣爱好来选专业，不要跟风，也不要盲从。三是进行科学排序，因为平行志愿录取是从上往下来解锁的，考生要将最想去的专业放在最前面，并且要考虑到往年的录取分数和排名只能用来参考，因为今年可能会有变化，填写志愿时要留够余量，避免滑档。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

0: 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500 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盛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500， 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盛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盛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盛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的18次方。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叫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盛呢还是第一个进入亿级的，是2.198亿的 FLOPS，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盛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2: 其实我们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推理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上，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是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

0: 非常稳定。
1: 嗯，可以持续的干活啊。
0: 对对对，
1: 时隔九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啊，那这九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嗯，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500 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嗯，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嗯，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500， 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嗯，所以呢，但是呢，在这九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九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呐、啊、内存呐、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啊、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也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
1: 嗯，
0: 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嗯，对，铃声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
1: 嗯，
0: 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有可能从传在这个像铃声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1: 嗯，
0: 还是这样。
1: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铃声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铃声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它的优势

0: 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
1: 嗯，
0: 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售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然后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它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1000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呢？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 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嗯，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0: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也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
1: 嗯，
0: 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他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中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的，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但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优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或者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哈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的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 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

0: 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啊，就是这样才会导致他们的区别。
1: 嗯，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啊，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啊。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啊。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嗯，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就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是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呢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 DRAM 和 NAND 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呢就不会为 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优先的产能，是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嗯，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嗯，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1: 嗯，
0: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它这是有区别的。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低端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 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进行 AI 的，
1: 嗯，

0: 但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是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还有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0: 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那么32G 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会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带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个 GB，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肯定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1: 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0: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政策特别火，它本地是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时代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那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1: 对。 那可能大部分人哈、啊、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啊、WPS 啊，写写文档哈、啊，做做 PPT。
0: 对，
1: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啊，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0: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1: 嗯。
0: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 WPS 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呐、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啊，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啊。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啊，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啊，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这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啊，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啊，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硬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了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啊，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 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

0: 心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呢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去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 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3: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4: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的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

0: 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 到 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就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螨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即使面临来自美国方面的要求，也不会改变这一立场。他表示，约20万黎巴嫩居民将不会被允许返回相关地区。他说，过去安全区存在平民人口时，曾发生路边炸弹袭击和针对士兵的袭击，因此我们不会允许这种情况再次发生。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在美国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当地时间24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内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以军称不会允许真主党对以色列平民或军人造成任何伤害。以军将继续保持高压态势，随时采取行动以消除各类直接威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网络平台数据显示

示，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飞驰人生三》《给阿嬷的情书》《镖人》暂列前三位。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超18亿元，含预售。影片自上映后，口碑票房持续走高，已官宣延长放映至7月31号。当地时间24号，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美军于6月19号在叙利亚西北部实施一次精准空袭，打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高级头目阿里·侯赛因·阿尔·乌莱维。据日本近日消息，日本神户学院大学教授上胁博之向奈良地方检察厅提交检举信，称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及其担任会计负责人的秘书木下刚志涉嫌违反政治资金规正法，存在政治资金收支报告虚假记载等问题。高市2025年10月就任首相后，不仅任命多名涉黑金丑闻的政治人物担任政府要职，他本人还于同年12月因违规收受企业政治捐款遭到起诉。伦敦现货黄金价格24号盘中一度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世界杯快报，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当地时间23号确认，因伤缺席世界杯前两场小组赛的队长内马尔已完全恢复，可以出战北京时间明天对阵苏格兰队的比赛。谈及对手，安切洛蒂表示，苏格兰队身体对抗强悍，战术清晰，他们给摩洛哥队制造了麻烦，我们必须控制好节奏，避免失误。我们要力争小组第一出线，所以不会大幅轮换，会认真对待这场比赛。对于内马尔可能的回归，苏格兰队主帅克拉克表示，他的能力毋庸置疑，无论首发还是替补，有他在，巴西队都极具威胁。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江南东部和南部、西南地区南部、华南大部、台湾岛等地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云南东南部和中部、广西西部、福建东部、台湾岛中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分到右侧传中，卢卡库一落战机。
1: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2: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3: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4: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间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晚间依然是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呢，第二轮全部结束了呢。今天呢，葡萄牙队是收获了一场大胜，英格兰队呢是意外打平加纳，决定大部分球队出线与否。那并且会确定淘汰赛对阵图的第三轮，北京时间明天就要开始了。更多话题，我们稍后会共同讨论一下。大家听节目同时呢，可以在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和我们在央视频的评论区进行留言互动哈。在这个世界杯期间的决胜美加墨节目当中，我们还准备了一些小礼品送给大家，大家可以积极来发表你的言论，看过的比赛以及要预测未来的比赛。今天决胜美加墨呢，直播间我们请到了知名的综合体育评论员肖申，和我们共同讨论世界杯的比赛。肖申晚上好。
1: 大家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 K 组和 L 组的第二轮比赛

0: 现在呢是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以及上午都结束了。那 K 组呢是葡萄牙队5-0大胜乌兹别克斯坦，哥伦比亚呢是1-0击败了刚果金啊。L 组呢是英格兰0-0战平加纳，巴拿马0-1不敌克罗地亚。巴拿马队呢是提前确定啊无缘晋级下一轮了。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个聊天啊，从这个比赛的进行时一场场和大家来梳理。首先呢是葡萄牙队5-0啊战胜。对手的这场比赛乌兹别克斯坦，这场比赛呢其实昨天整个的观赛时间还算友好一点，所以呢这个比赛我估摸大家最起码看了上半场啊，看了上半场的话呢就能看到 C 罗的两个进球，所以这个比赛对于所有的球迷来说是一种值得的等待啊。因为第一场比赛 C 罗一直没进球，另外葡萄牙队没有获得比赛的胜利，所以这场比赛呢在比赛之前面对乌兹别克斯坦这样一个世界杯的新军能力也不是很强的亚洲队伍，大家对于这场比赛呢寄予了一些厚望哈。这个小陈可以先跟我们说说这场比赛观赛的一些感觉啊。
1: 对，当然就是说第一场比赛 C 罗没有进球之后，葡萄牙也没有获胜啊，其实他的舆论的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0: 对，
1: 而且是遭到了非常多的抨击。那这种情况下呢，昨天的胜利我觉得从精神层面从战略层面来说是一场及时雨啊，就昨天如果不获胜的话，我认为这支葡萄牙队可能这届世界杯就到这儿了，说的那什么一点就到这儿了。那获胜以后呢，至少在这个压力层面其实很大的缓解啊，这是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意义。当然 C 罗本人昨天也打进了这个重要的进球，而且不止一个进球啊，他自己的压力应该也会有所减轻。但是我们细看就是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第一场跟第二场判若两队这样的情况啊，我觉得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个就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实力，首先来说比刚果金队是要差一些的，特别是他整体的这种对自身的定位、开场的策略、他换人的调整，诸多的方面都远远的不如刚果金啊，这是我觉得是个很客观的原因，所以大比分的失利。第二就是葡萄牙自己做了很重要的一些调整啊，这个调整大概我们其实可以分这么几点来看啊。第一点就是整体提速，速度提得很快，提得很快以后呢，很多都是快速的把球向两边、向对方身后去打。其实第一场比赛这个东西是非常缺乏的。第二个就是 C 罗自己的跑动增加啊 ，C 罗自己无论是横向的扯动还是纵向的扯动明显增加，对抗也增加。
0: 嗯，
1: 他扯动和对抗增加以后，其实给他后排的队友、必费这些球员其实创造更多的机会。
0: 对，
1: 这是第二。第三就是葡萄牙队的前场的反抢明显的积极啊，就大量的就是前场中前场断球，然后快速的打转换，就这个恰恰能够打到乌兹别克斯坦的弱点。
0: 嗯，
1: 第四个就是在首发上他也确实做了调整，一个比较重要的调整是把菲利克斯换上来。
0: 对
1: 啊，他跟 C 罗在俱乐部是队友、虽然菲利克斯跟 C 罗一样都已经远离自己的巅峰期了，但是他的特点跟 C 罗比较互补，他有更多的在后点的扑门，他有更多的带球自己向对方的腹地冲刺，其实这一点恰恰是第一场比赛贝尔纳多席尔瓦非常缺乏的啊，所以我说他做了几个调整之后，确实能够看到整个球队的速度对抗比起第一场有明显的这个改观，这还是很重要的。
0: 嗯，就是某种程度说第一场比赛呢必袭必费都在，这球队更多是以控为主，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维利尼亚和这个诺昂内维斯在这个大巴黎是中场的一个搭档，然后呢再加上这个我们说必袭，这大家倒起来就是没完没了的倒，因为就会自动的降入到一种像曼城的啊催眠足球的方式。而换上菲利克斯之后呢，相当于两个边路变成两把尖刀，因为内托呢其实在这个英超联赛里面大家都知道这个突破能力非常强，速度很快，但是如果你只有一边突的话，你对对手杀伤会差一些。另外呢刚果金整体能力的确比这支乌兹别克斯坦要强，最起码我们认识的像万比萨卡对吧，像这个巴肯布啊，这前国安名宿、这些最起码还有一些球员能叫出名来。但这个乌兹别克斯坦呢，当然就有胡桑诺夫一名来自于曼城的球员，其他大部分还是在这个亚洲层面联赛里面踢球的球员多一些。所以呢这场比赛当然他们这场比赛也打进了一个很漂亮的进球，但是被吹掉了。那个球其实防守队员上身体那下我觉得真是多余，其实当时他不踢对方腿的话，对方当时卡塞洛那球已经就是带丢了，
1: 对，
0: 带的已经超出自己控制范围了，自己的这个乌兹别克斯坦的远射队员也能拿到这个机会，就是太想把自己身体挂在对方身上，少进一个球。这场比赛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 大家也说到了，就是能呈现出葡萄牙队整体的一个团结性。
1: 对，
0: 就以前我们开玩笑，这本届比赛有几个球王带领球队都不太一样啊，比如说梅西，他是呢一堆球员愿意围着他踢啊，把他这个往上去抬举。然后呢，另外一点呢，像比如说姆巴佩，姆巴佩是什么呢？就是他希望大家跟着他踢，这思路不太一样。然后 C 罗这场比赛呢，很多人觉得这些人不太想跟 C 罗一起踢了，以前后某种程度说，咱们是不是应该是新王换旧王啊？就是 C 罗应该坐到替补席上。但通过这场比赛一些进球，乃至说这场比赛的胜利，就是他很多的这个化学反应在不断的这种产生催化。就是我们知道，就是特别第二个进球，就是第二个进球当时是禁区前的一个定位球机会，当时 C 罗啊就调整自己情绪，你看他面部表情就跟我们过往在熟悉的看他比赛中要把球打进的时候面部表情一样，所有人都会聚精会神看着 C 罗，就这球他打。但是葡萄牙就用了一个拆人墙的战术，
1: 对，
0: 然后是这个门德斯从左面偷袭，明显感到乌兹别克斯坦的门将一直盯着 C 罗，就没有感觉到那边射门。当球拆开人墙从自己右下方打过来的时候，他其实是措手不及的，他当时盯的是 C 罗。其实我觉得葡萄牙队这种好的化学反应要的就是这个，就因为 C 罗是万众瞩目所有人都关注的一个焦点，你要把它用好，并且其实呢这个胜利真的能够掩盖更衣室的一切。就这场比赛大家彼此拥抱，包括这个莱昂进的那个球哈，我们说后来那个进那个球，如果是早期 C 罗的话会说给我这儿，你应该传给我，我射，对吧？但那场那个球就是 C 罗很明显把身体就让开了，给了这个莱昂一个很好的射门角度和射门空间。所以这支队伍啊，我觉得是5-0的比分在小组赛当中，特别是赢乌兹别克斯坦，其实呢值得大说特说的地方不多，但是这些化学反应对葡萄牙来说呢是一个特别好的点啊。
1: 没错，因为就是我们经常讲，就是你用什么方法能够打消别人对你的质疑，
0: 对，
1: 最好的方式就是胜利。
0: 嗯
1: 啊，因为赢球是硬道理啊，赢球像你刚才讲的我觉得很有道理，能够掩盖很多的问题，至少哪怕不是一切问题，但至少是很多的问题。
0: 嗯，
1: 所以从精神层面来说，这样的胜利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昨天其实两个任意球，一个进了一个差点进了，一方面我们看到很精妙的配合，另一方面看到 C 罗不是说啊我一定要打，
0: 对，
1: 特别第一个球其实他有很好的射门的角度，
0: 嗯，
1: 我不是一定要打，他愿意在球队的这些战术的细节里去充当一个配角牵制的角色啊，这一点我认为对葡萄牙队是很重要的一个事情。但是呢往后看，就是你怎么能让 C 罗发挥更大的作用，或者说你怎么能让球队的战斗力进一步的提升，我认为其实葡萄牙队还需要做很多的工作。
0: 嗯，
1: 这里边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啊，就是刚才你提到的，为什么昨天在首发当中没有再上碧玺？
0: 嗯，
1: 其实我们对比葡萄牙第一场跟第二场的整个的思路，第一场葡萄牙队踢的事实上是瓜迪奥拉那一套的，或者说是瓜迪奥拉系啊，准确是瓜迪奥拉这个体系的这一套，就是
0: 传控找空间啊，
1: 325，它实际阵型是325。所以我们叫位置足球。
0: 嗯，
1: 那么踢这个位置足球呢，其实所以就会出现一些大家后来截这个图发现很奇怪的情况，比如说葡萄牙的阵型很多时候变成了什么406、505，中场是个大圈，然后两边没有人，这样一个情况，实际上这是球路的问题啊，就经常球到了碧玺的脚下之后，这球就无法再发展。
0: 对，
1: 所以马丁内斯看到了这个问题，他知道就是现在的这个 C 罗，他其实非常需要两个边锋能够有更果决的对于对方的禁区或者对方腹地的冲刺，
0: 嗯，
1: 而且他也需要后排有能够插上射门的队友，
0: 嗯，
1: 所以他做了这样的调整啊，所以昨天把碧玺撤下去，这是非常关键的一步，
0: 嗯，
1: 非常关键的一步，但是这一步呢，是他现在能做的所有事情当中，他比较觉得我能容易做到的，但是后边还有几个问题是不好解决的。一个就是 C 罗本身这个年龄， C 罗本身的年龄实际上已经很难再让他支撑全场的状态了，
0: 嗯，
1: 而让他打替补不现实啊，打替补不现实不是仅仅因为他的名声很大不好给他换下去，更重要的是因为葡萄牙替补的中锋拉莫斯的能力是没有办法在首发当中给对方足够消耗的，他没有这个能力啊，就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就 C 罗打替补是 C 罗自己状态激发最好的选择，但很不幸 C 罗打首发是葡萄牙最好的选择，所以这个矛盾不好解决。另外就是说 C 罗现在的特点，其实他身后需要那种 身体条件非常好的能够后上。

0: 的球员，毕费还是不太符合这个条件，而且葡萄牙整个的中轴线其实问题是比较多的啊，一个就是说拦截能力，两个后腰拦截能力弱啊，另一个就是前场回收球权能力比较差，啊，他没有办法很快的反抢然后完成转换，当然最重要的两个中后卫的实力啊，昨天迪亚兹上了，当然会比第一场比赛的这个阿劳若要好一些，啊，但是另外一边就左中卫这个维尔加，实力是完全不够的，所以这些问题，当你打哥伦比亚就第三场，还有你打更强的一些对手的时候，我觉得还得看马丁内斯怎么来解决。就现在来看，其实办法不一定很多。
1: 这个队当中其实像左路的好手莱奥现在是给菲利克斯打替补，当然呢菲利克斯更多是他能有突和传两种能力，就现在希望往前走的这个劲儿呢更足一些，而不是大家横向传来传去，就是相当于我们可以把这球传来传去，但前提是你先撕开对方的防守的这条线，我们先有一个进球之后呢，我们可以比如说啊，毕费、维迪尼亚、内维斯咱们倒起来，但是这里面其实如果对比大巴黎的中场的话，的确像你说的少一个拦截型的中场，就是维迪尼亚和内维斯的身高都不够，两个人都是1.7米出头一点，在像现在的足球发展过程中呢，当然他们有他们的优势，就技术流能够控制好足球，但是呢在大巴黎的时候他也是有个后腰球员帮他扫荡的，就是这个其实还很关键的，但现在这三个人都是进攻型，加上两个边锋，加 C 罗这个年龄你也不能指 C 罗长时间的奔赴于进攻和防守端，
0: 对，
1: 所以这个是葡萄牙有可能以后打硬仗的时候一个很重要的需要去思考的点。现在这套阵型整体的排布，中场五个人更多准备是进攻，而没有想到说未来面对特别严苛的对手的进攻时候你如何防守，这个比如你打法国队对吧，乃至打德国队、西班牙队的时候，这有可能会很明显，对方很有可能会抓你这个空间哈。那说到 C 罗，刚刚很多朋友在互动啊，这个有朋友在互动，这个心柔说 C 罗创造历史，开赛六分钟啊，门前抢点打进第一球，还有朋友说这是 C 罗的夜晚啊，并且打破了尤西比奥的记录，开创了这个梅开二度最大的年龄记录啊，六次世界杯也都有进球。的确这次比赛过程中呢还是有很多的老将，上一届世界杯在2022年的时候呢，我们就说那是英雄啊，就是相当于暮年的一次，很多球员要告别，当时我们提到了很多的名字，像莫德里奇，包括像梅西、像 C 罗这样的球员，但是发现哎，这届还都在，并且呢这届实打实说那就真的是这些球王们最后一届了，他没大可能性再继续打了。这里面其实我个人比较欣赏的是莫德里奇，当然 C 罗和这个梅西也很优秀，怎么看这些球员能够在当今竞争如此激烈的世界足坛，因为现在世界足球其实比过往任何时代都已经更快，更接近于攻防两端的这个能力的平衡点在逐渐的被打破，就是没有那么多空间了，那他们怎么能够延续自己这么好的状态哈？
0: 对，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啊，因为一方面我们对老将是很尊重的啊，这些老将当然也不光是外场球员了，还有包括明天要出场的墨西哥的门将奥乔亚，
1: 对，
0: 40大几岁了、我们对老将肯定非常的尊重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你刚才讲的啊，确实都在说要到落幕的时候了，但这可能真的就是落幕的时候了，所以存在这么一个对于我们自己的很多看球记忆的这样的一个回溯吧，这么一个过程。但是呢，从技战术的角度来说，就是为什么说这些球员还能够在世界杯的赛场上依然能够发挥很大的作用？我觉得其实两个事情啊，或者说三个事情很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当然现在的科学的训练，这些训练的方法对于你身体状态的保持是有很大的作用。我认为这是体育它真正在进步的地方。你包括我之前来咱们这里做客是因为环法嘛，那环法就特别典型，自行车它科学训练跟过去的数据一做对比的话，差别是非常非常大的。
1: 就当时阿姆斯特朗一赢就赢十几年，
0: 那你现在的这整体的水平比过去高很多啊。当然足球不完全是这样的，但是对于球员身体状态的保持，这个是帮助非常大的。第二点就是他们本身的技术能力，莫德里奇、 C 罗这些球员的技术能力，他的技术能力是比现在新一代的这些球星要好的。其实昨天很典型，你看 C 罗昨天的进球，包括他第二个进球，并不是说那么好踢的一个单刀球，就是他最后处理成那样，实际上跟他的对于自己技术的这种掌握、脚腕的控制

0: 是有直接的这种
1: 关联，高级技术。你看说这是一个贴地的速度不快的球，但就是门将也够不到，我还能打到门里去，其实角度不大。
0: 对，其实是对于宽度它有一个很好的这样的维持嘛，就是它最后的射门。所以这些细节你能够看出来，就是老将的这种能力啊。所以我觉得技术能力是很关键的，不是说只有身体。
1: 嗯，
0: 另外一个呢，就是你刚才提到的，其实现代足球非常讲究对于空间的研究，
1: 嗯，
0: 对于线路的研究，然后不断的去强调跑动这样的单一元素对抗。但是不是说现在的球员的技术能力对于比赛阅读的能力一直在进步呢？其实我在其他的一些节目当中也做过类似的分析啊，我觉得也不尽然的，就是有些时候现代足球它越强调某个单一能力，其实反而会造成一些基础能力的下滑。
1: 他现在主要是被战术所捆绑的球员的培养类型单一化。
0: 对，
1: 就我们以前说，比如说像李克梅这样的古典型前腰，那现在就不会有了。你这个不管在任何国家，没速度，就只有脚法球员，你在很小的梯队里面就被 pass 了，也不可能出来。然后另外我们还谈一点，就是现在的就是由于各个国家的青训啊，它太有特点。你比如我们就举例捷克队，捷克它在这个中欧这个地方啊，或者我们归为东欧这个地方，它这个运动员现在选材更多是高大化、中场绞肉机、奔跑型球员，但捷克他以前的这个球员的选材那是非常丰富的，
0: 对，
1: 像罗西基、像波波斯基都是技术型的，然后呢是灵巧型的、灵感型的，但由于他常年给欧洲各五大联赛推送的球员都像绍切克这种1.89米有头球，每场比赛跑出一个半人的这种覆盖面积，那他就会定制说你今年捷克青训有没有这样的球员，有我全要。那就会变成什么呢？变成他大量培养这样的球员，最后这个国家的球员像今年的捷克就很明显，
0: 哎，对，
1: 全场都是绞肉机，但是呢有灵感的球员不多了，对吧？另外像德国也是，德国以前我们说有戈麦斯、克洛泽，乃至于早年的克林斯曼这样的这种高中锋头球神器这样的一些球员，现在整个德国的青训都照着脚下走了。所以像费尔克鲁格这种我们说不太入流的中锋，他作为一个残存品的存下来了。当德国国家队说我得带一个会投球的人的时候，回头一望，那就只有菲尔克鲁格。就如果是按照当年那种培养的话，那德国这种身材的这个国家，他应该有很多特别优秀的中锋。但是因为你的选材、你的足球的变种，你这样的球员在很小的时候就被在青训体系中就 pass 掉了。
0: 对，这个是讲到一个我觉得很大的一个问题了。我们其实简单的说啊，就是几个问题。第一个是，就是瓜迪奥拉这一套足球本身有没有问题，可能见仁见智啊，有非常推崇的，也有不那么喜欢的，这不重要啊。但重要的就是现在这套东西已经完全下沉到青训，这就是刚才你讲到的球员特点会趋于单一化，
1: 嗯，
0: 趋于所谓的模块化来选人。第二个就是说自己国家的足球传统在发生着改变，甚至把一些传统的优势在丢掉。德国非常典型的就是完全走现代化足球的道路嘛，巅峰是2014年，但是最近几届大赛你看看德国队的成绩非常不理想啊。德国队第二轮小组赛能够最后翻盘，关键是什么？其实是上了中锋了，上了这个斯托加特的昂达夫啊，很实用的球员。
1: 对，
0: 捷克非常典型啊，对吧？因为我自己其实跟国内很多的捷克球迷都很熟悉啊，对捷克足球关注很多年了，非常典型。他原来是以技术实用跑动能力强著称的，
1: 对，
0: 两场踢下来啊，我说的不客气一点，捷克队踢的是一项接近于足球的运动，没有跑动能力，没有技术能力，只剩下高球，甚至只剩下头球，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
1: 头球他没用好，他也不起头球，他就剩跑了就。
0: 所以其实反过来回到刚才咱们一开始说的这个问题，能够看到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老将他对于处理球的这种能力，他阅读比赛的能力，这个可贵就体现出来。你看克罗地亚很典型，就第一场虽然他输给英格兰队，但是他的运转球的能力事实上比英格兰队要更强。尤其是佩里西奇37岁去踢翼位，在第一场比赛当中打出了顶尖的表现。大家可能很多人还会更关注莫德里奇，但是佩里西奇第一场完全是顶尖的发挥。所以这样的球员逐渐老去了，可能是他最后的一届杯赛，那以后怎么办啊？这些特色的球员、特色的足球的国家或者代表队怎么办？是一个我认为是很值得去思考的这样的问题。
1: 2018年俄罗斯，我当时在现场看过一场莫德里奇的比赛，当时那届

0: 地亚很强嘛，进了四强。就当时给我的感觉啊，就这支球队真的是来战斗的。他有些球队的属性非常的明显，就是他的身高当时不如我当时在这个加里宁格勒看的和尼日利亚两场比赛。尼日利亚你想那身体素质，非洲雄鹰个个都能跑能蹦，身体极度强壮，但就是在场面上完全就被克罗地亚给摁住了。一个是技术能力，一个是气势，就当时在队的像你说的像雷比奇啊、曼朱基奇都是硬汉，就一个球队两边两军交锋，这个气场一下就展现出来了。很多时候我觉得足球还不光是就是纯的技术战术层面的，你还要讲你的这个国家和这个代表队的文化和你这个球队这种关联性。以前我们说比如有几支球队就喜欢打翻身仗，我只要落后那最后你给我三分钟我就能扳回来，你比如说德国人，
1: 那没错，
0: 他就能做到这一点。那亚洲层面有可能韩国人能做到这一点，这就是这个球队的一个灵魂。但现在啊，当趋于大同的时候呢，这些东西都在慢慢的变味儿，就每个队和每个队你看似因为都来自于五大联赛，好多球员就都相同，你感觉在看五大联赛某一场比赛在进行，但是呢球队的味道变了。就包括这届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墨西哥以前的足球文化和战术是非常有特点的，但我今年在看墨西哥的比赛的时候，我个人觉得就是北美球队偏南美化，并且呢加了很多现代足球，它本土的墨西哥足球的味道在减掉。这个虽然说现在扩到48支球队，但是足球的味道多多少少在不断的趋于一个标准答案。就跟我们说这两天进行的中考和高考它有一个标准答案，但足球其实最美好的应该是一个万花筒，是每个人有不同的一些风格。
1: 对，其实多样性是足球区别于很多其他的大型项目的一个很关键的因素。
0: 哎，
1: 特别是你看你美加墨嘛，主要在美国来比，你跟美式的这些大的体育项目来比，比如美式橄榄球比，其实足球的多样性是更丰富。当然美式橄榄球它的优点它的计划性啊，它更强调那种更直接的这种，
0: 它更像战略战术和战争，
1: 对，不其实是不一样的嘛。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情恐怕要在后面看看在某一个时间节点怎么能够找到一种解决的方法，就是恢复到你刚才说的足球的多样性，我们怎么找回来，
0: 需要有伯乐，就是在每个国家培养球员的时候要珍惜那些与众不同的球员，对吧？那这场比赛我们延展开聊了很多，那昨天还有场关键的比赛让所有人大跌眼镜，就英格兰队0-0战平加纳。我说这个加纳呢有可能唯一的改变就是托马斯帕泰归队了，回来一个曾经阿森纳级别的中场防守球员，但也不至于托赫尔带领这支30军团一场比赛又变成三喵啊，全场19脚射门，但真正射正的就三脚。这个英格兰队啊，现在我们以前开玩笑，
2: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3: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4: 哈，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5: 大家好，我是萱草。
4: 这期的话题呢有一点沉重，叫做说一件人生中你觉得最遗憾的事情。
5: 人生在世嘛，尤其是就是没有后悔药可以吃，
4: 对，
5: 那总归有一件你觉得很遗憾没有能够办到，或者是自己没有能了却心愿的那么一件事情。
4: 对，而且人生在世嘛，不如意十有八九呢。
5: 对呀，我们这期节目呢就看一下大家说的自己最遗憾的事情是什么。

0: 有一个叫做陶小乐的朋友呢，他就说高考没考好，去了一个没有他的城市。
1: 嗯，
0: 经常说那句话吧，毕业就分手。其实高考也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分手季节吧，
1: 因为我觉得在这个时间点上，两个人走向不同的方向，可能就是导致了以后不同的人生了。
0: 嗯，对，
1: 这样的话就可能一辈子就没有缘分了。
0: 可能有人从这儿以后就变成了医生，有的人变成了歌手，有的人变成了主持人，有的人变成了作家，还有的人呢变成了老师或者警察。可能大家都会走非常不一样的路，在不一样的城市学习。
1: 嗯，沉默是你给的领悟。他说呢，我写了又删了内容，后悔的事情太多了，不敢想，回忆涌现，湿了眼眶啊。
0: 就像这首歌一样吧，真的一听就让人湿了眼眶的感觉。第一首歌呢，来自《亲爱的你在哪里》，来自原子浩。

0: 萱萱啊，我特别喜欢这首歌的那个开场大提琴，
1: 大提琴就是给人一种忧伤的感觉。
0: 嗯，对，
1: 那个气氛就
0: 很沉重很厚重。
1: 嗯， 嗯，原来 B 这个朋友他说，外婆啊，最后一个晚上我没有为她守夜，还傻乎乎的以为她会好起来
0: 啊。小的时候都是嘛，可能家里有人去世了，然后就问妈妈说奶奶去哪儿了，或者爷爷去哪儿了，然后爸爸妈妈为了安慰你们就说，哦，他们去了一个特别远的地方，将来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1: 小的时候也什么都不懂嘛，总觉得现在见不到啊，或者是就是可能躺下了，那他还会好起来呢。
0: 嗯，
1: 因为小孩子总是会想很美好的事情。
0: 对，就像童话故事里一样。
1: 对，大了的话慢慢懂事了就越觉得很沉重哈。
0: 嗯，是，其实越大了越怕失去。
1: 嗯，
0: 是吧，就知道失去了有可能就再也得不到了。还有一个叫做 Maggie 叔叔的朋友呢，他说那时年少啊，没能够牵起你的手。
1: 嗯，
0: 虽然简单的一句话可能里边包含了两个人很长的一段故事嘛。
1: 一直默默无闻的小胖子他说呢，
0: 嗯，
1: 老爷去世的这件事情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之前那个周末呢，老爷拉着我的手说想回老家看看，我当时还说他像一个小孩子，等你身体好起来我领你回老家多住一些日子。他一直想再照一张全家福的，我们总觉得还有机会，却不知道有一些错过了就真的遗憾一辈子了。
0: 其实最害怕的就是当你失去了之后，你发现以后再也不能够拥有了，再也不能够去圆以前的那个承诺了。
1: 哦，对，我觉得最遗憾的可能就是明明已经有了一个承诺，但是可能这辈子都没有办法实现了。
0: 嗯，对，
1: 来完成它。

0: 今天第二首歌呢，来自方炯斌的《遗憾》，也是很呼应题目的一首歌。
1: 嗯，对，人生有太多的遗憾，嗯，有的时候只能够在回忆里慢慢的去细数吧，没有办法再去给他一个圆梦的机会吧。
0: 嗯，
1: 盼盼瘦小玉，他说呢，最遗憾的呀，就是知道奶奶可能会自杀，却没。

0: 没有及时去阻止他。
1: 啊，看来这件事情最终还是出现了，是吧？
0: 嗯，对。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明明知道我可以阻止的，但是我没有去做，然后这件事儿就走到了一个不可挽回的地步。
1: 嗯，
0: 就像电影情节一样吗？
1: 王俊全他说呢，我和他呢是大学的室友，有一次爬山啊，因为他恐高，我一直在他身后护着他往上爬，我们两个就被落在后面了。在转弯的时候呢，四下无人，我们对视了一下，我一脸不屑地从他旁边过去，却被他抓住了胳膊。接下来不是接吻的镜头，而是我把他推开了。哎，想想真是很遗憾啊，如果当时我勇敢地把他推倒了，我们现在就应该在一起了吧。两个男孩子。
0: 对，其实我觉得同性之间的那些感情有的时候比异性之间还要微妙
1: 啊，
0: 还要让人就是心动吧，
1: 就像一个很烫的一个东西吧，就是想要握紧它，可是就觉得很烫。
0: 对，因为你知道如果牵起那双手的话，可能就要冲破很多世俗的阻拦，还有一些别人的那些冷眼什么的，所以说能够在一起真的很不容易啊。有一个叫做抒情 sweet， 我觉得这个故事真的好有戏剧性啊。他说想着呢，在认识一周年的那天呢跟他表白，却在还差几天的时候呢看他晒出了他的婚纱照片，
1: 一切都晚了。
0: 迟来的还干嘛非要等那个特别的日子呢。
1: 嗯，
0: 其实这个让我突然想起我上大学的时候的一件事儿，就是当时给一个喜欢的女孩花了特别大的那个精力才找到一张周杰伦签名的 CD 嘛，就想要赶在他生日的那天给他，结果呢却因为等了太久嘛，然后还没有到那个日子他就和别人在一起了。
1: 啊，确实很遗憾啊。所以我觉得有些事情你想做的事情你一定要立马的去做，不要给自己留遗憾。小青春他说呢，我遇见他太早了，没有能够好好的走下去。对，我觉得遇见一个人呢也是看就什么机缘巧合吧，看时间的，
0: 一定要在对的时间遇到对的人，
1: 对，
0: 才能够完美的解、
1: 想结婚的时候，哎，正好你也在身边就可以了。

0: 间第三首歌呢叫做《回音》，来自一个非常经典的韩剧的一个插曲，那个韩剧呢叫做《雪之女王》。其实这部剧的剧情呢就是女主角她身患绝症，然后和男主角之间一些情感的纠葛吧，到最后两个人终于在一起了，但是那个女孩的生命也只剩下最后的那一个时刻了。这首歌呢在整部剧里只出现过一次，就是在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我当时看的给我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很好听的一首歌。
1: 莫大人的耿耿于怀的韩剧特别喜欢这部电视剧，他
0: 对特别喜欢里边的配乐。其实有的时候做节目的时候也会用那里边的插曲做那个配乐吧，真的很好听，很文艺，很有童话气息的那么一部剧吧，里边没有大反派
1: 啊，很温暖的一部剧，
0: 对，就像童话一样嘛，成人童话。

0: 像花生先生，他说呢，人生中最遗憾的是15年前爸爸出去打工，我没有闹着不让爸爸出走。然后我知道啊，如果我哭闹的话，爸爸就不会出去了。就这样，爸爸去了天堂了。这么久了，爸爸，我一直在想你。
1: 萱草读的时候都有点哽咽了。还有一个叫做上树的蚂蚱，他说呢，小时候姥爷最疼我了，每次去姥爷家呢，姥。

0: 也都会和我亲密的贴脸。有一次呢，我去，我是说什么也不跟他贴的，最后就再也没有下次了。那小时候我姥爷就特别喜欢用他的那个胡茬扎我的脸，就特亲昵的那种，但是我特别讨厌。然后后来姥爷去世之后呢，还真的挺怀念那种感觉的。
1: 嗯，你现在的话就可以用胡茬，而且你用你的胡茬扎他的脸了，但是没有机会了。
0: 是啊，我只能用我的胡茬去扎他孙子的脸了。
1: 嗯，不是疯子的疯子疯出了疯子的样子。他说呢，幼儿园的时候有一次下大雨，家人呢来接晚了，同班的一个小男生撑着伞帮我送回了家，然后一个人屁颠屁颠的走了。可惜我都不知道他叫什么，甚至第二天没有去找他道谢。只能说那个时候我没心没肺的，我也常常想他现在怎么样了。
0: 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一个人吗？
1: 对，那个人可能就是只出现了一瞬间，然后就转身留给你一个背影，然后你这一辈子都找不着这个人了。
0: 对，而且你一直都活在你心里。
1: 嗯，
0: 就觉得激励你活下去的一个动力吧。你每每想到还有这么一个人的时候，你就要好好的活着，总有一天我可能还会再见到他的。
1: 对，
0: 见到他的时候一定要是最美好的样子。
1: 今天第四首歌来自许嵩的很经典的一首玫瑰花的葬礼，
0: 第一张专辑的我记得是。
1: 对，这首歌的话也是让他小有名气吧，大家就都认识。

0: 其实最近许嵩的新专辑马上也要发布了，
1: 单曲已经出来了呀，新单曲山水之间，
0: 对，完整的专辑还没有出了，现在是逗逼时刻了啊！有一个叫做小灰侠1990的朋友呢，他说最遗憾的是上期的双色球没有中。
1: 我你这样的遗憾我天天有。
0: 还是踏实过日子吧哥。
1: 3月12号以后我整个人都不好了，他说人生最遗憾的时候呢，就是在我最漂亮的时候却没有搞过对象。没有啦，我觉得你要打扮一下的话，以后人生每天都很漂亮，都适合搞对象。
0: 还有叫西路的朋友，他说我的朋友玩冰桶挑战，手机放口袋里忘了拿出来了，太遗憾了，肯定被浇湿了。
1: 爱喝水，他说日本地震的时候我买的盐还没吃完呢。哎，这个中国人的这个
0: 总是被忽悠是吧，
1: 随大溜的这个心啊。
0: 还有一个叫做思念苦无药，他说呢身为一个男人我不喜欢女人
1: 啊。这个不遗憾了。小鹿他说呢，有一次买泡面里面没有调料包，一念之差我没有去找老板去换，
0: 抱憾终生啊肯定。
1: 然后那顿饭吃的都很难过是吧。
0: 还有一个朋友呢叫做男孩 L123， 08年以前啊没有在北京买套房子，抱憾终生啊。
1: 我也很遗憾啊这件事
0: 情，我也是，
1: 因为我是06年到的北京上大学。那个时候哎，要是有一个心眼的话，就想着说买一套嘛，对吧，以后可能在北京生活，
0: 谁会想到疯长成那个样子。
1: 莫大人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竟然也没这个意识
0: 啊，真是那时候太年轻了。失控的糖宝他说，套用韩寒那句话吧，从小听过好多道理却始终过不好这一生，人生最大的憾事莫过于此了。

0: 今天第五首歌也是一首电视原声吧，叫做就这样爱了，
1: 是来自轩辕剑的一个电视剧插曲，
0: 对，很好听，很伤感的一首歌，中国风吧，可以说。现在想来我们好久没有推荐过中国风的歌曲了。

0: 天最后一首歌来自王俊凯的《再见》。
1: 对，哎，莫大人提问，王俊凯是谁呢？
0: 不是 TFBOY 的那个主唱吗？
1: 队长
0: 啊，队长。
1: 对，这首歌昨天我们就是跟朋友一起去 KTV 嘛，然后我就点了这首歌，莫大人听了之后眼前一亮，哎呦，好听！
0: 哎，我觉得真的很好听，因为之前听过好多个版本的《再见》嘛，但是我觉得王俊凯这版是真的让我听出伤感味道的一首《再见》。
1: 嗯，也是慢版的哈，改编自张震岳的
0: 对。我觉得他把这首歌的情绪还有感觉拿捏得特别好，就听了之后真的会有一种我们就要分开的感觉，会有一丝淡淡的伤感。
1: 对，也会有一种就是啊，这是我们节目的最后一首歌，好伤感。

0: 佩是我的益达，他说呢最遗憾的呢是我这辈子投胎的时候没有能够投一个可以嫁给他的人。
1: 哦，
0: 是哈，
1: 你是有多爱这个人，你去问问上帝吧。
0: 哎，有的人我估计会遗憾，说自己为什么就是恨不生同时、
1: 啊、
0: 日日与君好，
1: 对
0: 那样的感受。
1: 很多人说为什么不能和王思聪在一起
0: 或者就是为什么没有跟某某是一同样的岁数啊、
1: 哦、
0: 为什么要差个十多岁二十多岁。
1: 嗯，还真是这样。猫嘟嘟的小不点儿，他说呢只是遗憾在一个不懂爱的时间遇见了一个人，我和他的关系呢也一直只是哥们儿。有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如果我能够再晚一点遇到你该多好啊，那个时候呢我一定会毫不犹豫地跟你在一起的。我知道我的话会淹没在这些留言之中，我就在这里放肆一次吧。 GZK， 我蓝衣情会在原来的地方等你的，非你不嫁。
0: 蓝衣情好像偶像剧里的那种男女主角啊是吧，
1: 活得好艺术。
0: 对，相信你要表白的那个人会听到的。
1: 对，希望他能听到吧，感受到你浓浓的爱。
0: 有一个朋友哈，还说最大的遗憾呢是在一起4年5个月的女友没有能够走到最后，没有

0: 又牵手偕老，现在一个人呢还在学校奋斗，马上就要硕士毕业了，期待自己的下一段缘分吧。遗憾呢已经过去，现在一切都埋藏在心底，不想翻开。也许呢在梦里才会想起来，但是清醒的时候还是选择做一个坚强的男孩子。
1: 嗯，对，我觉得说的挺好的。再分享最后一条留言吧，叫做见到你的那一秒我不安的心跳。
0: 这应该是 TFBOYS 的粉丝吧。
1: 是吗？他说袁湘琴喜欢了5年的江直树，最后终于成为了江太太。柯景腾喜欢了8年，追了3年的沈佳宜，却没有能够在一起。很简单，袁湘琴都敢递上那封白痴到爆的表白信，然后轰轰烈烈穷追不舍。而柯景腾沈佳宜却因为羞于开口，即使再相爱，但最终呢也发现还是错过了。所以啊，最遗憾的呢是那些年我们错过的不是爱情，而是勇气。
0: 嗯，
1: 我觉得说的太好了。有的时候一念之差吧，就会把一个遗憾的事变成一个非常美好的 happy ending。
0: happy ending。 好了，那我们的就随着这个王俊凯的再见，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是要跟大家说再见了。
1: 对呀，也希望大家的人生都没有遗憾吧。那好，我们这期话题就聊到这儿了。
0: 好，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1: 拜拜。
0: 拜拜。

0: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

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曾把某个人藏在心上最柔软的角落，任时光流转，那份悸动仍未褪色。歌词里的眷恋与怅惘，像极了每个人心底未说出口的故事。那些遗憾与不舍，都化作心上的印记，在岁月中愈发清晰。这份藏在旋律里的深情，让我们懂得，有些相遇注定刻入骨髓。即便相隔千里，即便时过境迁，那个人始终是心上最温暖的光，照亮往后每一段独行的路。

黑藏着万千色彩的张力。我们总在意外界的评判，试图迎合所谓的标准，却忘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存在。歌词里的呐喊是对刻板印象的反抗，是对真实自我的坚守。不必活成别人期待的模样，接纳自己的与众不同，才能释放最耀眼的光芒。这份彩色的黑是挣脱束缚的勇气，是忠于本心的坦荡。愿我们都能不惧标签，不畏质疑，在自己的世界里以独有的姿态绽放出专属的无可替代的色彩。

0: 初，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我们在城市中步履匆匆，忙着追逐，忙着奔赴，却很少静下心来凝望内心。歌词里的湖水是一面澄澈的镜子，照见退

去浮躁后的本真，也映出那些被忽略的温柔与从容。它让我们懂得，热闹之外，独处的时光更显珍贵。这汪湖水藏着岁月的答案，无论走多远，回望时，总有一片静谧等着接纳我们。愿我们都能寻得这样一方心灵净土，在喧嚣中守一份淡然，于澄澈中望见初心，让每一步前行都

吹走了颓废的难过，也吹来了自我救赎的勇气。原来告别不是终点，懂得爱自己才是答案。愿每个在回忆里徘徊的人，都能在某条淡水河边释然，坚信自己值得所有温柔与快乐。

们都曾在感情中错过美好，偷偷收起狼狈的脸，放开曾紧握的手。但歌曲最动人的是那句为我快乐，因为我值得的觉醒。淡水河畔的风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在生活的浪潮中浮沉，被现实抹平棱角，被疲惫困住脚步，但这首歌的旋律与字句像一束光穿透迷雾，提醒我们心中的远方从未褪色。所谓远航，从不是一帆风顺的坦途，而是带着伤痕依然前行的勇气。那些翻山越岭的坚持，那些对抗迷茫的倔强，最终会化作脚下的力量。愿我们都能带着歌词里的热忱，以梦为帆，不畏风雨，在人生的航程中奔赴属于自己的那片辽阔星海，活成

那场华丽或许是街角的惊鸿一瞥，或许是深夜的促膝长谈，短暂却足够璀璨。就像歌词里的眷恋，我们明知相遇可能终会别离，却仍忍不住沉醉于当下的热烈。那些心跳加速的瞬间，那些眼底藏不住的温柔，都成了岁月里最珍贵的碎片。不必遗憾相逢太短，毕竟有些邂逅的意义不在于相守，而在于照亮彼此的一段旅程。这场华丽的遇见会化作心底的暖流，在往后的日子里每每想起都仍有余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收听。
3: 爱情里的执念总在离别后愈发清晰，深深深，谁让我这样深爱着你，反复的咏叹里是放不下的眷恋与不甘。我们都曾为某个人沉沦，明知回忆是困住自己的牢笼，却仍舍不得挣脱，任由思念在心底疯长。这份深深深的情愫是时光带不走的印记，那些一起走过的晨昏，说过的誓言，都沉淀在心底最深处。即便时过境迁，每当旋律响起，那份深埋的牵挂仍会翻涌，提醒着我们曾有一份爱深刻到刻骨铭心。

世间最动人的相遇，从不是刻意追寻，而是原来你也在这里的猝不及防。我们都曾在人海中独自跋涉，穿过风雨，历经浮沉，以为会孤独终老，却在某个转角遇见了那个懂自己的人。这份相遇是岁月最好的馈赠，没有轰轰烈烈的誓言，只有心照不宣的默契，没有刻意讨好的迎合，只有自然而然的亲近。原来兜兜转转的寻觅，都是为了这一刻的重逢。愿我们都能在漫长岁月里遇见那个也在这里的人，从此山河辽阔，有人相伴同行。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

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质和最高奋斗目标，实现共产主义。纲领还规定了党员条件、入党程序、组织纪律和地方组织建设。比如，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国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凡有党员5人以上的地方，必须成立委员会。这些条文虽然简略，却已包含党章的基本要素：党员、组织、纪律，为后来正式党章的制定奠定了基础。中共一大纲领的历史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心起点。他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六章

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4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2人之介绍，经小

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两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集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护。

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百年回望，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新仪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为什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主要是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仪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你守在英文那个，我助手这个变化写完，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要来你守在这个自我变化写。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

0: 2000年，蒙古族思措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10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这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它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聊起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

0: 时。
1: 难受的，额头大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2: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1: Helen， 嗯，喝杯红酒压压惊。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
2: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1: 哦，有呢，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哦，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啊！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张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嗯，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
2: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
1: Yeah.
2: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1: 哦，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2: David， 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1: 我？
2: 嗯，
1: 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2: 哦，David、嗯、哦，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1: 帮助？
2: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1: Oh my god、嗯、那是官制的军事剧，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2: 哦，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

0: 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1: 哦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 ，You know。
0: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 ，David。我只是想去延安，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1: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0: Thank you, David.
1: Oh, Helen, 你来西安只有3天时间。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0: OK.
1: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
0: Bye.
2: Bye.
3: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4: 哎，糖葫芦来！
5: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0: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5: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0: 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5: 也好，听说5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0: 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5: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您去西北。
0: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八路他们暗中保护的。
5: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0: 阿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6: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7: 是是。
0: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6: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您。
0: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8: 李队长，您有事吗？海伦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6: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8: 您慢走啊。海伦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0: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8: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0: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9: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8: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10: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0: 别提你们那些

0: 远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1: 海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2: 后天早上。
1: 对，就是后天早上。
0: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2: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1: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0: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塔西餐了。
2: 他们不会怀疑的。
0: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2: 我相信他，你放心。
1: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3: 海伦，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0: 加油。
2: 盖伟，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啊。
3: 我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0: 上。
3: 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0: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3: Yeah，
0: David，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3: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0: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3: Of course，
0: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一千年前的大唐盛世。
3: 我们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0: OK。
3: 你喝点水吧。
0: 我太高兴了。
3: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0: 戴维，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3: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两千年前的秦始皇。
0: 秦始皇。
3: 他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保护陵墓的机关。
0: 简直不可思议。
3: 是啊。
0: 中国太伟大了。
3: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0: 烽火台。
3: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0: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3: 是的。
0: 中国你好。
4: China 你好。
5: China 你好。
6: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7: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
0: Captain Lee， 又有什么安排？
7: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

0: 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0: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你。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0: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2: 大卫，
3: 建
2: 议不说话。
3: OK。
2: 大卫，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3: 你还是坚持要去？
2: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3: All 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院吧。
2: 好 ，Thank you。
3: 我想办法找到车。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2: OK。
3: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2: OK。晚上见。
3: 祝你好运 ，Good luck。
2: Good luck。
4: 大卫先生。你好。
3: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拜，
4: 再见。
1: 邹经理，下午好。
4: 海伦小姐好。
0: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2: 是的。
1: 什么情况？怎么了？
5: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5: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你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1: 戒严？
0: 长官，他没事吧？
5: 邹经理啊，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0: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抽烟，给，一人一盒。
5: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6: Under manager Zeus，
7: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8: 再跑就开枪了，就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1: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8: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1: 我要回家。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8: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9: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8: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9: 是，您去什么地方？
1: 东大街。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9: Oh my god！
1: David！
9: 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1: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
9: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1: OK。
6: David took me to his bedroom。
7: 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

0: 来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白露，这次多亏有大卫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0: 大卫，你路上小心。
2: OK， Bye
0: Bye。
3: After 艰辛的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庆国、高雨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庆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声脉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农技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曲项向天歌，白马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网。

0: 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煮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

0: 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1: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0: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1: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津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是我国从国家层面统筹建设的第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工程。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程耀飞道出根源。
3: 就像一个手掌一样看，这个平陆运河就是个大拇指。原来平陆修没修通之前，所有这个水都是往东流，货物也是往这边，水也往这边流的，都是从广东广州港出海的。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4: 公路、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5: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4: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6: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4: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7: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应。

0: 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节省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1: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2: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1: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时期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0: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疏运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物，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搜索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被 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

0: 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1: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0: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2: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也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0: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1: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观风云，瞭望察军情，中国之声风线瞭望。
4: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5: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7: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

0: 而且病情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1: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0: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1: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0: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政治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1: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0: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的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 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1: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0: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先进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历史 代潮头。

0: 先生，中国之声。
1: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那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2: 你好。
1: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2: 嗯，好的，主持人。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1: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2: 好的，那据了解啊，极危这个在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1: 嗯，好的，刘翔宇。
3: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4: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1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2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5: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4: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5: 今年4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2处，一处巢穴有7枚卵，一处巢穴有3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育记录。
4: 索朗多尔基告诉记者，6月15日，保护区工作人员在巡护过程中还发现2处大麻尖巢穴，2处巢穴相距约200米，并且已经孵化出幼雏。
5: 一处有1只成鸟、2只幼鸟、2枚卵，另一处有1只成鸟、1只幼鸟。这也是我们若尔盖湿地首次记录到大麻尖的繁殖活动。
4: 大麻尖多在我国北方区域繁殖，以往仅在若尔

0: 在湿地迁徙季零星观测到过境个体。此次发现两处繁殖巢穴，说明湿地水源、鱼虾饵料等条件已经完全满足大麻鲣筑巢、产卵、育雏全周期生存需求。若尔盖湿地是我国面积最大、保存最完好的高含泥炭沼泽湿地之一。大天鹅和大麻鲣在若尔盖湿地繁育成功，充分表明保护区生态系统的完整性、稳定性和承载能力持续提升。下一步，保护区将进一步完善湿地生态监测体系，为高含湿地保护和珍稀水禽栖息地管理提供更加科学的依据。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接下来晚高峰将来关注第四届链博会清洁能源链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1: 还会聚焦新疆且末一辆越野车遭遇山洪险情，路过牧民出手相救，抛出的绳索承载着怎样的善意和勇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正在北京顺义火热举行，这也是全球首个以供应链合作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
1: 中国之声推出特别策划热土热链，咱们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清洁能源链展区，他发现在这儿的氢能展示已经覆盖制储输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请听报道。
3: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4: 这边展出的是一款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然后这款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这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款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3: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滤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滤氢制备氨醇应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5: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3: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6: 提供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储氢容器。
3: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四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6: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哪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就像咱们五大六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3: 在清洁能源链里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7: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0: 第四届链博会还发布了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 积极因素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了哪些特点？我们继续来听。
3: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8: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3: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8: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这几天，位于塔克拉玛干沙漠东南边缘的新疆且末县遭遇持续强降雨天气。6月22号傍晚，因为山区暴雨引发山洪，一辆越野车在涉水行驶的时候遇难，车内两人被困。
0: 车辆遇险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有路过牧民就发现了险情，立即抛掷绳索，奋力施救，最终两名被困人员成功脱险。而救人的视频也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赢得了网友的称赞。当地牧民用绳索

0: 我拉出的这座生命桥承载着怎样的动人故事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雪莹的报道。
1: 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广泛传播的这则救援视频中，湍急的洪水裹挟着泥沙碎石，将一辆涉水通行的越野车冲离路基，近半个车身已被淹没。车内两名驾乘人员意识到危险，立即下车试图趟水上岸，但山洪的冲击力让他们根本无法站稳，两人浑身被泥水浸透，随时被激流冲走。千钧一发之际，路过的几位牧民用绳索把他们拉到安全地带，确认两人安全。牧民努尔罕还不忘追问车里还有没有人。在岸边奋力拉起绳索，一度要冲进洪水中救人的是努尔罕的丈夫，24岁的凯塞尔。22号下午，他和妻子、母亲及另一位牧民朋友从牧区下山，计划乘车返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20-38团的家中。可突如其来的山洪挡住了去路，他们只好把车先停在河道东岸，稍作休整，再商量回程方案。就在这时，遇险的越野车闯进了凯塞尔的视野。
2: 当时一辆车直接冲过来，冲洪水了。他们到了一半，然后被洪水冲走了。不想那么多，立马过去，我把车上的两捆绳子接上，然后我河道里边扔了两次，用我老婆的袜子，袜子里面装了石头，然后袜子绑上石头那边，然后扔了那两个人被困在那边方向了，然后他们能抓住了。
1: 妻子努尔罕并没有凯塞尔反应的那么快，但在危急时刻，她无比信任丈夫的每一个决定。
3: 看着他们被冲走，我们也不能光着看。然后她第一时间拿着那个绳子往那个车里面跑，我们也跟上去。然后她让我直接把袜子脱下来。我问了她要干嘛，她说快点，你不要废话。然后我给她脱下来了，我看她往袜子里面装的那个石头绑在绳子上面，给他们扔过去了。我就意识到她爸妈起这个名字挺有意义的。
1: 努尔罕说，在维吾尔语中，丈夫的名字凯塞尔意为勇敢，而他的名字努尔罕代表阳光。这对去年8月新婚的小夫妻都在且末这片土地上出生长大，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雨，也没经历过如此汹涌的山洪，更别说在水中救人。
2: 但是我不想了，我心疼死了那两个人，都是我们在矿区上班的那两个人，我们那片就都是那个矿区嘛。
1: 获救的袁广超是为当地矿山建设提供服务的一家企业的负责人。这次遇险正是发生在送物资的路上，被他和同事不得不放弃的那辆越野车里装满了给山上作业工人准备的肉、菜和水果。袁广超每周要上山送2次物资，这处距离38团54公里、通往奥伊亚伊拉克镇和山区的必经之路，他开过太多回。在他的记忆里，这是一处5-6米宽、再普通不过的过水路面。平日里河道中只是一些石子，洪水中遇险远在他意料之外，是牧民质朴的善意和无畏的勇气让他们化险为夷。
4: 有点绝望了，人呼吸不过来，现在感觉挺后怕的。因为那个洪水岸边它是戈壁滩嘛，就是很容易塌方嘛，因为我们当时那水流很急，当地的牧民给了我们2次生命嘛。到了岸上以后，因为浑身都湿了嘛，浑身都是泥浆，当时牧民把他们的衣服吃的水，山上就剩一瓶水了嘛，沙漠里面给了我们，等到我们安全脱险以后，再陪着我们整理一下，等我们人到了以后，拿了衣服东西过来以后才离开嘛。
1: 傍晚5点多施救成功，等到晚上7点半，山上的救援队与袁广超接应上，凯塞尔一家才松了口气。38团的家还是回不去，他们临时决定先回奥伊亚伊拉克镇的牧民朋友家过夜，还不忘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3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2: 救援人后，我这个想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3: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4: 郑重有现货吗？都没有。
5: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6: 我弟弟是属
4: 对。
3: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7: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3: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8: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9: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0: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3: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1: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0: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2: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3: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1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媒体披露的报告发表在1940年8月1日发行的军医团杂志第327号中，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作者是斋藤琴，分序言、输血材料和输血方法、实验成绩等章节，其中明确记载了侵华日军进行动物血液注入人体实验的内容。
15: 他这里说的是集血源用的是动物是马、绵羊、犬、家兔、鸡等五个种类，输血方法是用10%的聚原酸进行一定比例配合，对患者的正中静脉开始进行输血。多少人被做实验呢？23例，其中有5例特殊的场合出现什么急性大量出血， 这人进行濒死状态了，对他进行动物血大量注入。
14: 谭天介绍，为寻求战场伤员补血方案，日军曾讨论过输入保存血、血清、干燥血、尸体血等几种途径，而军医斋藤琴主张输入动物血液，对23名战俘进行输注动物血液实验，并在报告中提到，受试者虽出现恶寒、血尿等异常反应，但均为一过性，最终全部存活。
15: 他这里把其他各种输血方法还进行一些批评，比如说干燥血液，比如说保存血过期问题，他这里最后他认为他这种方法最好，比如说军马，那么随军行动的时候一旦缺血就从军马身上抽温血就可以了，还提到了将来要研究从尸体里头抽血，看尸体的血能不能进行补血。
14: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宣传教育与陈列部主任金世成介绍，军医团杂志自1903年3月创刊至1945年8月停刊，主要登载陆军军医团成员撰写的军事医学研究前沿论文，介绍国外最新研究成果以及各地分团活动情况，其中包括了与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密切相关的内容。
6: 军医团杂志是战时的医学杂志，它的发行量很大，我们主要是在里面查找731部队成员或者是日本新军战部队成员在里面发表的文章和所谓的医学论文。据我们统计，里面刊载了石井四郎、北野征四等诸多核心成员的论文，总计是41人，总量是187篇。
14: 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包括战伤、卫生勤务、疟疾、营养失调症、结核等议题，由日本陆军、日本红十字会等组织的军医和救护医生分别做了报告。这篇题为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的报告便是其中一个。金世成介绍，针对急性大出血的异物种血液的输血问题，从文本记录的角度佐证了以往口述证言中侵华日军第731部队曾开展人马血互换实验，而且在陆军军阵医药学研究会上公然提出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进行救治实验，并在高发行量的医学期刊上发表，表明当时人体实验已是日本军医界公开的秘密。
6: 这篇报告在这里面也呈现的就是日本的医学界全部卷入到侵华战争中，为侵华战争服务，他们以所谓的科学研究为名实施了人体实验和细菌战，成为国家暴力的一部分，形成了日本自上而下有规模有组织的国家犯罪。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着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怎么处理？不予理会可能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16: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1.6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17: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6: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17: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

0: 节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杨一斌、演玲也代表责任编辑王远、傅博凡，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陪伴。更多的新闻资讯，请您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日新闻重现。
1: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何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今天的节目我们将关注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为什么这么快？近期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影响，手机电脑集体涨价，离开学还有2个多月，现在买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以及夏季除了要防蚊子，还得注意防螨虫，螨虫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驱蚊产品对它有效吗？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中国超算再传喜报，2026年6月23号，德国汉堡 ISC 2026大会国际超算大会发布全球超算 TOP 500榜单，全国产自主研制的凌胜超级计算机以 2.19 EFLOPS 持续双精度浮点性能登顶全球超算 TOP 500，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凌胜创新超智融合架构也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凌胜为什么这么快？9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凌胜到底有多快呢？
2: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的18次方。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实际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S，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100个这个 PFLOPS， 而凌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 亿的 FLOPS， 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凌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

0: 人类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1: 发展的真快哈。那凌盛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0: 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凌盛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个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凌盛呢，在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凌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 500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凌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的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CPU 和 GPU 的系统，也是美国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这个 HPL 呢大概是1.8，它的理论峰值是2.8。其实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 EI Caption， 它的理论峰值比我们略高，但是呢，它的这种稳定的性能啊 ，HPL 的就是实测利用率更低。其实说明什么？说明我们的凌盛呢，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可以持续的干活啊。
0: 那
1: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Top 500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啊，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2000 这样的一个这种一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1: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的，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

0: 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全国产，然后全 CPU 登顶了，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零胜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胜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零胜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呢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
0: 是
1: 这样。
0: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零胜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零胜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零胜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学啊，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这个超级计算机。像零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0: 是。好，那我们接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深圳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啊，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啊，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啊，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啊，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 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啊，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2: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积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啊，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啊、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2: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啊，这个里面啊，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占比是10%到15%。但是在这一轮涨价之后呢，他们在主流手机中的成本比已经升到了30%到40%了。甚至在部分的低端手机里头，它超过40%。如果在笔记本里头呢，它那个 DRAM 和 SSD 的占比呢，它比原来是大概15%，现在已经升到30%以上了，大概到这个水平。所以如果我们从绝对的价格来讲，确实越高端的机型价格涨幅是越大，但是如果从相对占比来说呢，可能一些低端的手机或者电脑呢，它的占比它的比例啊升得更高一点。
1: 对，那电脑整机价格上涨明显，就有人选择自己去攒机了哈。那到底怎么搭配才能够省下更多的钱呢？不同需求的用户侧重点是什么？是不是有一些配件我们可以放一放，不用追求特别好的？
2: 对，没错，就是这个原则。我记得我们上次讨论上次谈的时候也谈过类似的问题啊。我在说我们的强调的省钱的逻辑是什么？就是不是说我为了省钱，我把所有的零件买最低价，而是我们需要把钱集中起来花在最能够影响我们体验的那些部件上，也就是把这个好钢啊用在刀刃上。那么比如说在这一轮的涨价里头啊，最麻烦的也就是涨最多的是这个内存和 SSD。 像原来是这种 CPU 啊显卡最贵，现在连内存和 SSD 也成了不能随便堆的这种高价部件了。那么有几个原则啊，就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内存和硬盘呢，我们买够用就可以了，就是不要追求一步我要堆到满。像过去呢，像内存 SSD 便宜的时候，有可能很多人就直接上32G 内存呐，2TB 的 SSD 啊。但是现在这两个价格都挺高，所以呢，你要想清楚你的到底需求是什么。我想，如果你是办公啊、上网啊、网课，那16GB 的内存和512GB 的 SSD 呢，这俩就够了。那如果你有一些游戏和轻度创作呢，你可能需要再升级一下，比如说32GB 的内存，还有1TB 的 SSD。但如果你是要用到什么剪辑啊、建模啊，包括 AI 本地大模型啊，你可能要再往上涨一涨。

0: 64GB 和更大的 SSD 了。那么我们刚才说的是内存和硬盘，那么我们如果你要是显卡，那么其实显卡它是特别花钱的，这时候呢你需要看看你的显示器的分辨率是多少，你没有必要去盲目追求高端。就是很多用户呢他最浪费钱的地方是什么，他本身他显示器的分辨率没有这么高，比如说 1080p， 那么他现在他去买了一个特别高的超超高显卡，那么其实这个你的性能是根本发挥不出来的。所以呢如果你玩游戏它是1080p 的游戏呢，你其实你终端显卡就够了。
1: 嗯，
0: 如果你是2K 的这种分辨率的游戏呢，你再把显卡优先级，就是显卡优先级比较高呢，你 CPU 终端就可以了。那如果你是 4K 的游戏呢，那你的预算呢需要给到显卡，其他的部件就没有必要过度豪华了。那么最后呢，其实就是 CPU 呢，你不用买最高端的 CPU， 因为对于大多数人来讲，如果你是办公的话，那么入门到终端就够了。如果是游戏，你再弄一个终端的 CPU 加一个好的显卡，通常来说你要比那种旗舰的 CPU 啊，比一些弱的显卡加一起更划算。那么除非你有一些剪辑编辑 AI 本地 AI 模型，你再上更多的这种多核心的这种 CPU。 所以的核心原则就是你不要每个零件都买便宜货，你需要知道自己的需求，把钱花在最能够影响你自己的体验上，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
1: 对，听了您分享的攻略哈，我们能够感觉到其实攒机是一个还挺有意思的事儿。我们在研究这些配置的时候呢，一方面更了解自己的需求哈，另一方面对这个市场啊，对于整个硬件的情况哈，也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了解，也方便我们后续继续来对它进行升级啊，也是挺不错的。那我们也注意到电脑市场今年涨价的消息是层出不穷的哈，至少我是在1月、2月、4月、6月啊都看到过了这样的新闻。但是手机方面，年初的一波涨价之后是有过一波降价的，为什么这两种产品的价格走势并不完全一样呢？
0: 手机它确实是在年初涨价以后呢，它后来出现了一波阶段性的降价，但是它并不是因为所谓的内存闪存成本下降了，因为这些都是在上升的。而手机是因为它下降呢，是因为几个原因，一个是有一些什么618的平台的补贴呀，还有一些国补的政策呀，还有一些这个品牌它需要冲量的需求，它还有包括有些以旧换新啊，分期免息啊，它都可以把用户看到的价格给这个压下来。还有一些手机的厂商，它每年它都会有一些多轮的新品发布，它每一次发布新品的时候，它旧的品它都会相当于这个以价换量，它就能够就是价格都会有一些下降的。另外还有一些什么618、双十一这种节点，还有清库存，所以呢，在整体出货承压呢，库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呢，通常来说都会有一些价格下降。但是电脑不一样，因为电脑本身它最核心的卖点就是它的配置，包括它的内存多大呀， SSD 多大呀， CPU 什么型号啊，显卡什么档次呢，用户都会直接比较。所以呢，因为现在它的原材料上涨最明显的就是这些内存 SSD 这些绕不开的基础配置。而且呢，电脑很多它不是来自个人用户，它来自这种企业跟商用的采购，而商用的电脑它不是靠的那种618大促啊、临时冲量啊，而是那种按季度、按批次、按合同去报价。所以呢，当上游的内存 SSD、CPU 的这种成本持续上涨的时候呢，电脑市场看到的就是一轮一轮的报价上涨，大概就是这样，才会导致它们的区别。
1: 对，眼下这个时段呢，对于高考结束即将入学的准大一新生来说哈，是一个换机的窗口期哈。那到底是现在就买，还是说我们再观望一下？反正离开学还有2个月哈。那手机和电脑未来的价格变化逻辑也会有些不太一样吗？
0: 确实有些不太一样。我先给一个总的建议啊，就是电脑你就不要再过度观望了，该买就买。手机呢，其实你可以稍微等等。那么比如说像高考结束了，你们要大一要入大一的话，电脑如果是刚需的话，尤其是像每个人现在进大学他都需要买一个个人的电脑用来学习写作业、编程设计或者一个专业软件，那我就不建议你等到开学前了。因为为什么？因为在开学前这段时间内，它很可能这2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和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 导致

0: 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这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正常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就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线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SD、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的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这个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啊、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种 DRAM 和 NAND 的这种供应呢被压缩了。那么消费电子厂商它只能去把价格去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呢、SD、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0: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

0: 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四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它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1: 嗯，
0: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1: 嗯，
0: 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1: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0: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的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1: 嗯，
0: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个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采用的是这种矩阵运算的，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1: 嗯，
0: 大概是这样。
1: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何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哎，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0: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1: 嗯，
0: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运行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本地总结呀、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 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呐、C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1: 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

0: 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
0: 嗯、
1: 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T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最好是12GB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 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的，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可能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
0: 嗯。
1: 但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和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政策特别火，它本地它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
0: 嗯，
1: 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最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它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自动化还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你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战了，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那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啊、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啊，做做 PPT。
1: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啊，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1: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1: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WPS、PPT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呐、杀毒法呀、杀毒软件啊、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AI 的应用云。

0: 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1: 嗯，
0: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1: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0: 对对对。
1: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您觉得啊、哎、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0: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 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这是大幅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追求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 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P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
1: 嗯，
0: 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1: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0: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1: 嗯，
0: 现在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用，那样2年一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硬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1: 对，
0: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1: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0: 对，
1: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0: 呢？嗯，你可以他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1: 嗯，
0: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出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1: 嗯，
0: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被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

0: 那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呐、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而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1: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呈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呢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它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比如说广东的5、6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5到8月，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3: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4: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

0: 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到症状呢，就是猛冲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气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气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1: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2: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重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十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2: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 到 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就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四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猛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人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3: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4: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4: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小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即使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

0: 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0: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0: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

0: 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1: 好的主持人。
0: 嗯，
1: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1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

0: 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 5.2 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程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处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6: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1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7: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

0: 要拍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运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0: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都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0: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2: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2: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0: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3: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 有人啊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5: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6: 正宗有现货吗？都没有。
7: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8: 我弟弟是谁？
6: 对。
5: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9: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0: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
9: 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5: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1: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2: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3: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5: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3: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1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5: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3: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4: 昨日新闻重现，
1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7: 三棵树马上住，
16: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8: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4: 广西金嗓子。
19: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0: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1: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2: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1: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1: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8: 您好，
2: 喂。
21: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0: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2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3: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21: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30: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31: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30: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 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0: 气候肯定

0: 形势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2: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昨日新闻重现，听见奋进的力量。
3: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4: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2: 听见国家的成长。
5: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6: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2: 听见世界的回响。
7: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2: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2: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
12: 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之声新闻有观点，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 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3: 昨日新闻重现。
14: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15: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啊、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2: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15: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 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就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2: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15: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2: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是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15: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 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是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一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这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你遇到拉人返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的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2: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15: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2: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13: 昨日新闻重现，
2: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

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

0: 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天上光影，空空相继而亡，奉长安县太丈夫曹苏建。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张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5: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6: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

0: 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她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梅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

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的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十遍，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远。这个偏蹦着

楚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战与飞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你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一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

0: 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韵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上去。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3、2、1，开始。
5: 清华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6: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

0: 百多年前，温润的水磨枪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1: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冻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0: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1: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0: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2: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
1: 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0: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1: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0: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1: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3: 好，谢谢，
4: 谢谢，
1: 乖乖乖乖。
0: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3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 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3: 不要唱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1: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4: 其实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0: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1: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所以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0: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1: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0: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夜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5: 丈夫有泪不轻。
0: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1: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大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4: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都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0: 昆曲六百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6: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开辟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1: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倍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你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

0: 2003年起，科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1: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0: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指导。

0: 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2: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剪困已

0: 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去，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之

0: 事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0: 向新高度。这不仅是他的成绝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1: 第五十六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单团长说，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2: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1: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2: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1: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勤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3: 来，把你们的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1: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勤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4: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5: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4: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5: 对啊，老副专员了。
4: 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
5: 哎，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4: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5: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4: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5: 对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1: 一旁的皮亮不干了，
6: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
5: 一个外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痰盂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
6: 你说啥？痰盂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洪兵，老实交代，未婚妻漂亮？
4: 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
6: 刘洪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
5: 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
6: 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
4: 皮亮，自把你抓起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5: 我

0: 我啥时候含糖了？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嗯，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了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你嘟囔啥？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1: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250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诗，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洪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洪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 啊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0: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啊。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
1: 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他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
0: 啊，真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 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

0: 就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叶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1: 叶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旅部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拔下了红旗，全天开荒4.235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郝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决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0: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1: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自强，有我无敌。
2: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使命必达。
3: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这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艺文志》著录慎子四十二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十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一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五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述《之中》和《君臣》两篇，一共七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视派，他关于事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事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侍卫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侍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侍则不能服众。侍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侍卫足以屈贤，说明侍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侍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事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事，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事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事和位合称为侍卫，和事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事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 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势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四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势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
5: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5: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就说就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嗯，
4: 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
3: 嗯，
4: 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
3: 嗯，
4: 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3: 哎，
4: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
3: 嗯，
4: 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
3: 啊，
4: 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得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嗯，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
3: 嗯，
4: 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3: 啊。
4: 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
3: 嗯，
4: 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
3: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的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哦，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想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我觉得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型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3: 嗯，
4: 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
3: 嗯
4: 啊，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啊，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

0: 切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1: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2: 怪不得我这么强。
1: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2: 5000以上。
1: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0: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1: 周哲哥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3: 对，
1: 很严重啊，是不是？
3: 对，真的是。
4: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1: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0: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1: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0: 对，
5: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7: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6: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7: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6: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7: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

0: 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1: 我的军校故事，
0: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2: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长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3: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2: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3: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2: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4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3: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唐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藤一阳说， 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

0: 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险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1: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亚翔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2: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晓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0: 贺晓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例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2: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0: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3: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0: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人才新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2: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4: 军校超链接。
5: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13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

0: 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五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七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七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四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1: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2: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1: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3: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买多少武器，都改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4: 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0: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1: 各组诸军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2: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3: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2: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4: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2: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5: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对特朗普战争策略的不满。
0: 总台记者崔如报道，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6月24号说，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伊朗同美国谈判的调解方，22号发表联合声明说，在谅解备忘录的基础上，各方同意设立一个高级别委员会，负责监督谈判进程。
5: 据朝中社6月24号报道，崔贤浩新型多用途驱逐舰入列典礼23号在朝鲜南浦港隆重举行，朝鲜劳动党总书记、国务委员长金正恩出席典礼。报道说，崔贤浩驱逐舰已经结束为期1年零2个月的作战执行能力评估试验程序，正式进入朝鲜人民军海军服役。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7: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当地时间6月21号，美国伊朗两国代表团进行了长达18个小时的谈判，直到22号凌晨终于达成阶段性协议。但是就在同一天，以色列公开表态说，以军将继续在黎巴嫩南部地区实施军事行动，暗示以色列不受这份美伊协议的约束。那么，如何看待美国和伊朗目前达成的阶段性协议？以色列的持续搅局是否会让美以关系产生新的矛盾裂痕？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8: 你好。
7: 经过3个多月的多轮博弈，美国和伊朗终于达成了阶段性协议。这份协议的本意是要缓和中东地区的局势，稳定全球的能源秩序。可是协议签署以后，美国舆论界对此却反应激烈，不少声音直言，美方做出了巨大让步，甚至将其视作屈辱投降。在他们看来，伊朗这次收获了实打实的现实利好，比如放宽伊朗的石油出口限制，解冻伊朗的海外资产，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后续伊朗还有希望拿到重建资金的支持。而反观美国所能得到的大多停留在口头承诺层面。伊南教授， 您如何评价最近签署的这份美伊协议？美国和伊朗到底谁从中获利更多呢？
8: 总体上来说呢，这些停止战争行动、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减少几乎要出现核冲突的危险，对整个国际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稳定，这都是个好事情。当然，至于说谁赚的多、谁赚的少，我觉得这有不同的分析。从美方的很多媒体来说，从欧洲的很多媒体来说，都认为美方亏大了。那么说，伊朗付出的代价很小，收获很大。但是你从另一面看呢，美国在伊朗这个主权国家上进行行动，伊朗多少基础设施被摧毁了，伊朗多少领导人被杀害了，这笔损失你怎么算？其实呢，在这场冲突中，美伊的损失本身不平衡的，美国花钱很多，国家层面损失并不大，伊朗呢是国家民族遭到沉重的损失，伊朗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才达成这份协议。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你说伊朗哈占多大便宜了，美国吃亏了，这些话呢都言之过早。从现在看呢，特朗普他有点以退为进的架势，因为最初的设想要更迭伊朗政权，消除伊朗的核能力，清除伊朗的导弹能力，美国三项战略目的没有达成。从这个程度上看呢，协议中呢有美国不得不屈服的一部分，但是我们从另外层面看呢，美国的战术调整，它的中期选举临近了，它的武器储备耗尽了，它的民意也在下滑，美国需要停火做出调整。这个调整并不是说美国认为干不过伊朗了美国就停火，是美国从大量的国内问题来看，它需要一个喘息。所以在这样一场条件下呢，双方都需要喘息，达成这么一个纸面协议。这个协议的命运将来是怎么样，能不能具体的落实，能不能得到有效的遵守，都在很大的未定之中。
7: 自美国和伊朗开始首轮和平谈判以来，黎巴嫩和以色列的冲突始终牵绊着磋商进程。本轮谈判开始前，以色列于6月20号凌晨对黎巴嫩南部地区进行了狂轰乱炸，直接造成谈判推迟。在此之前，以色列还公然宣称美伊达成的协议对其没有约束力，以色列我行我素的举动令美国大为恼火。当地时间24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就以色列违反停火协议一事予以严厉斥责，甚至当众爆粗口。当前舆论普遍认为以色列可能会成为美伊协议落地的搅局者。伊南教授，您认为未来美国和以色列的关系是否会出现更深的裂痕？
8: 这场冲突呢，你看表面看是美以联手共同攻击伊朗，实际上呢，在整个过程中呢，美以关系出现重挫，原因呢，就是美国很多国内的政治人物都在分析，是以色列撬动美国发动这场战争，就美国为以色列火中取栗。那么这对特朗普影响很大的，所以特朗普反复声明是我要打的，不是以色列策动的。而且上一轮特朗普当选，第一个事情就废除伊核协议。你从上一轮当选到今天来看呢，特朗普确实是他早就有攻击伊朗之心，所以以色列要借特朗普这个态势要打这场仗。这回在军事行动行将停止后，美国以色列出现重大裂痕，特朗普讲了这事儿我说了算。当然内塔尼亚胡呢也不做明确的表态，但是内塔尼亚胡的心里说呢以色列说了算。所以说当美国和伊朗达成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之后，以色列到来立即攻击黎巴嫩，结果就造成了伊朗宣布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所以说一瞬之间原达成的备忘录几乎泡汤。那么当时呢，我们也看见美国副总统万斯发了很大的火，他讲了几点。第一点，特朗普是全世界唯一的支持以色列的大国领袖，以色列你要好好的珍惜。第二点，整个美以对伊朗的冲突期间，以色列所有防御武器美国出了2/3，就是说你一定不要忘了，你以色列单干是不行的，没有美国支持是不行的。第三点，万斯说的话更重，以色列全国人口就900万，通过杀人获取安全是做不到的，这话分量相当重了。就你900万人口，周围阿拉伯人好几亿，你通过杀人完成自己的安全，你行吗？你永远不行，永远做不到。揭老底的话，这都属于啊。就美以关系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特朗普是所有美国总统中最支持以色列的，把大使馆搬到耶路撒冷等等，而且攻击伊朗都是特朗普主动干的，对以色列做出绝大的支持。而呢，又是在这个期间，美国和以色列发生了所有的美国总统在任的时候的最大的分歧。所以你看美以关系这个复杂性。
7: 美以伊冲突自2月28号爆发以来，地区局势几经起

0: 起伏波折不断。如今随着美国和伊朗的谈判达成阶段性协议，持续数月的中东战事似乎迎来了和平的曙光。伊南教授，回顾这场冲突，人们能从中总结出哪些经验教训？
1: 这场战争呢，暴露出来你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地区安全问题、地区能源供应问题、地区经济发展问题，这不是一个好的选择，只会把局势越搞越乱。你看各方都认为军事手段是解决问题的最佳利器，你包括美国是这样认为，以色列是这样认为，以色列的安全部长是一个极端派，最近还在讲说如果有一个以色列的母亲流下眼泪的话，那我必须得让1000个黎巴嫩的母亲哭泣。我们说呢，现在正在证实以色列的杀戮也好，以色列的军事行动也好，他掌握了军事利器所给他带来的地缘政治的灾难，整个国际形象重挫，政治积分几乎输光。你从这个角度来看，中东滥用武力所导致中东局势越来越乱，那么就成为这样一种态势。第二呢，我们从中东这个教训书呢，要看出来引进美国、引进域外大国来维持地区内的秩序，最终给自己带来的灾难。如果说中东人自己解决中东自己的问题，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乱局。那么当中东多个国家邀请美国来摆平对手，给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那这回在伊朗打击美国的中东军事基地的时候，这些国家的不同程度遭到不小的损失，霍尔木兹海峡一封对大家都有影响。我觉得这一点给所有国家也是很大的提示，就是一定要能够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不要企图用域外的力量来解决问题。任何引进域外力量解决地区内问题的，都是你这种乱局的开始。第三呢，觉得我们应该看出来，多种文化、多种文明是应该包容的，不是对抗的。像美国人福山写的《历史的终结》，一种文明、一种体制取代全世界，你不可能的。茉莉花革命就想通过一种西方的民主取代中东所有政权，那么给中东带来的混乱。你一个地区失去了多种文明、多种政治形态并存，这种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凌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3: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4: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5: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3: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4: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请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希望吧，
6: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4: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3: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
7: 欢迎总书记林武回家。
3: 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 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4: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3: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放。

0: 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十五五一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杰副委员。

0: 全场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洪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

0: 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0: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链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3: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 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2: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4: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2: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5: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0: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0.4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十七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五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离以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晨曦，
5: 我是刘倩，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

星期四，农历五月十一。今天白天，盆地阴天见多云，有阵雨，盆州地区有中雨。川西高原大部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雨。24小时内。

0: 能听到。
1: 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即将启幕，项目追踪一线观察，记者带你走进建设现场，看各地如何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心而行。
0: 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召开，施晓林主持。
1: 初心如磐，实干担当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一起来认识坚守产业一线与汉腔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
0: 我省发布水土保持成绩单，十四五末我省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十五五期间，我省将继续推进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工程，筑牢长江黄河上游生态屏障。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并肩守望。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今天2026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将在成都启幕。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我省首个综合性重大招商活动，本届活动以链聚新生态、智企新征程为主题，将全方位展现四川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活力。本届四川行期间，我省将围绕商业航天、人工智能、绿氢等新兴产业项目开展专题推介。今天我们就走进项目现场，一线观察各地依托招商平台加速产业建圈强链，推动产业向新向优的成果。
1: 在位于成都双流的星际荣耀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生产测试总部基地项目的建设现场，一期主体结构已经封顶，工程进度整体过半，一座总投资33亿元的商业航天超级工厂已经初具雏形。这也是目前星际荣耀在全国布局最大的生产测试总部基地，整个项目预计将在今年年底实现竣工，有望在2027年投产。
0: 作为国内首家实现高精度入轨的民营商业运载火箭公司，星际荣耀的产业布局长期受到行业关注。该项目达产之后，将形成年产20发双曲线3号可重复使用液体运载火箭配套能力。星际荣耀航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驻四川省分公司总经理解放。
2: 我们这个基地聚焦双曲线三号液体运载火箭的智能制造、总装总测和火箭系统级的实验能力，承担双曲线三号液体运载火箭批量化生产任务。项目投产以后，有望带动上下游配套企业在成都的聚集发展，形成完善的商业航天产业生态圈，为大型星座组网、低轨货运、太空旅游等空天产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1: 不只是星际荣耀，来自北京的原相科技将他们的车规级立体视觉器件生产基地落户绵阳。简单来讲，其核心产品就是给智能设备装上了一双眼睛，并通过了光学原理和视觉算法对物体实现精准的识别。就在上个月，绵阳工厂顺利通过了车载质量的认证体系。原相科技绵阳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建立。
3: 26年年底的话，计划要做到是大概就是至少是30万台，今年的产值至少比去年的要翻一番。
0: 绵阳科技城新区招商服务中心副主任于亚波。
4: 我们整个呢对接到最后签约其实只花了2个月的时间，原相科技呢刚好它的整个的视觉识别就在我们的人工智能的一个我们特别想引进的一个核心关节上。
1: 得益于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赋能，我省15+N重点产业建圈强链加速推进。在德阳，四川新工绿氢科技有限公司依托自研氢能装备以及跨区域制造布局，今年实现了产销两旺。这几天一批产品即将发往了新疆风光大基地、江苏林碳产业园等多个项目现场。四川新工绿氢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何玲玲。
5: 德阳聚集了国际重装、东方电器等一批重大技术装备领域的链组企业，我们大部分的上游材料呢在德阳本地就能完成配套。当地政府不仅提供全流程服务的一个保障，更依托城的氢能走廊建设，让我们生产出来的设备呢在省内就能找到示范应用的一个闭环。
0: 目前新工

0: 氢已经构建起氢能微循环应用场景，氢能重卡、无人接驳车等终端设备正在园区示范运行，而这种前电后厂的模式也让新技术能够快速完成验证和迭代。四川新工绿氢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苗伟：
1: 紧抓“十五”绿氢产业发展的窗口期，串联绿氢制备、储运、终端应用全链条，形成标准化、可推广的产业运营模式，推动氢能装备走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助力四川打造全国领先、全球知名的绿氢装备产业品牌。
2: 中外知名企业四川行活动创办12年来，累计吸引了6200余家知名企业、近万人次嘉宾来川参会，促成签约投资合作项目7000余个。在本届四川行参会企业中，涉及我省15家 N 重点产业企业占比超过了 80%。 省经济合作局活动组织处处长骆兴林：
3: 聚焦15家 N 重点产业链，推动链条向新进军，项目向优集聚，招商向深迈进，招龙头引配套，高质量对接东部沿海地区产业新布局，招引一批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项目，构建链主引领、链式布局、集群共进的发展格局，让四川招商引资既有质的有效提升，又有量的合理增长，为助力构建具有四川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力量。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昨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施晓林主持召开省政府第72次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要求，研究部署贯彻落实举措。
4: 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常态化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决扛起服务国家战略的政治责任。在浙江省支持下，以更高站位、更实举措推动浙川协作向纵深发展，在深化机制建设上持续用力，进一步完善协作机制，优化协作方式，健全责任体系，强化互访对接，定期会商、政策协同、规划衔接和项目资金管理，加强与结对地区前方工作组协调联动，做好挂职交流干部人才服务保障。在深化产业协同上持续用力，借鉴浙江经验，积极承接东部产业升级转移，聚焦电子信息、新能源、特色农产品加工等重点赛道，推动共建园区提档升级，持续促进乡村农文旅融合发展。在深化民生福祉上持续用力，继续加强劳务协作，深入实施蓝鹰工程，健全劳务对接与稳岗服务体系，稳定农村劳动力在浙就业规模，深化教育、医疗等组团式帮扶，推动优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向乡村覆盖，继续引导群团组织、社会组织、爱心人士和企业等广泛参与。在深化创新赋能上持续用力，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协同推进乡村规划、人居环境整治、基础设施提档，推广数字乡村治理模式，推动浙江金融资源更好下沉，持续拓宽融资渠道，联动浙川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等优势，共同培育新质生产力，持续做好西电东送、川气东送服务保障。会议研究常态化防止反贫致贫相关工作，强调要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和省委要求，深入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加快构建全省一加 N 政策体系，稳定财政投入、金融支持、资源要素配置等支持力度，科学确定认定标准，健全精准识别和快速响应机制，靶向落实分类帮扶措施，因地制宜确定县域帮扶主导产业，完善联农带农和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等机制，提升开发式帮扶实效，促进就地就近就业，深入推进欠发达县域托底性帮扶，持续提升经济发展和公共服务水平，坚决守住不发生规模性反贫致贫底线，加快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会议审议通过雅砻江中游水电规划调整报告，决定调整2026年全省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特困人员基本

0: 生活和孤儿基本生活养育标准低线。会议还研究了省级决算、财政资金安排等事项。
1: 6月22号，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在北京开幕。省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于立军率团参展出席开幕式，并在当天举行的数字四川产业链国际合作交流会议上致辞。
2: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稍后我们继续。
3: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3: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3: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骑行去吹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3: 妈，我上班去了。
1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3: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6: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7: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系列报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1: 继续关注新闻。今天的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我们来认识一位坚守产业一线与汉腔为伴28年的共产党员梁恩荣。他深耕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攻克了多项技术难关，并将所学成书传技育人。他凭借精湛的技艺和实干担当，获评全国51劳动奖章、全国38红旗手、大国工匠。
18: 焊接，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东西，既是考眼力，也是考耳力，还要考我手上的频率节奏。
19: 汉钢生产一线的车间里，有一束浮光，已经陪着梁恩荣亮了28年。从19岁第一次拿起焊枪到成为大国工匠，他在毫米级的焊缝里焊出了一个产业工人的传奇。此刻他正带着团队抢修一台出了故障的关键设备。
5: 这个设备在使用过程当中，经过二氧化钛的冲刷，
20: 造成这个位置的内壁被冲刷薄了，所以说现在需要从这个整体的箱体上开这么大一个孔进行替换。
21: 这个材质

0: 它是英康镍的601呢，它的这个焊接特性控温要求会更严格。
1: 英康镍601一种特殊材料，焊接难度极大。在攀钢，这种难啃的硬骨头找梁安荣准没错。
2: 一般就是在生产当中哈，这些特殊材质的设备我都会向梁老师就是提出技术支持，基本上梁老师一出马都会为我们解决棘手的问题。
1: 1997年，19岁的梁恩荣扎根攀枝花攀钢，投身冶金设备焊接检修一线。入职初期的简陋条件曾让年轻的他萌生退意，但老一辈攀钢工匠埋头苦干的模样让他下定决心要在焊接这行干出个名堂。
0: 刚开始上班的头一两年吧，在模仿师傅们的一些操作，后头自己就开始琢磨，就觉得我采用不同的方法去走的话，它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
1: 从模仿到琢磨，从琢磨到创新，梁恩荣把冰冷的焊接硬生生干成了一门艺术。他甚至独创了一套音乐焊接法。
0: 哆来咪发，这个发就是一个停的，哆来咪它就是一个燃烧的一个节奏。我想要的这个焊缝成型到了，让我的节奏感带出了我的成型效果。
1: 20余年里，他先后参与攀钢本部、西昌钢矾、贵州水钢等多座高炉热电锅炉的检修焊接，常年直面高温、高空、密闭受限空间等极端施工环境。遇到行业疑难焊接故障，工友们第一个想到的永远是梁恩荣。
3: 这个管道在焊接的过程中，由于它的材料选择不正确，导致里面有一个地方泄漏。
0: 本身生产温度是好多？
3: 生产温度那个温度是450多度。
0: 那相当于高温高压是吗？位置很窄，然后再加上本身这个它又是属于是一个高温的，去焊的时候也得左手去焊，然后规避掉下来的这个火花对自己的一个烫伤。
1: 而比技术更珍贵的是它毫无保留的传帮带。2012年，技术拔尖的梁恩荣转岗成为焊工专职教师。2021年，梁恩荣技能大师工作室挂牌成立，他把毕生实操经验变成了更多人手里的真本事。
4: 我们所有引活都是从上坡口带下来到下坡口停，看到没有？
5: 在每次工作中，不管是角度的控制、容齿成型的把握，以及焊接尺寸精准的把控，它都是力求完美，也带动了我们整个团队的成员就在工作中力求做到最好，尽力完美。
1: 梁恩荣打破传统口传心授无标准的师傅带徒模式，耗时数年整理80余项焊接现场作业指导书，成为攀钢乃至川西南的技术宝典。10余年间，他累计培训学员7000余人次。
0: 我们在培养技能人才的时候，首先是培养的第一个兴趣，第二个信心，这样子我觉得他有信心了，有兴趣了，才能真正的愿意在工作当中去精益求精。
1: 永远超越的是自己，这是梁恩荣的人生信条，也是他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自我要求。走出车间的他持续优化焊接人才培育体系，依托大师工作室平台，联动川内多家重工企业共建实训基地，助力四川技能人才队伍提质扩容。
0: 身为一线焊工，一名共产党员，我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大国制造有我，坚守焊接阵地，严把品质关口，科技创新有我，聚焦特种钢材焊接，开展工艺革新，传技育人有我，带动身边工友共同进步，坚守匠心，勇挑重担，在平凡岗位持续攻坚，为大国制造高质量发展贡献产业工人力量。
6: 水土保持是江河保护治理的根本措施。作为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四川如何通过水土保持厚植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昨天，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相关的工作成效。
7: 发布会通报，2025年全省的水土保持率达到79.79%，较2020年提高了2.06个百分点。水土流失面积较2020年减少了1.01万平方公里，减幅9.27%。经济社会发展的生态底色更加厚重。值得一提的是，我省还积极探索水土保持领域改革路径，推动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目前已经完成了新增耕地值 指标，农业产品、生态文旅、碳汇等各类交易39单，总金额4054万元。水利厅副厅长全燕。
8: 制定出台了四川省水土保持、生态产品交易的管理办法，组建了近30人的专业团队，从价值核算、价值评估、交易平台等方面提供了全流程的支撑，建立了生态产品的目录清单，做到了能交易就尽量交易。
6: 我省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突破10000公里，随着公路建设向高山峡谷延伸，处理好修路和护水显得尤为重要。交通运输厅总工程师唐丽：
9: 选址阶段就把土示方挖填规模作为方案评选的一个重要指标，依托初步设计成果同步开展水保方案编制，实现两者的深度匹配。第二个方面就是在其他产生之后尽量的吃掉用掉。
7: 从若尔盖草原山水工程到长江黄河历史遗留矿山清零，再到小流域综合治理，十四五期间一批重点项目的实施减少了水土流失，守护了绿水青山。省林草局二级巡视员杜松文：
10: 我们主要是推进项目关注山河环境防治，全面生产者气候森林十幅项目建设，将干旱、反干旱地区资源恢复纳入支持范围。今年新出台的中长期小项目管理办法，进一步扩大了治理覆盖面。
6: 十五五期间，我省将重点推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涪江流域、川渝毗邻地区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修复工程，共同绘就美丽四川新画卷。自然资源厅副厅长邓斌：
11: 这是川渝联合申报的项目，用自然恢复为主、人工修复为主的办法，重点解决水土流失、面源污染、生态难的连通不足等老干的问题，我们将抓紧时间尽快的纳入国家的项目库，争取中央资金尽早到位，让这个十五五的标志性工作早日开工、早日见效。
7: 今天这个活动各位听众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参加了，而且我先给大家透露一下，活动那是惊喜不断。什么意思呢？好视力开启了年终感恩的回馈活动，特别面向咱们四川全省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听众。如果您的眼睛疲劳酸胀、模糊发雾、看东西特别吃力，经常是一个东西看成俩、楼梯不敢下、走路就怕摔、还动不动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手揉水洗无法缓解，赶紧拿起手机，今天不限人数，只要打个电话，直接就多送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亲自的体验试一试，每人仅限一份，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
6: 这款眼贴非常不一般，是好视力与中国航天联合授权专门推出的功能版眼贴，全国100万用户都亲身体验过，品质口碑都很好。它采用了独创的高科技促渗技术，能够让眼贴里的人参、石斛、蜜檬花等草本精华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特别通透，看手机上的小字儿都不那么费劲了，干涩发痒、模糊流泪等问题缓解很多。
7: 年纪符合的听众抓住机会，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专门给50岁以上的四川听众开通专项的补贴福利。那么只要年满50周岁，现在打4008277911 4008277911购买，除了体验78元的升级版的蒸汽眼贴，额外还赠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还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但是仅限这几天，快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12: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起床了，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1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1: 妈，我上班去了。
2: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1: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3: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1: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1: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4: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接器耳畔导览，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0: 好，深刻扫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1: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并肩守望。
0: 四川启动三禁行动，校企地牵手激活发展新动能。
1: 达州市做强特色重阳产业，激活乡村振兴动能。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在中国有两座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里却写着同一个村名——文俊。2021年，两个因王文俊烈士而得名的村子开始共建。今年4月17日，一包玉米种子从崇川文俊村送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成为两地共建的又一个生动注脚。请听南通广播电视台采写的报道《并肩守望》。
1: 1948年，25岁的共产党员王文俊为掩护群众转移，牺牲在敌人的枪口下。他的出生地和牺牲地后来都被命名为了文俊村。从此，中国多出了两个同名的村子，隔了50公里，隔着不同的区划、不同的乡音，却共享着同一个人的名字。70多年了，两座村子各自守在这片土地上，一座在海门，一座在崇川。两村的人各自生活，谁也不知道50公里外还有一群人和自己守着同一个名字，像两条线，等的就是一个交汇的机会。朱玉菊身份证上“海门市文俊村”这五个字，他从小看到大，小时候只觉得是个地名，跟任何村庄的名字都没什么两样，直到长大了才知道，住址栏里那两个字“文俊”是一个人的名字，是一个25岁就为革命献出生命的年轻人。2019年，时任文俊村党总支书记的朱玉菊看到日益缺失的农村劳动力和零星分散的土地，决定成立合作社。然而刚起步就亏损了。他不懂技术，就一趟趟往江心沙农场跑，看着别人怎么种，回来照葫芦画瓢，种坏了再去看。
2: 当时是最大的困难什么，啥我都不懂，技术一点都没有。我们到江心沙农场到那看了以后再做，做了以后再去看。
1: 最苦的那个夏天，他在地里连轴转了3天，中暑倒在了田埂上。醒过来的时候，他想到自己守着的这片土地叫文俊村，心里忽然踏实了许多。
2: 王文俊都不怕牺牲了，我吃点苦能把这些事情做好了，自己心里踏实一点，把文俊精神传承下去。
1: 7年下来，合作社从400亩做到了上千亩。他没到处说这件事，只是每天继续下地，好像种好庄稼是唯一该交的答卷。而在50公里外的崇川，许志祥的口袋里也揣着一张印着文俊村3个字的身份证。从村委会主任到村党总支书记，再到街道合长办负责人，岗位换了又换，身份证上的字从来没有变过。他总跟人说，这3个字是家里长辈传下来的一把尺子，量着你做的事对不对得起他。幸福港河曾经水体脏臭，两岸的违章搭建挤得河面都快看不见了。拆煤那阵子，有人躺在地上阻挡工作，他苦口婆心。受了委屈误解，隔天照样又去河边，一个人撑着伞捞水草，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路过的村民看了半天才认出是他。
3: 在别人眼里工作变化了，在我眼里是一样的，都是为老百姓服务。当年王文俊以命守土，我们今天以心守家。
1: 后来河水清了，白鹭不知道什么时候飞了回来，散步的村民偶尔会说起，这条河是徐主任带大家捞干净的。许志祥听到只是笑笑，继续寻他的河。2021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两张住址栏里都写着文俊村的身份证碰到了一起。两边的村干部坐下来一聊，才发现海门这边有地有劳动力，缺的是技术和销路，崇川那边跑得早，有经验有渠道，更有一条线通着省里的农科所。谁都没有说破，但所有人都清楚，让这相隔多年的两座村庄真正接上头的，还是身份证上那个共同的名字。
2: 我们这边有地，我们也有劳力，但是我们缺技术，缺项目。习书记和马书记说他们那边有技术，一拍即合。
1: 今年4月17号，许志祥带着崇川区文俊村社区党总支书记马峰和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的陈满峰主任，一路开车到了海门文俊村的田埂上。
4: 书记好， 我们把我们新的品种的玉米种子也带回来了。
5: 苏昆诺1902这个品种田螺结合型的，嗯，就特别适合我们当地的市场，嗯，也形成一个富民产业。
1: 朱玉菊双手接过去，捧在手里看了又看。
2: 真的非常感谢你们，我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好，谢谢谢谢谢谢。
1: 那天许志祥在田埂上待了很久，他把自己治河的经验一点一点的讲，哪里修泊岸，哪里建涵洞，哪段水怎么引。同一条水脉连着两片同名的土地，他要守的不只是家门口那段。如今两个村子正联手打造文骏品牌的农产品，用一粒破土的种子做标识，他们想让菜市场里卖玉米的大姐，超市里挑水果的阿姨都能看见这两个字。

0: 我直接希望有一天老百姓在市场上买到一只甜瓜，就能看到文具两个字，真真实实感受到的甜蜜和幸福。
1: 那我就盼着以后人家吃到我们文俊村的玉米，说这个真好吃，那我就成功了呀。
2: 竹玉局的身份证今年六月到期，新证办下来，住址栏上还有那两个字。许志祥的身份证也揣了好多年，上面的两个字这辈子都不会变了。一张身份证，有照片，有住址，对绝大多数人来说，住址栏里印的不过是几行文字，可对朱玉菊和许志祥来说，那里住着一个25岁就献出了生命的年轻人。他把自己的名字留给了两座村庄，留给了两张身份证，也留给了两个素不相识却守着同一片土地的人。他们终于从各自守望走到了并肩守望，把这两个字一粒一粒地种进春天的土里。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吉林广播电视台、长沙市广播电视台、广西广播电视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4: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5: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6: 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5: 拥护党的纲领。
6: 拥护党的纲领。
3: 在长江北岸的江苏省南通市，有两个相距50公里的行政村，共用同一个名字文俊。海门区海门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出生地，崇川区幸福街道文俊村是烈士王文俊的牺牲地。1948年，时任南通城闸区委书记的王文俊在一次反伏击战中为掩护战友和群众突围壮烈牺牲，年仅26岁。英雄牺牲后，其牺牲地赵娥乡更名为文俊乡。1958年，其故乡海门将当地大队命名为文俊大队。从此江海大地上有了两处文俊地标，一处铭记着英雄的出生，一处守望着英雄的离去。岁月更替，英雄故里，生机盎然。在海门，千亩规范化农田实现了稻麦轮作，昔日的经济薄弱村跃升为全区集体农场示范。在崇川，城市近郊的闲置地块变身幸福田园，探索出农旅融合的新模式。2021年，两地签订党建共建协议，技术互助、清明共济成为常态，一个独特的跨区红色共同体逐渐成型。双方共谋文俊农产品品牌，让烈士之名在新时代焕发新光。从烽火岁月的改名户家到和平年代的共建兴家，文俊二字的精神一脉相承。英雄之名与精神不仅刻在地图上，更活在产业兴旺的田野里，生态宜居的山水间，百姓洋溢的笑脸上。
7: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破壁垒，搭桥梁，促融合。今年我省正式启动企业家进高校、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专家人才进市州的三进行动。近日，行动首站走进乐山，200多位学界精英、商界翘楚和科研大咖齐聚加州，通过

0: 海禁市州的三禁行动。近日，行动首站走进乐山，200多位学界精英、商界翘楚和科研大咖齐聚加州，通过精准对接，为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制动力。我们来听一下记者的报道。
1: 本次活动由省委人才办牵头主办，旨在打通人才链、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最后一公里。活动现场，武汉大学、四川大学、西南交通大学三所高校在乐山的合作平台集中揭牌亮相。为了让供需对接更加精准，省级层面端出了3张清单，包含重点产业链成果转化供给、协同育人场景、省属国有企业应用场景。乐山市也拿出了4张本地的需求清单与之相匹配，一供一需当场促成了15个合作项目的签约落地。四川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2级研究员王云，
2: 不仅是国际方面的，还有我们的理念、观念、思路，都是一个很大的改变的基地。
1: 中山汇投深圳私募股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窦明明，
3: 下一阶段我们也渴望把我们空间产业的产业资源优势和禀赋，跟乐山属地的这些战略传统的产业能源，以及整个西南地区的产业链资源做深度的耦合，能够贡献整个战略新兴产业的协同发展。
1: 记者从省委人才办获悉，根据安排，今年起我省将开展企业家进高校行动不少于4场，高校书记校长进企业行动不少于4场，企业家、高校书记校长和专家人才进市州行动不少于6场，通过高频次的互动，推动更多的创新成果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助力四川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和高质量发展。
4: 记者昨天从省总工会获悉，全省工会将聚焦高温作业、高温天气作业一线职业职工及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的群体，常态化全覆盖开展夏季送清凉活动，其中将在暑期广泛开展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子女和农民工留守子女的托管陪护、亲子课堂、素质拓展、安全教育等暖心活动，让职工在高温下安心工作，孩子快乐度夏。
0: 今天这个特大惠民福利，50岁以上的听众一定要打电话抢一份。好视力正在四川全省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无忧体验眼贴的惠民活动，凡是眼睛疲劳、模糊、干涩的朋友，不管是看不清手机电视，还是迎风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的，现在统统都能体验眼贴。只要打通电话购买，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无忧感受。大家赶快记好电话：400-827-7911，400-827-7911。
4: 尤其是眼睛经常干涩的、发痛发胀、出门吹点风不停淌眼泪的听众呢，严重的眼睛越来越模糊，手机电视看不了，3-5米远瞅不清人，眼睛问题越拖越严重，您就打400-827-7911，用上好视力的中老年眼贴，还有人参、黄柏、蜜檬花、千里光等草粉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加快吸收，就像给眼睛做中药的熏蒸雾化，听完感觉眼睛清亮舒服一整天，看啥都是水润透亮，再去看个手机电视，出门看远看近都很轻松。
0: 福利真的不等人，如果您手速快，赶在10分钟内打400-827-7911，400-827-7911购买的，不光多送您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更放心，额外还送一台能插卡充电、还带手电筒的多功能收音机，一瓶1个月用量的蓝莓叶黄素，最后还有一台全家都能用的家用按摩仪。活动仅限这几天，月底全面结束，大家看好时间，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4: 好，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5: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6: 好重啊，
7: 我帮你。
8: 德在传递，
7: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6: 在飞翔，
9: 跳绳技术，
10: 准备，
6: 体在跃动。
11: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2: 美在旋转，
13: 大扫除啦！
14: 我来拖地，
15: 我擦黑板。
16: 劳在闪光，
17: 德智体美劳。

0: 柔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一直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号码给你打电话，千万不要接听。一旦接通，即使你不说话，你的身份信息。

0: 回短信骚扰，很可能让你欠下巨额网贷。所以遇到以上四种电话，一定要做到不接听、不回复、不点击。你记住了吗？
1: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省委十二届九次全会精神提出，做优农业特色产业和品牌体系，大力发展川字号特色产业，贯彻落实全会精神，达州各地立足资源禀赋，精准布局特色农业产业，通过科技赋能养殖，延伸产业链条，创新联农带农模式，推动传统的种养产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让特色产业成为带动群众增收、赋能乡村振兴的坚实支撑。
3: 产业提质增效，科技赋能先行，走进四川全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工作人员正开展种蛋翻蛋作业，及时筛选剔除无精蛋、死坯蛋，全方位把控种蛋的孵化的环境，确保有每一枚优质种蛋都能在恒湿恒温的标准环境中顺利的孵化。
2: 作为开江县的家禽产业龙头企业之一，四川全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不断探索创新产业发展模式，并精准布局上下游产业，成功构建起养殖、加工、销售一体化闭环的发展格局，让优质家禽产品走出县域，畅销各大市场。四川全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魏代平：
4: 我们采用基地加农户加工厂第一种模式，发出去的苗子就发给我们农户喂养，然后我们公司又全部把它收回来加工成产品，这个样子形成了啥子连农带农的效益。
3: 以龙头企业为牵引，开江县持续做大做强家禽特色产业，全力打造全国地方畜禽资源产业化的发展标杆，通过政策扶持、主体培育、技术赋能、链条延伸等多项举措，全方位地推动家禽产业的提质升级。截至目前，开江县共培育了家禽养殖县级以上的龙头企业一家，家禽养殖专业合作社八家，规模化的标准化规模养殖场36个，家禽年出栏稳定在960万余以上。开江县畜牧业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熊万丹：
5: 开江县将继续锚定家禽产业高质量发展目标，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严守生态底线，不断提升家禽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

0: 持续优化产业结构，强化科技支撑，延伸产业链条，严守生态底线，不断提升家禽产业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绿色化水平，全力打造特色家禽产业高地，让家禽产业真正成为带动农民增收、助推乡村振兴、赋能地方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1: 地处大巴山南麓的达州万源市，立足生态富硒有机的资源优势，因地制宜发展特色种养殖业。在海拔1100米的庙子乡种养殖业示范基地，层峦叠嶂，翠色环绕。现代化家庭农场里，标准化圈舍错落分布，板脚山羊、肉牛在绿水青山的滋养中茁壮成长。万源市生传农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冉维坤：
2: 目前板脚山羊成栏近600只，我们坚持每日零检山羊，配套果园种草，养分肥田地，生态循环体系。
3: 产业兴才能乡村兴，龙头火方能百业兴。庙子乡依托独特的高海拔气候和丰茂的牧草资源，成为发展特色种养业的风水宝地。近年来，当地持续的吸引能人返乡创业，建成了标准化的现代农业产业园区，涵盖了畜牧、茶叶、中药材等多个业态。万源市庙子乡人大主席、总工会主席吕正超：
4: 我们还积极对接帮扶资源，依托效地合作平台，探索出集体经济加产业园区加农户模式，实现村集体经济累计增收10万元，新增就业岗位60余个，达成了产业提档升级、村民稳定就业的双赢成果。
1: 近段时间，广安市邻水县王家镇霞马村的百亩垒头迎来了采收旺季，当地通过盘活荒山资源，构建产销闭环，让不起眼的小垒头蜕变成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菜，为乡村振兴注入了鲜活动力。
3: 记者在霞马村的白亩垒头基地看到，曾经杂草丛生的荒山荒坡，如今已经蜕变为规整连片的标准化的种植示范区。一笼笼色泽鲜翠、个头饱满的垒头刚从泥土中采挖而出，带着清新的泥土芬芳，村民们娴熟地进行去泥、分拣、装筐等工序，田间地头呈现出了一派热火朝天的丰收景象。
1: 近年来，王家镇依立足本地的资源禀赋，围绕土特产精准发力，通过荒地资源盘活、标准化种植技术推广、企业自主运营加政府兜底保障的销售模式创新等举措，让原本默默无闻的小垒头逐渐成长为助力农民增收致富的特色主导产业。王家镇霞马垒头基地业主汪永明：
5: 今年子空调雨顺，基本上雨水多还是可以。今年子已经进入了采收季节，亩产呢大概可能在3000多点点，还是效益还是可以。
3: 产业兴旺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垒头基地在自身发展壮大的同时，充分地发挥联农带农作用，优先地吸纳周边的农村劳动力参与采收、管护等工作，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既能兼顾家庭照料，又能获得稳定收入，有效激活了农村闲置劳动力资源。务工村民蒋树珍：
6: 本来把那里租了已经差不多半个月了，一天挣了80-90块钱。
1: 如今这片垒头种植基地已经成为王家镇推动乡村振兴的生动实践范例，下一步当地将持续在品质提升、规模拓展、产业链延伸等方面精准施策，推动土特产产业释放更强的富民效应，带动更多的群众走上稳定增收的致富之路。
3: 成都海关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四川农产品的出口35.3亿元，同比增长3.5%，出口干鲜瓜果及坚果3.9亿元，增长19%，出口水产品6867万元，增长13.5%。
1: 我省日前发布关于进一步提升农村地区快递服务质效的通知，明确到2028年基本实现村级站点、一村一站，可持续运营能力有效提升，全面实现建制村收取快件按照用户需要提供投递进村和自取服务。
3: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

0: 代表节目编辑唐胜兰、欧阳文婷、监制任青，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为您送上的节目是《聆听天下》。
1: 不必纠结未知远方，少年。今天是6月25号，早安。六月是毕业季，但人生却和这夏天一样刚刚开场。不必纠结未知远方，少年自有万丈光芒。今日早安寄语：世界灿烂盛大，欢迎出发。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

0: 成长的声音。
1: 好重啊，
2: 我帮你。
3: 德在传递。
2: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1: 智在飞翔。
4: 跳绳技术
5: 准备。
1: 锦在跃动。
6: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7: 美在旋转。
8: 大扫除啦，
9: 我来拖地，
10: 我擦黑板。
1: 劳在闪光。
11: 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12: 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1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14: 听四川，说天下。
15: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14: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70多年前，吃是一个问题。
2: 我要下的套黄呀！
3: 你要使的嘞，我们姓史嘞，就叫套黄。
1: 如今吃还是一个问题。
4: 服务员，这澳洲龙虾再来一只，再来一瓶82年的拉菲。
5: 还得要面子，吃了吃不了，可能有时候七八个人就点了一大桌的菜，吃一半剩一半。
1: 在中国，舌尖上的浪费。